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0: 觉醒前夕。
1: 守护者变成了兽人。
0: Baby， 快放开我！
1: 想想都让人兴奋。可惜了，不过只好将错就错。
2: 这是什么情况？

0: 加入我的阵营吧。
1: 梦梦，不能被他控制啊。梦梦，快停下来。
2: 刚刚我怎么了？
1: 啊，太好了，你没被梦魇控制。
0: 怎么可能？
3: 梦梦，我恨你。
1: 我来唤醒爸爸，拿回生命之书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0: 解决他们。哎呀！
1: 这样可不行。
3: 利用藤蔓从高处出击，以我小贱的身手，应该能大幅度增加成功的概率。
1: 能行。
0: 太难缠了，
1: 就是现在。
0: 回啊！挡得挺好的，下次不要再挡。
3: 下次一定。
1: 哥，该怎么控制这个能力呢？爸爸，快醒醒！我是琳琳啊，是小时候天天黏着你。和你一起去探险的跟屁虫啊！可是突然有一天开始，你变得很忙，很少再关心我的想法。好不容易回趟家，也只是不许我这，不许我那。现在我终于明白，爸爸是担心我额头上一箩花印记的事，才会这么做。你一直在包容我的无知任性。爸爸，对不起。
4: 哎呦，真是妇女情深呐！
1: 浪费太多时间了，你得赶快去帮赵林姐姐。

守护者又如何？控制不了能力，你又能掀起什么风浪？不如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0: 吗？
1: 别听他啰嗦，快给我上！
0: 就是小时候那次，你带我出去探险。

0: 到底该怎么控制能力啊？
1: 不如让我来帮帮你。
2: 林林，小心！
0: 爸爸！该怎么办？
3: 塔尖对决。

0: 连生命之书的力量都无法操控的人，算什么守护者？你竟然醒了，
1: 让你失望了。
2: 大勇，

0: 爸爸，快起来！
1: 莉莉，你听我说，你已经长大了，要有独立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0: 爸爸，
1: 莉莉，你要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你一定可以完成守护者的使命。
0: 可是我……
1: 爸爸相信你能做到。
2: 你俩的苦情戏演完了吗？
3: 大勇，

0: 美琪，你真够顽强的，回来吧，我原谅你。哼！少林，你振作起来，不要让大家白白牺牲。
1: 少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2: 打起精神来。我现在肯定还在门口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1: 琳琳，
2: 啊，
1: 琳琳，注意安全。
2: 嗯。
3: 我又连累你们了。你没有连累谁？
4: 嗯，
3: 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加油。
5: 赵琳，赵琳姐姐，
1: 赵琳，琳琳，
3: 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
5: 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0: 哎
1: 啊！

0: 来如此。多谢你让我盗看生命之书，让我领悟到了生命之书的黑暗力量。生命之书是属于我的，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然会任我驱使。

0: 我变回人了。太好了，干得不错，都快赶上我了。
1: 琳琳，你们还好吗？
2: 我们都很好。
3: 有看到美琪他们吗？

0: 这么好了，玲玲，快过来拿筷子。来啦！插播一条新闻：某集团涉嫌违法犯罪，相关负责人穆某已被警方控制。来来来，开饭了啊！快跟我说说你们的故事。
1: 这可要从一朵一落花说起。
2: 哪吒，你又偷跑出来了吧？哼，这个家伙一刻也待不住。你们这个，我马上来了。小心！马警官，我的摊子。
3: 这娃娃真是神力呀！
4: 是啊，
5: 这是我们城主家的三公子。哦，
3: 你说什么？就是出生时天降异象的那位？
5: 对，可不是嘛！有这样的少城主，我们陈塘关今后的福气可大着呢。
3: 哪吒，
6: 是啊。

0: 还镇住了胡闹的精灵。
1: 既然这样，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什么？
0: 这……
1: 哈哈哈哈！有时担当重任，可能会遭受他人的非议，但你不为名，不为利，凭的是一颗救世济人的心，自己无愧，何必争辩？
0: 救世济人，自己无愧吗？哎，您的话虽然说得莫名其妙，可我好像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2: 你才是莫名其妙，这是为父千辛万苦给你们找来的理学老师，还不拜师？

0: 是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大家好，我叫柴永志，我是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参加联
1: 赛。小草哎，我爱你了，
0: 在2014年荣获20大霸主称号。再次回到连胜是我的一个期待，我会全力以赴，随时应战。

一个人，辣辣。

百来十问十五我都里边量，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员武将啊，哎，屋里那个又带来呀宝里庙口后四位那个文先生，上打一把这呀黄罗伞啊，

斗马到殿上，这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大杯我都那个假凤凰，他凤舞

前王，二弟王，三人王，四爷王，五行王，六鸟王，七星王，靠打参臣真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下殿不死王，他封我椅子摔

品啊，这回都品了。

朝来到半丁洋啊，南庆宫来见我到八大贤王。南庆宫我没有啊，俺的兵可将啊，我差定结义之命，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呐，发兵将啊。

0: 们那个虎鱼一般很难得的，
1: 很难得。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支持。

0: 一共十八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四斤再送四斤，一共8斤。
5: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6: 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

0: 但是最王八蛋是不点的。
1: 哪有那么多的好言好语，打就是打嘞，我跟你俩劲儿用不着，我跟你俩劲儿打。
2: 孩子们爱打小提琴，可叫谁愿意？

0: 金听赛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龙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

0: 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1: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3: 没错，
2: 只要99块钱，
3: 没错，
2: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3: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
2: 嗯，
3: 把龙的95至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2: 第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3: 是的，
2: 把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3: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2: 哇，机芯！
3: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的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2: 对的，
3: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2: 没错，
3: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2: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3: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2: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3: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2: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不惧风寒，
3: 对，
2: 表带永不褪色，
3: 是的，
2: 镜面耐磨抗刮，
3: 对，
2: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1: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时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啊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5: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1: 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线。

0: 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牌度假趁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牌度假趁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金星，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1: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2: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儿啊送给我的礼物。
1: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3: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吗？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0: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5: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2: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1: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6: 我是贺龙，今年22岁，2010年的全年的少儿组的团长为主。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化，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

0: 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起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 六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惧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卫视悬疑记。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但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1: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2: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啊！
3: 阿弥陀佛。
4: 二兄，先忍着点。
0: 八戒，啊，
1: 水啊！
4: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1: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0: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吧。
1: 别动啊，你这
4: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啊，
0: 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1: 就是嘛。
5: 大哥，
6: 兄长，
7: 来了来了，此事吩咐，
8: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6: 大圣有教示，
5: 必当尽力。
0: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5: 好，
0: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8: 本官放心。
9: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啊？好，猴头，你是不是给我送烤猪来了？
0: 哼，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9: 你这猴头，那唐僧就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他去！
1: 哎，大圣，孙大圣，
0: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师兄，你是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啊？
1: 大叔，大叔！哎呀！大圣怎么样了？
0: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
0: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1: 大圣。卷帘大将莫急，带我去还魂珠来。我
0: 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
2: 这是干什么？
0: 来吧，
1: 让他试一试嘛。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哎，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慢，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2: 是。
3: 哼。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0: 皇，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1: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0: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1: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
1: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0: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0: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0: 跟我来。
4: 是哪个糟棍子的啊？
1: 你这憨货！
5: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1: 快把它解下来！
0: 慢！
1: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0: 啊！父王，
1: 何事？
0: 孩儿前一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1: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
0: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1: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6: 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1: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7: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1: 多谢菩萨。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2: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1: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2: 嗯，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2: 休得取笑。
0: 是是，
2: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1: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2: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多谢菩萨。
3: 多谢菩萨。

0: 哎，这么大的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
1: 悟空，师傅，师傅，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呢？
2: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1: 悟空，你快去看看。
4: 猴哥，快点，师傅。
5: 拿住他！拿住他！在那儿呢！哎呀！哎呀！怎么搞的？这个啊！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
6: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敬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7: 道长，莫说这些败兴话吧。哦，
6: 何为败兴？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7: 是啊，是啊。
6: 君王还发赏钱？
7: 是啊。
6: <笑>先生不知。 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和皇帝差不多呀。对，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8: 哎，这喝的是皇上赐的御酒啊！是啊，陛下，来来来，来尝尝。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万寿，
9: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6: 请请请请请请。哎呦！
10: 哎呦，哎呦，哎呀，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死寻亲的。寻亲的，他是寻亲的，寻亲啊！这人他的亲人啊！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8: 是呀。
10: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8: 原来是这样。
10: 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逃走，逃不能逃啊！
8: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细的也难逃啊！哎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10: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啊，
8: 他在哦。 他在那儿啊！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啊，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10: 齐天大圣，
8: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儿，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0: 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1: 好，
10: 给，这能给你。
0: 你们把好宝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2: 真的，
3: 哪儿去了？
4: 哎呦，我叫你快点，快点！

0: 多有打搅。
1: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2: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阿弥陀佛。
1: 好说好说。
2: 说来话长啊，师傅。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3: 太苦了。
2: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4: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3: 这太不公平了，
5: 真是欺人太甚。
3: 对，欺人太甚。
0: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1: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2: 哎，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雨，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八戒。沙师弟。起来。
1: 大师兄还没睡呢。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神风突起，恐怕天尊降临了，快让陛下回宫。
1: 陛下快走，
2: 快，
3: 怎么这么黑呀、啊？
4: 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3: 哎呦哎呦
2: 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嘛、
3: 啊、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2: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
3: 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啊。
4: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你挪一挪吧。啊，不动，
3: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2: 起落、啊
3: 这会儿该吃点。
5: 老君，委屈您了。
3: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5: 哎，真像！
2: 上来，上来！
3: 可以吃了吧？
5: 吃吧！
3: 来，来，来！
2: 师弟，哎，嗯。

0: 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0: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4: 大仙
0: 说，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不好，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0: 对对啊，
3: 赶紧去看看。
0: 走
3: 走。
1: 回去
3: 进去看看。
1: 走，
3: 快。
1: 谁把贡品吃了？
3: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1: 可不是嘛。这是
0: 怎么回事？是
3: 谁？
5: 三清爷爷。
3: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1: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3: 大
6: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事不宜迟，来。
5: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5: 金丹圣水，
3: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吧。
0: 这没远了。
3: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7: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5: 哎呀，三清爷爷，
3: 就
5: 给我们
3: 一些圣水吧。
7: 晚辈小心，不必腐败。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5: 谢谢，
3: 多
5: 谢了，
3: 谢三清爷爷。哎呀。
0: 让我先来，
3: 你
0: 别抢，别抢。

0: 安静如筷子的生活，
1: 素出店外，掩上店门，
2: 是
1: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3: 我来大的。
4: 天机不可泄露。
3: 不是。
5: 多谢大尊。
6: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7: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啊。
6: 你的圣水呢？
7: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
5: 儿。可能。
7: 喝，喝，
6: 喝，
7: 喝，
6: 喝，喝。
8: 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7: 毛脸和尚，
8: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9: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10: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7: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11: 对，把他们押上来。
12: 是，
10: 押上来。
13: 八戒来了。
14: 对，你看，
15: 对，
14: 就是他们，
15: 对，就是他们。
14: 看看，
15: 就是、
14: 看，
15: 就是、
14: 看，大哥，你看，
16: 师傅，莫怕，你瞧，
15: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3: 你看，
16: 八戒跟上，
3: 来了。
15: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11: 对，
15: 推出去。
11: 走。
17: 且慢。
3: 去。
17: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8: 这……
15: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17: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3: 没见过。对，
18: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15: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10: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9: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10: 遵命。
3: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9: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10: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8: 陛下，不可鲁莽啊。
16: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以。

0: 哎呦，
1: 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师傅？
0: 哎呦，二兄！哎呦，哎
1: 呀，哎呦，师弟！
0: 二兄！哎呦，
1: 师弟！
2: 哎呦，
0: 二兄！
2: 哎呦，
1: 哎
2: 呀，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0: 师傅，
2: 哎呦，哎呦，
3: 疼一地！哎呦，可是贵体欠安。
1: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0: 师父，
3: 唐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2: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1: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4: 悟空，
1: 哎，师傅，
3: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0: 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1: 啊，子母河？
3: 嗯，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0: 哎呦，
5: 徒弟，
0: 哎呦，
5: 这可怎么得了啊？
2: 哎呦，我老猪要生娃娃了，哎呦，
1: 师弟，
2: 你看他那里头是洞呢，哎呦，
1: 八戒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2: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5: 悟空，
1: 好说，
0: 师傅，
5: 敢烦太师指个一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1: 好说，好，
3: 吃药也不进事啊！
2: 啊！哎，那可怎么办喽？
3: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6: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1: 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九里，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7: 哦，你可是孙悟空？
1: 哦，正是我。
7: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1: 嗯，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7: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7: 哼，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2: 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
1: 吧，喝吧，师傅。
2: 哎呦，快给我喝！
3: 陛下，太师，陛下
8: 怎么样？
3: 唐一弟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0: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1: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0: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1: 移居御花园中，
0: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1: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5: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5: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6: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6: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

0: 我家师父吸取取经。哎，我倒有个主意，女王不是要配戏吗？干脆上副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啊，你看，
1: 这切不可。
0: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1: 长老虽说是个男生，只说这脸面。
0: 哎，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着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2: 对，
3: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

0: 前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犯罪嫌疑人1月19日于葵涌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案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6: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8: 郑州小雨转阴，32到20度。

0: 新郑小雨转阴，32到20度。安阳小雨，31到17度。濮阳小雨，30到16度。鹤壁小雨转阴，29到15度。新乡小雨转阴，31到18度。焦作小雨转阴，31到19度。开封小雨转阴，32到20度。商丘阴转小雨，31到18度。周口阴转小雨，32到21度。西川小雨，31到18度。洛河阴转小雨，32到19度。永城阴转小雨，33到20度。巩义小雨，33到19度。洪城新县阴转小雨，30到17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32到17度。华县小雨，30到16度。长垣小雨，30到16度。邓州小雨，33到18度。固始阴转小雨，32到20度。鹿邑阴转小雨，32到20度。新蔡阴转小雨，31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得干嘛？
13: 是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哎呦。

0: 任老师，我是老王啊。
1: 哦，
0: 我是老王，
1: 啊，不好意思，出门戴老花镜，这眼子还真挺喜欢的。
0: 这啥年代了，谁也戴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1: 那现在都戴啥眼镜？
0: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主任，你说说吧，我的眼睛吧，看手机、看剧本、看那月饼的小字，非得仰着头、眯着眼、胳膊伸老远才能勉强看清楚。在外头也配过不少老花镜，可一戴上吧，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时间长了吧，眼还累，对演出、生活都不方便。
3: 任老师啊，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的问题。上了年纪之后，我们双眼花的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老花的同时可能还有远视、近视、散光。如果没有经过全面的检查，随便佩戴一副普通的花镜，度数不准，自然戴着是不舒服的。但超视力不一样，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远。

0: 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任老师，看远清楚吗？
2: 清楚。
1: 看近清楚吗？
2: 清楚。这副超视眼镜真是为我定制的，戴着清楚舒服，看手机写字眼粗，近视老花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再来再去了。我是任洪恩，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这个五一假期，河南文旅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省共接待国内游客6611.7万人次，旅游收入381.1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5%和2.7%。我们具体来看，
1: 假日期间，河南坚持文化惠民、演艺惠民，推动惠民演出走进景区、街区、乡村、场馆，实现好戏连台、全民共享。五天假期，全省公共文化场馆进馆总人次542.7万人次，惠民文化活动总场次12220场，线上线下观看和参与群众人次576.9万人次。依托深厚文化家底，河南推动非遗活化与文博体验深度融合，各地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呈现方式，让文物活起来，非遗活起来。同时，紧扣文旅消费新趋势，全省因地制宜挖掘各地特色资源，从人文体验、山水休闲、乡村度假、夜间消费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满足亲子游、家庭游、研学游等多元需求。各地还坚持以游客为中心，从惠民政策、服务细节、智慧赋能等多维度发力，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用温情服务擦亮河南文旅名片。与此同时，河南消费市场也呈现出质量齐升、多元活跃的态势。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5.2亿元，其中河南各大商圈、特色街区纷纷推出创意活动，拓宽年轻人的消费空间。郑州市重点监测的11家生活类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达43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营业额4.5亿元，同比增长20%。节假日也是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重要节点，河南多地纵深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惠民便民政策直达乡镇。五一假期，全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家电订单21.58万笔，交易额8.16亿元。此外，有奖发票与消费券活动持续加码。郑州、开封作为全国试点，累计发放奖金补贴超1.7亿元，带动销售额超57亿元。许昌、焦作等地也结合本地实际，针对不同领域推出有奖发票活动，掀起消费热潮。同时，假期婚礼扎堆，浪漫经济与烟火气碰撞，带动金银珠宝、通讯器材销售额分别增长27.1%和18.2%。
0: 眼下，河南省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热度不减，奋战正酣。今天，记者带你走进两大省级重点工程现场，一起见证民生工程跑出的加速度。
2: 我现在位于郑州航空港区两院一中心项目现场，可以看到，目前项目楼栋主体已经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外立面的幕墙施工，室内部分粗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也在同步展开作业。
3: 两院一中心项目是河南重要医疗项目，主要建设包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南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南院区、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其中一期血液中心去年已试运行，二期两院正全力冲刺，预计今年年底基本建成。
4: 两院项目目前外墙已经完成了40%，机电安装已经完成了大概60%左右，下一阶段将进行这个精装修和医疗专项工程的施工。

0: 工期紧，标准高，如何既提速又保质？项目引入了十多台智能建造机器人，覆盖混凝土施工、实测实量、模板加工等多个工序。机器人工友的加持，提高了施工精度和效率。
1: 现在我们正站在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用这个混凝土施工机器人做的这个找平的施工。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平整度和这个成型质量都是非常好，比我们人工施工的质量要更稳定，精度更高，整体的施工效率提升了15%。
0: 两院一中心项目建成后，中原医学科学城不仅再添优质医疗资源，还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助力打造中部地区医疗健康产业新高地。
2: 该项目作为中原医学科学城核心引擎，以吸引必迪医疗、飞利浦等260多家重点医疗企业入驻，形成研发、临床、转化、生产的完整闭环，同时催生出国际医疗器械设备、细胞与基因治疗等一批特色产业园，正助推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发展。
3: 我现在是在安阳普惠养老体系建设项目现场，可以看到整个项目已经完成了楼层的下部工作，正进入楼层的基础施工。
0: 安阳普惠养老三级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是河南省重点民生项目，一期占地面积108亩，共有12栋建筑，设置床位2050张。项目通过盘活原安阳市碳素厂闲置厂区进行改扩建。
4: 这个项目采用的是1+1+3框架模式，新建一个市级的综合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改造升级一个区级的养老服务中心和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打造市级、县区级、社区居家3级联动网络。
5: 我们预计12月底要把12栋楼的主体全部封顶。我们进行分区域化流水作业，12栋楼我们分3个区域同时开工，盘活最大作业面，人员休息的时候机器不能停，抓紧早建设早运营。
0: 构建市县社区3级联动养老服务网络，打造一体化康养服务集群。安阳的这个项目不仅集养老照护、医疗康复、日间照料、助餐休闲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还突出了普惠特色。
4: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安阳普惠养老标杆，破解养的地方不能看、看的地方不能养，国企兜底，价格实惠，让普通家庭不用花高价就能享受到专业机构的养老服务。
6: 从民生工程到重点项目，河南各地的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奋战不停歇，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7: 在漯河平洛洲高铁项目原会制梁厂，工人们正在进行钢筋绑扎、模板打磨等工作。为保障项目有序推进，技术管理人员全程在岗值守。
8: 目前平洛洲项目原会制梁厂已经预制箱梁250孔，架设180孔，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按期推进。
7: 作为国家铁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洛洲高铁西起平顶山西站，东至周口东站，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填补豫东南区域高铁通行空白，对完善路网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在南阳南诏矿山公路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目前路基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全面冲刺水泥稳定碎石层施工。
9: 矿山公路项目全长20.4公里，我们现在是人鞋机械不停，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已经铺了4公里，我们有信心9月底完成矿山公路主体工程。
7: 重点建设项目加速推进的同时，民生项目也不停歇。在中原油田浦东采油厂集疏项目部湖状中转站，刘飞和同事们一起加密巡检频次，并针对上游来业不稳等突发情况做好应急预案。
10: 我们24小时盯着压力、液位这些关键参数，确保外输原油含水率稳定控制在0.3以下。
7: 作为浦东采油厂原油集疏的核心枢纽，集疏项目部管理的站点多、管线长，面临设备老化、自动化升级等情况。为确保安全生产，项目部推行网格化管理，截至目前已累计整改隐患70多项。
11: 集疏系统环环相扣，一个密封面渗漏、一个压力点波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我们全员在岗，发现问题立查立改，确保每一寸管线、每一台机泵都安全受控。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是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出门的朋友已经感受到初夏热感扑面而来。预计今天郑州最高气温将达到32度，但天气即将变脸。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大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

0: 降水的同时伴随着大风，全省阵风普遍6到7级，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8到10级的猛烈大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5号消息，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稳定向好。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皆超去年同期。5月5号，许昌市全民健身月活动暨群众体育系列活动启动，活动现场太极拳、健身气功、广场舞、桨板嘉年华四大项目同步进行，分区展演多点联动，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休闲消费，为市民打造文旅聚三国、运动月连城嘉年华体验互动。
0: 比起扎堆社交，有不少年轻人更偏爱安静独处。如今拼豆、灯光玻璃等沉浸式手作体验，成为他们表达自我、为情绪价值买单的消费新场景。
2: 一个人一把豆，一下午一份快乐。
3: 我现在是在郑州的一家拼豆体验馆，大家看我面前这些彩色的小豆子，那经过用心的排列、加热定型，它们就能变成钥匙扣、冰箱贴，还有装饰画这些可爱的小物件。
2: 10块钱一个小时，40块钱玩一天，简单易上手，创作自由度高，拼豆迅速在年轻群体中火出圈。
4: 是一个很沉浸式的活动，也很放松，也比较解压，
5: 非常有成就感。然后这是我刚刚拼的，还有这个。
6: 谢谢，好看，
7: 喜欢，
6: 很精致，超级喜欢，
7: 对我们这样爱人很友好，也不需要社交什么的。
2: 如今在各大热门商圈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拼豆门店，周末和节假日很多店里一座难求，不少店家还推出了优惠套餐。
8: 我们一个月的营业额，这一个单店大概是在3-4万左右，拼豆会占到90%以上。
2: 年轻人乐意为这份亲手创造的专属体验买单，享受一段全神贯注与自己相处的治愈时刻。这股由情绪慰藉带来的热潮，也催生出更多实实在在的手作经济。
3: 一把火，一根玻璃料，手指转动间长出一朵晶莹剔透的小花。如果说拼豆是轻松治愈的休闲选择，那烧玻璃则更具有创作感和仪式感。
2: 烧玻璃学名灯工玻璃，是一项非遗手作，对专注力和动手能力要求更高，消费门槛也更高，单次体验一小时的价格通常在130元左右。
7: 你稍微走个神，它就有可能会失败。你周末出来和朋友一起做做手工，可以提高专注力。
9: 准备送个朋友，第一是比较漂亮，而且你自己手工做出来的是比较有意义的。
2: 相比直接付钱买买买，体验消费更注重过程，因此不少手作工作室顺势推出了系列课程。
10: 我们有7天的课程，大概是2000多的，可以系统的去学，下来的话就可以自己独立的去完成一件很完整的作品了。
2: 在郑州记忆油画厂创意园区，聚集了陶艺、皮具、非遗手作等20多家手作店铺与固定摊位，已成为园区人气最旺的板块之一。这些看似小众的消费场景，正在汇聚成一片广阔的消费蓝海。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增手作相关企业注册量达6558家，同比增长28.6%。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情绪式、体验式服务列为重点培育领域。从政策到市场，情绪消费与手作经济的规模将持续扩大。解压、专注、悦己是手作经济的关键词。年轻人爱上的不只是指尖创作，更是慢下来的生活态度。手作经济不仅是一场商业潮流，更是对专注力、创造力和情绪价值的重新定价。对于从业者而言，能否在治愈感之外持续提供深度体验与成长空间，决定了这股热潮能走多远。
0: 眼下河南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新乡、漯河等地抢抓农时，利用高效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全力护航夏粮丰收。

0: 在新乡盐津县集中连片的高标准麦田里，多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科学配比的药剂与叶面肥精准喷洒在麦穗上。
1: 现在打的第二遍药，放了这个小麦赤霉病，打了叶面肥，提高这个小麦千里种，一喷三方的药吧，这几样全部都打了。
0: 今年春管以来，盐津县下达专项资金1019万元，实现了全县13个乡镇96万亩小麦一喷三方全覆盖。同时成立项目技术指导小组，通过引入信息化监管服务平台，对作业面积和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管，确保关键技术普及到户，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2: 重点任务就是浇好灌浆水，喷施叶面肥，重点防止赤霉病、白粉病、叶锈病。再一个就是这个小麦蚜虫，说再浇这个灌浆水，同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无大风的天气，小水抢灌。
0: 眼下漯河市240万亩小麦进入灌浆期，漯河抢抓田间管理窗口期，一喷三防作业全面展开。在临颍县台城镇种植户李志刚的1200亩麦田里，三台植保无人机协同作业，当地农技人员指导作业，均匀喷洒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
3: 体积多，同时作业，和往年都得这2天多，今年就是6-7个小时都能下来。我看着今年的小麦不是长势可好，心里可高兴。
0: 漯河提前下拨中央财政资金992万元，临颍县统筹涉农资金174.5万元，实现统防统治与群防群治全覆盖。除了无人机飞防，漯河今年还用上智慧农业技术，在偃城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巡田监测苗情病虫害影像数据实时回传智慧农业物联网平台，与地面虫情测报灯、孢子捕捉仪等设备联动，形成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
4: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这些数据每10分钟更新一次，9个站点数据联动，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助力小麦极致增产。
5: 初夏时节，商丘夏邑的西瓜、南阳方城的樱桃迎来丰收季，特色种植带动农民增收，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在南阳方城县赵河镇北陈庄村，延绵10多里的樱桃沟迎来丰收季。返乡大学生张诗琪每天在果园里通过短视频直播推介家乡樱桃，直播间里订单不断。
6: 现在我的一场直播能够达到近1万人次的浏览量，整个樱桃季大约1周多2周的时间，能够达到近1000单的团购销量。
0: 北陈庄村樱桃种植面积2000亩，进入樱桃成熟期，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吸引周边游客纷至沓来，游客们穿梭果树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尽享惬意。
7: 看那樱桃，真是你看多长得别有诗意，人实现樱桃自由了。
8: 旅游旺季那时间都是进来都是200-300人，平常收入个1000多块钱，旺季那时间一天大概都是收入个4000到5000左右。
0: 近年来，北陈庄村将樱桃种植作为富民强村的核心产业，通过品种改良、品质提升、科学管护等一系列举措，助推樱桃产业提质增效，小小樱桃已成为点亮村民幸福生活的致富果。
9: 进入这个成熟采摘高峰，游客们络绎不绝，人气旺了，村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大家发展樱桃产业的劲头都更足了。
0: 进入五月，商丘夏邑县18万亩优质西瓜迎来成熟旺季。在夏邑北岭镇一家瓜行，自动化分拣线正忙碌运转，标准化分级包装能做到每一颗西瓜都保熟保甜。
10: 每天发2个车，4-5万斤，在市场特别的受欢迎。
0: 北岭镇前畴庄村村民卢远远今年种了30亩西瓜，收入可观。
11: 现在卖的价钱呢是2.2万，整体下来卖完以后能卖了20多万吧。
0: 夏邑采用3棚4模技术。属实模拟新疆昼夜温差，让西瓜皮薄无籽，糖度高。凭借优质口感，夏邑西瓜直供北上广、郑州等大城市，还通过电商走进千家万户。
12: 我们电商主要销售平台是天猫、抖音还有拼多多，现在每天能销售20000多个西瓜，一天能出个10几万斤。
13: 电商发京东、盒马等，2个月下来能销售6-7百万斤，也解决了咱广东销售问题。
0: 依托独特的土壤环境和种植技术，当地成功打造夏邑西瓜品牌，并于2017年荣获中国西瓜之乡称号。如今西瓜产业已成为夏邑农业的支柱，形成了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产值超20亿元，带动12万人稳定就业。
5: 节目最后，一起到驻马店茶崖山观奇石林立，赏峰峦寒翠。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印发《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提出八个方面部署，包括全面开展儿童友好建设，公共政策制定充分考虑儿童视角，公共设施建设充分体现儿童友好理念，公共服务供给充分保障儿童优先，筑牢儿童成长安全底线和保护防线，宣传儿童友好理念，完善政策支持，加强组织实施等。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推荐地区名单，河南郑州、开封、安阳、鹤壁四地成功入选，今后当地群众就医缴费将告别排长队。本次国家医保局共选定全国119个统筹地区推进医保便捷支付，将落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多种服务，直击缴费排队的堵点痛点，大幅压减排队时长，缓解参保群众就医缴费的奔波之苦。国家医保局还明确，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全面建成安全便捷的医保便捷支付体系，让群众就医更省心。近日，暨南大学研究团队发表研究文章，该研究发现，单身提取物单酚酸铋，也就是 SAB， 可有效缓解细胞衰老表型。具体来说 ，SAB 可通过其多靶点、多通路的作用机制，在细胞水平上展现出显著的抗衰老效果。此外，它还能有效改善动物模型中与年龄相关的肌肉功能衰退，使其成为一种潜在的临床干预策略。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为生命守护，为劳动高歌》。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很快，对人群健康和生命威胁很大的恶性肿瘤之一。在难治性肺癌的治疗中，发生脑膜转移和小细胞肺癌的患者尤其痛苦。这些饱受痛苦和绝望的病人又该怎么办呢？如何能让他们有尊严、有质量地活下去？王启明教授就专攻这两项肺癌中最难治的病。今天我们走进他的故事。每天清晨7到10点，王启明雷打不动的事情就是查房和闭门会。每一个病人每天的身体变化以及用药，王启明都要准确掌握。正是靠着这样日复一日的临床加研究，王启明正在一步步接近攻克肺癌中最难治的两种病，被看作肺癌天花板的小细胞肺癌和脑膜转移。
1: 这在我们现在呢，南京肺癌啊，有两个这个皇冠上的明珠，或者叫天花板，就是一个叫小细胞肺癌，另一个叫脑膜转移。这两个，一个是小细胞肺癌呢，是目前这个最为难治的一种类型，就是它这个天生啊就效果不好，这个号称啊30年这个没有进步的一种癌种，但是发病率啊又很高。这种病人呢，往往一发现就是晚期。这个经过这个我们标准治疗后呢，一般生存也不超过10个月。对，另外呢一种呢叫脑膜转移，所以肿瘤也很聪明，就是它要躲到哪儿呢？躲到你这个药物难以达到的地方，就是这个脑膜。
0: 专注、勤奋、执着，王启明团队成立的小细胞肺癌和脑膜转移两个小组，分别对这两种肺癌的诊断、治疗、预防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将每位患者的需要都看成一道问答题去探寻，这样的态度让王启明在难治复杂性肺癌治疗这条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0: 站在了世界前列。
1: 两周前，我做门诊了，来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给他在美国的姑妈看病，也是华人的，但是也是华人。他这个姑妈呢，这个本身就是个肺癌病人，也是吃了这个靶药两年之后，突然出现这个头疼。这个在美国的美国人家很快确实诊断出来了，这个不诊断但倒是诊断出来了，是脑膜转移。他说没有办法，你回家这个做临终关怀吧。这个他那个侄女呢，在中国了，他这个觉得不甘心的。其实姑妈也不过40来岁，然后查了查资料，哎，发现第一个中国有办法，第二个和我来我这儿。啊，我先带上3倍剂量的这个国产这个药物，到美国让他吃上，如果能缓解之后迅速回到国内，我们能给他解决。
0: 在王启明的眼中，攻克最难治的肺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与时间的赛跑，总有很强的紧迫感，逼迫自己和团队去进行更多的研究，做得更多更快。为了让更多好的治疗方法得到推广，王启明在全省率先牵头创建肺癌单病种多学科精准诊疗模式，组建省内第一支单病种多学科会诊团队，构建起省市县肿瘤诊疗远程协作体系。作为河南省肿瘤诊疗质量控制中心肺癌专委会主委，王启明还主持制定了河南省肺癌诊疗质控标准，探索符合河南省实际的肺癌质控工作模式。
1: 这个我们现在另做了一个工作叫质控质量控制啊，河南省这个肺癌的质量控制中心是和这个肺癌诊疗中心都在我们这儿。质控这个活啊，我俗称叫泥腿子工程，是什么呢？是要在这个基层啊，要达到国内的这个平均水平，就是我们最这种对国内的最基本要求，我们省内一定要达到。首先是设立一个规范，一个标准，然后呢，让这个基层啊，他去学习，去掌握。然后这是从这个诊疗这个角度，另一方面啊，我们去推动当地这个医院呢，去达到这个条件，有软件的要求，有硬件的这个要求。我们是想实现这种最难治的这种最终极目标，是治愈它，是达到治愈。啊，但是现实的目标啊，可能先延长，再提高生活质量，最后达到。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接近了。
2: 老乡好，这俗话说菜花黄疯子狂，每年春天3到5月是精神疾病的高发期，也是心理精神疾病的就诊高峰期，就诊量甚至占到了全年的70%。因为春天人的代谢增快，精神内分泌会发生变化，再加上春天气压较低，很容易刺激到人大脑神经中最脆弱的一面，使人长时间处于压抑状态，也很容易将负面情绪放大。而且啊，女性受生理特点影响，更容易出现伤春，也就是肝郁气滞、心情郁闷的症状。咱的情绪啊，一书不易读，强行压抑的愤怒、焦虑、委屈不会消失，反而会通过身体发出警告，比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长期积累会激活应激系统，分泌大量皮质醇，损害身体机能。因此啊，春天咱们要多出去玩，多吃养肝食物，多出去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可以每周进行3次或以上的有氧运动，也可以维系3到5人的亲密社交圈，定期倾诉能有效降低压力，帮助心情平静。总之啊，心情好了，身体才会好，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哦。腰酸背痛、胸闷头晕，这些症状您有吗？老乡好，春天是养背的黄金期，背养好了，整个人都支棱了。中西医都强调养背的重要性，背部有督脉和膀胱经，对应着5脏6腑，春天养背能固护阳气，调理脏腑。而且背部是身体的支撑核心，背部结实了，能降低颈肩腰背痛、椎间盘突出等风险，还能促进循环，让皮肤更有弹性。但久坐伏案这些坏习惯很容易让背变僵，久而久之长出了富贵包、圆肩驼背，不仅影响体态美观，还会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导致颈背部紧张疼痛、头晕目眩、胸闷心慌等。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养背方法，日常就能跟着做。上午10到11点晒背10到30分钟，每周1到2次，捶背每分钟60到80下，每次20分钟。再练3个动作，俯卧 A 字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我会停，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当面去办去了。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0: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有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倍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说什么？
1: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0: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1: 住嘴！师父，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哎，
3: 师父，好主意！
1: 是啊，
2: 还是要走啊？
1: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0: 就这么办吧。
1: 好，
4: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啊，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啊，
4: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

0: 请。
1: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0: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1: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0: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2: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4: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2: 来来来。
3: 吃啊，
2: 这个来吧，
4: 大师兄啊，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3: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哦，
4: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3: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4: 好意？
2: 好意，好意，好意。
0: 玉帝爷爷，请。
1: 请。
0: 请。
1: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陛下。
1: 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朕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
0: 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嘿，哎，哎，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怎么了？
2: 来来来，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子是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1: 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2: 哎，嗨，你看，哎，大师兄哪里疼痛了？
0: 哎，来我看看。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疼啊，八戒。
3: 二师兄，
0: 哎，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哎，
3: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个，
1: 快去救师父要紧。哎，快
0: 师哥，我老朱去会会他。
1: 八戒，小心。
4: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啊！

0: 太啊啊啊啊啊哪去了啊哪儿去了啊啊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啊！某日新官来了。
0: 某日新官，
2: 某日新官，
0: 这这。这哎呀哎哎某日新官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好了不疼了
2: 好了
0: 多谢新官哎多谢多谢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相助
0: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哎咱们瞧瞧瞧来
1: 哎
0: 蝎子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啊

0: 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

0: 师傅，走。好热呀！
1: 师傅。
2: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2: 走。沙师弟怎么了？
0: 沙师弟，
2: 抱歉啊。
0: 师弟，
3: 没什么，
0: 前来，
3: 没什么，
0: 前来。
4: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给。
1: 好，
2: 爷爷。
0: 哎，拿着啊。
3: 谢谢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4: 八戒，
5: 师傅接着喝吧。
4: 喝吧。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6: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4: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6: 正是西去之路。
5: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6: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5: 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哎呀呀，
4: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6: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萨萨，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嘿嘿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哎，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哎，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哦。
0: 嘿嘿，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0: 你又回来了。
3: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0: 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有什么不敢的？
0: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真的？
0: 真的。
3: 绝不反悔？
0: 绝不反悔。
3: 好。嫂嫂，扇吧。
0: 孙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啊！你借我扇子吧！啊，嫂嫂，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1: 嫂嫂，借宝扇一用。
2: 啊，
1: 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降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猢狲！
1: 嫂嫂，借不借呀？啊！
3: 哎呀，
0: 怎么了？
1: 哎！
0: 夫人，
2: 不借，
4: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4: 哎，
0: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4: 以后再出来，
2: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0: 好，扇子给你。
4: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哦，嫂嫂，多谢了。
5: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哎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6: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7: 八戒！
6: 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嘿！
4: 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8: 师父休要烦恼，
9: 你是？
8: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

0: 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1: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0: 请师父用啊啊，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
1: 我们都不想吃。
2: 你们不吃啊，我吃。
3: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0: 大圣，这是何意呀？
3: 你身为此处徒弟，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0: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嗯，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2: 哦，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1: 八戒，
0: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3: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0: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哦，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哦
3: 啊，积雷山啊！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4: 你是孙悟空？
3: 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4: 休要胡言乱语，
5: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3: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俘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可奉还。
5: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3: 正是。
5: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3: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
5: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3: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0: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1: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2: 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0: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1: 有劳尊神。
6: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2: 你可回来了，大圣。
3: 那牛魔王呢？
0: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3: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2: 好，走
0: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

0: 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

0: 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

0: 键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犯罪嫌疑人69号民工手枪，公安枪杀的一个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5: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4: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8: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 我不怕你们，
3: 我们也不怕你们，
4: 来一个
5: 练一个，
4: 不中拉出来溜溜，
6: 九溜九溜溜，
7: 我们不是怕谁。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

0: 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啊啊啊！好久，好久，好久，

0: 景夫人，干了这杯。啊，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也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教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事，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0: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3: 夫人
1: 啊，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猢狲！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猢狲？那猢狲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3: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出气。
2: 虚贺虚喜欢呼，虚贺，
4: 好宝扇呢，好宝扇！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5: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6: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0: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6: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决斗。八戒，
5: 哎，
6: 你去迎迎你师兄。
5: 啊，
6: 倘若僵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5: 哎，好了，哎，我去。
7: 师姐，
2: 好，
7: 八戒，
5: 猴哥，宝贝到手了。 怎么弄来的呀？
4: 是啊，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5: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扛着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小心。
1: 哎，走啊！哎，啊！哦，这，
2: 啊！徒弟们，
1: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1: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3: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哎，
2: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0: 好嘞。走啊！我他妈来了！快走！

0: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来来，慢慢，请。
1: 长老，请。来，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2: 哎，我来，哎，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这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3: 师傅，切莫高声啊！
1: 啊！
2: 快走，快走，快，背上，背上，哎，这边来，快走，快，对，哎，好，嗯，嗯，哎，嗯，
0: 长老来。
4: 请坐。我寺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世啊。
5: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方丈请了。嗯，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6: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笑>啊啊啊啊啊啊
5: 陛下，国宝不见了。嗯，快去查看。这。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哥哥。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3: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1: 啊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
4: 手里气杀老孙了。
5: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4: 起来起来，
6: 长老请起。
7: 舅舅吗？
4: 起来。
6: 悟空。
4: 嗯，师父。
6: 悟空。嗯，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嗯，你去置办扫帚。嗯，我去扫塔。
4: 哦，扫塔。

0: 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
1: 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傅你瞧。师傅，请。师傅。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啊。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我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吃它。嗯，
1: 来，给你倒了，
0: 再来点，再来点。
1: 哦，喝呀，来。
0: 嗯，不错，
2: 谁？
3: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0: 你是哪来的？
3: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啊？
0: 这个你管不着。
3: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嗯，
4: 来，给他倒。
5: 妖怪叫什么名字？
6: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3: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6: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3: 快说！
6: 是九头虫偷的。
3: 哼！
5: 九头虫。
3: 哼！哎呦！九头虫！
7: 猴哥，又是他！
3: 哼！
8: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9: 哼，什么龙子？
8: 公主，
9: 恐怕是个虫子吧。
8: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

0: 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
1: 哼！
0: 哎，公主嘛，来，
2: 去！
3: 驸马。

0: 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1: 孙猴子果然来了。哎呀，
2: 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3: 孙猴子来了，
0: 嗯，
3: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0: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3: 驸马。
0: 何必亲自去呢？奔波吧，驸马，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1: 我，
0: 这只毒簪，
1: 毒
0: 放在茶饭里，哦，搅上一搅。
1: 小的明白。奔波吧，
0: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啊、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啊？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是谁？
1: 这门怎么开了？
0: 你去看看。
1: 还是你去吧。
0: 那咱俩一起去。
1: 好，也好。

0: 没事儿，来，进来吧。这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嗯，
0: 喝。
1: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啊，来，你看，就吃，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0: 这就是妖怪。
1: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2: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3: 看你个什么话。
2: 走
3: 走。
2: 哼。
4: 爱婿，爱婿，哎呀，爱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啊！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0: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2: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这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3: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别抵赖了你！
2: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4: 大圣，
3: 哎呦，大圣，你交出来吧！啊！
6: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3: 啊！还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2: 对，交出来。
6: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3: 啊！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二位，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3: 这猴哥，这
2: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3: 还没找到宝贝呢。
2: 走，
6: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贱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2: 哦，绝品仙茶，
6: 绝品仙茶。啊，
2: 老孙倒要尝尝。
6: 请，二位请坐。
3: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6: 上茶。
3: 哎，这个，嗨，你这师傅还等着呢，这宝贝，你现在这要宝，
2: 先喝了茶再说。
3: 哎呀，真是。
2: 别唠叨，
0: 怎么样？
7: 都准备好了。
2: 嗯，
8: 长老
2: 啊，
8: 请坐呀。
2: 啊，好好好，
8: 请吧。
2: 哦，
8: 请用茶。
2: 哦，
8: 哎，
2: 好。
8: 请。
3: 请请请。
4: 二位，请。
6: 二位请，
3: 请
2: 请
3: 请
2: 请。
3: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2: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3: 啊，宝贝！哎呦，宝贝！哎，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这没了，这没有。
4: 大圣真会开玩笑。
6: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3: 你这猴子，你真是……
2: 去去去！
6: 绝对
2: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6: 请坐，请坐。
3: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6: 大圣，请喝茶。
2: 好。好好好，
6: 请。
2: 好茶呀，
6: 是好茶，
2: 好茶，
6: 是好茶，
2: 好茶，
6: 请。
2: 哎，好茶，
6: 这位长老
3: 啊，
6: 请用茶呀。
3: 啊，哎，请，
4: 请，
3: 请，
4: 请，
6: 请，请。
3: 有毒！
2: 嗯。
4: 哎呀！
6: 岳父，
9: 岳父！岳父！岳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是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但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哼。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制毒的宝马。哎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范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范太子，坐呀。范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0: 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好好。
6: 阿弥陀佛。
7: 师父。
5: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8: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5: 师傅，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9: 八戒，
5: 八戒。
8: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10: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11: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9: 悟空是何妖怪啊？
12: 师父，
0: 师父，
12: 师父，
13: 师父。
12: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8: 师父。
5: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师父，
8: 师父，
12: 师父。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景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公，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公，
1: 这位是孤之公
0: 啊。
1: 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0: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去。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3: 妙妙妙
1: 啊！妙，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1: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1: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银怀潇洒满腔春。
2: 妙，
0: 好，
6: 好一个银怀潇洒满腔春。
7: 哇，原来是姓仙导词，
8: 不知道导词有何事
7: 啊？就是啊。来，
0: 原来是姓仙导词啊。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泼妇。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3: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4: 是是是是，妙
5: 妙啊，
6: 妙极了！
7: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8: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补救之意呢？
9: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2: 不不不，
5: 是啊，是啊，对对对，过来吧。
10: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5: 师傅，你上哪儿了？
11: 没事吧？
5: 你上哪儿了？
11: 啊！哎，哦。

0: 不能喝。
1: 是是，
2: 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0: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2: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0: 你这猴子。
2: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3: 别！哎呀，
4: 你看，哎呀，
3: 这么好的怪了，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
2: 拆！走吧，
5: 八戒，走吧。

0: 走，快点儿。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父，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父，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父，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快走，快走！师傅，大师兄，师傅，
1: 走。
0: 小雷音寺，悟空，
2: 哎，
0: 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2: 师傅。
0: 八戒，
1: 师傅，什么事啊？
0: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1: 师兄，快上来啊！哎，师兄，哎，师兄，快一点啊！

0: 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

0: 沙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啊。
1: 这，哎呀，
2: 这可如何是好？哦，嘿嘿嘿嘿，哦，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
2: 哎！大哥！大哥！
1: 二师兄，

0: 有动静了。
1: 哎，八戒，
2: 八十七，
1: 哎，
2: 八十七，
1: 八戒，
3: 师兄，
1: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我，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哎，
0: 快，搬！哎，
4: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1: 来
0: 吧，
1: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附近。附近啊，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里，他让我自然救。
0: 这
2: 是。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3: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4: 好，撬撬撬撬撬撬
2: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5: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3: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5: 来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
6: 什么事啊？
7: 唐僧他
6: 怎么了？
1: 师父慢一点。等一下。师父走。哎，这边。
5: 来人，是这是这是这是。大圣怎么样了？
7: 怎么样？
3: 不济事啊！啊，
7: 怎么样？
5: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3: 别！人家点糖，我再。

0: 道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1: 嗯，好，你钻吧，钻吧。
2: 哎，钻吧，你钻吧。啊，不
0: 是。哎，嘿，沿着点茶啊。哎，哎，哎，哎呀。

0: 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
0: 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得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

0: 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
0: 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

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

0: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番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3: 我会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找你二十八年了。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五月九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五月十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现在拨打电话。

0: 面油费速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买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1元无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模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了！
8: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师傅，这边走。师傅。

0: 黄猴，有本事别跑啊！
1: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2: 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
0: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2: 敢呢，打赌，
0: 打赌。
1: 赌什么？说。
2: 赌什么？
0: 赌什么？
3: 赌什么？
4: 赌什么？
3: 赌什么？
2: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3: 对。
0: 你若斗不过我呢？
1: 斗不过呢？
2: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1: 好，再说。
0: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2: 嗨，小的们，擂鼓助威。
5: 阿弥陀佛！
2: 来人呐！刀酒！
6: 是是是。

0: 师傅在里头呢。哦，快，
1: 师傅，哎呦，
0: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1: 哦，
0: 师傅，你出来了，快走，
2: 师傅，
0: 快走，师傅，快走，快
1: 走，
0: 快呀，
1: 跟上，走，
0: 走，师傅，走，
3: 把这个告辞了，
1: 后会有期。黄金龙，俺老孙多谢了。
4: 哎，不必，后会有期啊。
1: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
0: 哎，
1: 走。
6: 大师兄，

0: 悟空，快点！
1: 师傅先走。师弟，
2: 大师兄，
1: 啊，
2: 行李不见了。
1: 行李不见了。啊，
0: 那可怎么走啊？
1: 猴哥，你好重武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2: 二师兄，
1: 八戒，人固然要紧。
0: 大师兄，
1: 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
1: 你们快走，我去取来。
0: 哎。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行李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成我的宝物。哎。
1: 是赢是赢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1: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5: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啊，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
1: 哈哈哈哈
4: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4: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1: 来呀！

0: 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这肚子，哎呦，痛啊！哎呦，疼啊！哎呦，哎呦！
1: 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0: 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太医请，请。
5: 陛下请。
6: 去。怎么样啊？
7: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4: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8: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3: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8: 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2: 多谢，
8: 啊，请，
9: 多谢施主，
8: 好，
3: 悟净，你去准备斋饭。
9: 是。
3: 悟空，
2: 啊，
3: 八戒，我去换了关门，回来好路。
2: 啊，去吧。
9: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2: 放心，
9: 您放心吧，
2: 放心吧，
9: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2: 怎么？
9: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2: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9: 对，我可不去。
2: 怎么？
9: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2: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9: 猴哥。

0: 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
1: 哎，二师兄，
0: 我可不去。
1: 哎，
2: 哎，过来。
0: 哎，
2: 怎么？
0: 我可不去啊！
2: 哎，
0: 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2: 师弟，过来。
1: 哎，
2: 咱们如此这般。
3: 沙师弟，
1: 哎，
3: 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1: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0: 啊！
3: 是，
1: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2: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1: 还有烤鸭。
3: 沙师弟，
1: 哎，
3: 你再说一遍。
1: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3: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0: 哎，猴哥，
3: 走，
0: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2: 哎，不带。
0: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3: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0: 你可快点回来呀！
4: 师傅，来个烤鸭腿吧。
0: 多少钱一斤呢？
4: 便宜的很呐。
5: 生病了，
6: 这家里有客，这
7: 亲王亲国王，
8: 今天
9: 金鹰
10: 师傅强，
11: 陈科府长，
12: 保温
13: 怎么飞了？
14: 快去给我追！快去！
15: 快！
16: 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
17: 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0: 你儿子接的皇榜，
17: 哎，
0: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17: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0: 我不知道。
17: 哎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0: 死罪！
17: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0: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18: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

0: 沉闲。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这后宫百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1: 那呆子怀中揣着黄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2: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3: 怎么
2: 还弄个什么黄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3: 这
1: 呆子，我几时接的黄榜啊？
2: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1: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4: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1: 这张黄榜是我接的
4: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1: 哦，
2: 看他怎么办？
1: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4: 这是是
5: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6: 什么
5: 啊？赵一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6: 啊。孙长老
5: 啊，
6: 在什么地方
5: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6: 要什么？
5: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7: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6: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7: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0: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7: 陛下，
0: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1: 遵旨。
7: 陛下，
0: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1: 是。
8: 臣等有请孙长老。
4: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1: 快点吧，姐。
9: 悟空，
1: 师傅，
2: 这是师傅。
9: 哎呀，你怎么也来了？
2: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0: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1: 陛下，正是老孙呢。
2: 陛下，陛下。
7: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1: 师父
2: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1: 你错怪我了，去
2: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0: 吓死寡人了。
7: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2: 就是嘛，
1: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2: 来了吧？
1: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长老请。
7: 悟空
1: 啊，
7: 你
1: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7: 悟空
1: 啊，
7: 你会什么玄思诊脉？
1: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7: 悟空。
2: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7: 你
1: 快坐下。

0: 纸啊，笔啊，你那丝呢？啊啊，就是那丝啊。嗯，嘿嘿嘿嘿。啊？哦，这
1: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啊。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2: 好吧。嗯，
1: 哦，把这个扇子，把这个扇子，嗯哼。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猴哥你真行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请请请，
3: 请请请。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列药方，见药就抓。
3: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6: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0: 哎呦，
1: 大师兄，
2: 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
1: 哦，
0: 快点，快点啊！哎，
1: 真妙。
0: 沙师弟，
1: 哎，
0: 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2: 锅灰？
0: 啊，
2: 没听说要来还放锅底灰的。
0: 哎，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啊，
1: 哎，
0: 快去。
1: 哎，
0: 八戒，
2: 嗯，
0: 你再取些马尿来。
2: 啊，马尿？
0: 啊，
2: 哎，马尿，马尿，哎呀，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
2: 哎，
0: 快点，
2: 马尿，
0: 快去，快去，
2: 哎，马尿。
0: 啊，请把药拿去。
3: 哎，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嗯，这药叫乌金丹。啊，
3: 乌金丹。
0: 啊，
3: 哎，
2: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3: 哎，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3: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哎，
3: 哦，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3: 啊，多谢神僧指示。
4: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的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猪死国王下药啊！
4: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嘿，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4: 哦，好，好，好，好，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啊，多谢，多谢啊！
4: 阿切，阿切。而且，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4: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
1: 好，
0: 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1: 好。陛下，你吃的药啊，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1: 二兄弟，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多谢，
0: 请，
1: 请，
3: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大家请，
1: 好好好，又来了，好，多谢。

0: 谢都谢。
1: 我这个，
2: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1: 好，
2: 沙长老，请。
1: 多谢。
3: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0: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3: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0: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3: 孙长老，这
2: 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1: 三年了。
0: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2: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

0: 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

0: 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

0: 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犯罪嫌疑人1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林少林。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这是连环杀人案，
5: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3: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

0: 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他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你是何人？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腹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哦，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
0: 嗯。
1: 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啊，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啊，谢天谢地。
2: 嗯
1: 啊，你是谁？
2: 嗯，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啊，娘娘请看。
1: 啊，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啊，
1: 长老哪里去呀？啊，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1: 嗯。
2: 哦。
3: 滚！
2: 是是。
0: 哎，大王，
3: 嗯，
0: 今

0: 圣娘娘有请。
1: 太王，
2: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1: 太王，
2: 不，我怕手疼。
1: 大王请，大王请。
2: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2: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2: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2: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2: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哼，大王，
2: 怎么了？啊？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2: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2: 哎呀，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2: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0: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2: 对，快请。
0: 是。
3: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2: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2: 不管他，走。
3: 是。
2: 那个朱思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思国姓魏的在哪儿呢？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2: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哎，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

0: 练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练的，太上老君一共练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啊？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谣。
0: 好。哼。哎，怎么？这，
1: 该我摇了啊！哎，
0: 嘿嘿，啊！
2: 他性命。
3: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3: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3: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3: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3: 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3: 没有没有。
2: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3: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4: 爱妃
5: 陛下。
4: 爱妃。
5: 陛下，
6: 这怎么回事啊？
7: 不知道。
4: 手疼手疼。
1: 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4: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8: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8: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4: 爱妃。

0: 下去。
1: 来，啊！哦，豹哥。

0: 这里有户人家，师傅，来喝口水。
1: 慢着点。
2: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1: 是，活动活动。
0: 对对对，
1: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
0: 是座茅屋啊！对啊，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1: 化斋？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
2: 哎呀，师父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父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1: 法界说的
2: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3: 二师兄，师父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父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父去吧。
1: 对对，我看就让师父去吧。啊。
2: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2: 师傅，
1: 当心呐！
0: 放心吧，
2: 小心点啊！
0: 师傅，当心一点。
2: 早点回来呀！
1: 师傅走了，你说。

0: 女施主，
1: 。
2: 请屋里坐吧，
3: 请吧，
2: 请，
3: 快点，看他，看小他们俩，真有意思。
2: 长老，请，
0: 请，
3: 快走。
2: 啊，请。
3: 哎呀，快点，请
2: 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请坐呀。
0: 多谢女施主。
2: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0: 木画一斋，即刻就走。
3: 哎，是画斋的和尚。
2: 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0: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0: 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啊？
1: 正是。
2: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0: 长老，

0: 快去备办斋饭啊！是，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嗯，去吧，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1: 真的？不对呀！怎么了？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2: 二师兄，别乱说。这，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那就端上来吧。
3: 姐姐们，来呀！
2: 来了，长老请。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4: 请吧，请吧，
5: 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3: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
1: 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4: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0: 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哎，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2: 走吧，走吧，
1: 看好了啊！
0: 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

0: 二兄，哎，你看，
1: 这是
0: 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哎，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2: 呆子，
0: 大师兄，
2: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
3: 啊，怪。
2: 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
0: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嘿嘿，
2: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嘿嘿，大爹，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0: 洗澡？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哎，
2: 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0: 也是啊，
2: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0: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2: 在呀。
0: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2: 要去你，我可不去，我不去。
0: 我去，我去。哎，二师兄，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2: 哎，去吧，去吧，
0: 我救师傅，
2: 去吧，八戒。

让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我吓死了。我来了。

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

0: 哎呀，哎呀，
1: 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2: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1: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2: 哎，走吧。
0: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0: 怎么？
3: 瞧我的，
0: 师傅，
3: 对，
0: 悟空，
3: 师傅，
0: 师傅，师傅，
4: 你一下好了，
5: 走，
4: 姐姐，
5: 哎，怎么起火了？
4: 啊，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4: 是家里着火了。
5: 起火呢，
4: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5: 哎呀，弟弟，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去吧，看看吧。
5: 不行，
4: 那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
4: 办呢，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5: 好，
4: 对，好吧，
5: 走吧。
3: 走，走，
0: 走，
3: 上来。
6: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7: 和尚。
6: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7: 请。
3: 走，
0: 走，走，走。
6: 请。师傅，他们来了。
7: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5: 快开门，
4: 快点，
5: 快点，快点！
6: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1: 头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6: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1: 好，快走。
7: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8: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7: 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童儿，快快看茶。
9: 是。
4: 来，吃点吧。
1: 这么多好吃的。
4: 给你。
1: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6: 是四个和尚。

0: 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0: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1: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0: 是个胖和尚。姐妹们，
2: 是咱们的仇人。
0: 姐姐，怎么办？
3: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是，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0: 师陪了，道长，请便。好好。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1: 为师报仇，
0: 为我们报仇啊！哦，
4: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5: 师父，请用茶。
4: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0: 嗯，师兄。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杯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他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5: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0: 呀、
1: 啊！师傅，我来了。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我的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
1: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不到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

0: 信老师傅啊。
1: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哎
0: 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1: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1: 哦，1米，
0: 我也进去，
1: 2米，3米，哎呀呀，啊，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0: 谢谢。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

0: 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纺。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2: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 咱买的放心，用的

0: 呀，舒心，
1: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四五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6: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全部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0: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6: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

0: 是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金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金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坊。

中华。

0: 迎收听之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6: 幸福是什么？什么叫幸福？
7: 心里都幸福，肯定幸福，全家最幸福是小幸福，所有人幸福是大幸福，我要让父老乡亲们都幸福。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哇，
1: 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相聚在鹤壁，完成粉丝的心愿，来结束这次圆梦之旅。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和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圆梦梨园。
2: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安乱，安儿，我对不起你们呐，都是我招

各位晚上好，明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的降水，普遍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南部以及福建西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会有暴雨。那此外，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降水增多，明天南方不少地方将会陆续出现降温，降温过后各地的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假期，河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共接待国内游客超661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1亿多元。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走进许昌，看一张手绘村庄规划图，如何管住一个村43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这个五一假期，河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精彩纷呈，共接待国内游客6611.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和2.7%。从科技亲子到夜游狂欢，从静享艺术到沉浸入戏，人们的度假方式越来越多元，也越来越有深度。
2: 这里呢是新乡五龙山旅游区，在我旁边啊有一场趣味跑步赛，和孩子们同场跑步的不是普通的运动员，而是智能机器熊猫。小朋友们在奔跑与欢笑中亲身感受科技带来的奇妙趣味。
3: 之前我只在电视上见到过那些机器人和人一起玩耍，这次我能亲眼的看到和感受到，所以我感觉到特别开心。我感觉到现在科技非常的迷人。
4: 我们推出了熊猫潮玩季主题活动，能跑的机器熊猫让孩子感受科技与互动，能看的真熊猫带给孩子亲

0: 近自然，还有能互动的熊猫人偶，给大家制造欢乐与惊喜。科技、生态、情感，一条主线串起来，让亲子家庭既能玩得过瘾，也能有所收获。
1: 白天的亲子时光充满欢笑，而当夜幕降临，河南不少景区又开启了白加黑超长待机模式，用丰富的夜游产品拉长假日时光。在郑州方特欢乐世界，音乐、科技

0: 太开心了，这里听音乐会特别解压。我们年轻人五一出来玩就是要热闹，要放松，要快乐，要吵起来。
1: 热闹之外，不少人则选择避开景区的人丛中，走进文化场馆，享受一场艺术盛宴，换一种节奏过假期。
2: 这里呢是河南省美术馆老家河南中原八景主题画展的现场。漫步在这个展厅里，仿佛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微旅行，将河南的美景都尽收在了眼底。虽然没有摩肩接踵的人群，却也成了假期里许多人休闲文化游的新选择。
3: 整体感觉是非常震撼的，特别鲜活。这一趟看下来呢，感觉把河南的好多个重要的地方呢都走了一遍，对于老家河南的这种壮美啊和厚重都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
1: 如果说美术馆里的微旅行是用眼睛丈量河南，那么走进红旗渠则是一场让身心都创业的红旗渠精神。
4: 我们的前辈吧，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用这么简单的一个劳动工具啊，把生活进行下去，所以我觉得让孩子体验一下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1: 携程发布数据显示，随着游客对历史文化的探索热情持续升温，今年五一期间深度文化游人次同比增长52.3%。依托丰厚文化底蕴，洛阳跻身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前10，同时郑州、洛阳两地还上榜国内展演赛事相关目的地前10。
5: 从白天到夜晚，从热闹到安静，从看景到入戏，科技的奇妙，夜游的激情，艺术的沉淀，精神的洗礼。五一假期，6611.7万人次行走河南，阅尽千年文明，也拥抱了最潮的玩法。在新潮与底蕴的深度融合中，人们不仅看一城山水，更读懂了中原。这一份份多元升级的沉浸式体验，也正让河南文旅不断绽放出新的光彩与活力。
6: 文旅火热的同时，河南消费市场也向新向优，从潮流市集到实景演绎，从手电经济到非遗体验，各地拿出真招实货，让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7: 这是一杯鲜米酿，一瓶红枣小奶啤，
8: 手做卡巴塔，陶瓷招财猫。在新疆红旗区，一场关于音乐、味蕾与生活的假日狂欢正在上演。
9: 好玩好逛成了今年五一消费的关键词。在新疆，多家地级市首店亮相，市民排队尝鲜。到了晚上，摇滚乐队把气氛推向高潮，
10: 氛围非常棒，然后大家的互动比较多，然后歌手唱的也都非常的专业，听到了一些许巍的歌曲的时候，能够焕发出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和力量。
9: 从新乡到洛河，从郑州到洛阳，各地商圈街区纷纷变身潮流打卡地。郑州11家大型商业综合体假期客流超436万人次，同比增长2%多。场景一换新，年轻人就愿意来，留得住，舍得花。如果说商圈是热闹，那实景演绎就是入戏。在安阳沧巷街，游客不再是看客，推粮车搬粮袋，过秤记账，古城开仓记让人一秒穿越古代粮仓。
11: 啊，这个车看着挺简单的，但是推起来真的不容易。然后趁着这个假期，想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劳动的艰辛，收获也挺多的。
9: 在信阳，青年营地的毛巾市集人气火爆，游客品新茶、尝美食、逛文创，一站式体验茶文化与假日风情。
12: 不仅喝到了正宗的新茶，还感受到了茶文化节的热闹氛围，是一次很难忘的游玩体验。
9: 大宗消费同样火热，全省各地以旧换新、加码补贴政策直达乡镇。周口市举办五一汽车文化节，30多个品牌集中展销，现金优惠叠加换新补贴，不少市民现场下单。
13: 这个车现在也是优惠10万块钱，非常满意。咱自己的都是准备提车的，看来差不多了，准备下定。
9: 五一假期，全省家电以旧换新订单超21.5万笔，交易额突破8亿元，真金白银的补贴换出了消费新潜力。不仅买大件划算，小票也能变红包。郑州拿出1900万元推出有奖发票五一专场，吃饭、住宿、购物都能抽奖。开封、许昌、焦作等地也纷纷跟进。截至目前，郑州、开封两地已累计发放奖金超1.7亿元，带动消费近58亿元。与此同时，消费券精准发力，郑州联合美团、抖音等平台发放文旅、餐饮、出行专项券，洛河、驻马店、南阳等地也同步投放一张张。

0: 当消费券像杠杆一样撬动了市场活力。盘点全省五一消费账单，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5.2亿元，其中餐饮企业营业额2916万元，同比增长4.7%。向新、向优、向活，假日经济的新动能正在中原大地加速释放。
1: 5月6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突出抓好烟花爆竹一件事全链条集中整治，严格落实产、运、储、销、燃各环节安全措施，严密防控各类安全风险，要全面排查服务业经营性场所火灾隐患，坚决整治突出问题和违法行为，提升消防安全管理和火灾防控水平，要持续推进危化行业安全专项整治，深化重大危险源风险管控，加强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动真碰硬，严格执法监管，真正把安全责任落到每个岗位，安全措施落到每个环节，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认真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和三下准备工作，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二季度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持续向好，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会议研究推进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工作，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强化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坚持以开发式帮扶为重点，多渠道做好产业就业帮扶，持续改善县域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会议研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工作，强调要扎实推进科教强省建设，着力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等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在许昌襄城县颍阳镇大陆吴社区，有一件村民公认的传家宝，一张43年前手绘的村庄规划图，一张纸为啥能管住一个村43年？
3: 这张图纸绘制于1983年5月，比例尺是1:1000，上面不仅标注了道路、住宅、商店、礼堂，甚至连电线杆和树木都一一画了出来。我身后这条主路宽17米，43年前图纸上这么画的，今天踩在脚下分毫不差。
4: 时间回到1980年，当时的大陆吴房屋杂乱，道路狭窄，娶亲的花车都开不进来。时任党支部书记的吴铁骑带着党员干部，花3年时间挨家挨户征集民意，测量计算，画出了这张村庄历史上第一张规划图。但是图纸刚拿出来就有人质疑，
5: 你好比有的说修这么宽点路17米，过啥呢？过飞机的是过火车的。但干部的耐心的解释，规划是从长远着想的，排水沟、路肩、路滑带、路面，你算算够不够？到

0: 将来了路窄了，再叫祖宗后代再扒房子为路让路，就太费劲了。
1: 比匈奴更难的是宅基地，那时候大陆无分好几个生产队，各队有各队的地界，你家多一尺他家多一丈，扯不清的旧账。
0: 说他是他老爷的祖传的，不想让出来，咱说规划不打乱户与户队与队的界限，咱的宅基地就不够用。咱把坑填住，把宅基地每家每户都是四丈宽五丈长，比你现在住着又宽敞又带劲。
1: 光有图纸还不够，村里立了10条规矩，最重要一条，年满18岁可以申请宅基地，有条件先建，没条件慢慢改善。图纸在手，规矩也有，怎么做到43年不打折扣？
0: 公平公正，帮我老实头一人对待。你当干部想多占一砖一瓦，老百姓也第一个不答应。
2: 我刚嫁过来的时候，也不是拍房钱，还很多坑，竟是俺村支书领着这社员们干出来的、填出来的。现在这房子都是4平8稳，平平展展的。
1: 43年间，村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每届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这张老图纸，对着学，照着干。
3: 这是我们的老图，这是我们的新图，这是我们的主路，一点也没有动。动的是啥？以前我们的污水坑治理以后啊，现在建了一个标准化的屠宰场，现在成了我们村的特色产业。这只是微调，为的是村里的发展。
1: 在大陆无任何跟规划有关的调整，都必须经过幸福亭下的群众议事会，大家举手通过才算。
3: 咱是今年啊，4月份咱又绘制了一个新的村长规划图，咱都可以看。
1: 新图纸上闲置的老小学变成了电商直播基地，填平的荒坑旁专门为鲜玉米建的真空包装仓储也即将投用，蓝图上留白的地儿正一点点长出新的产业。
3: 鲜玉米成熟起来了以后啊，没地方卖，出到这来以后，我们真空包装一个人呢，一年能增加呀20000多块钱。
4: 前几天开了个电商会，我今年种4、5什么辣椒，随之后这个效益会更好一些。
5: 如今这张图的兑现率已经超过了95%，蓝图一点一点变成日子，它像一把尺子量出了公平，像一颗钉子定住了发展的定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方寸图纸之间就是乡土中国的答案。
6: 从传统笼养、寄养到分班制有课表的拟人化养育，宠物幼儿园正在成为年轻人养宠新刚需。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有趣的新职业——宠物幼儿园老师。今天的主人公是一名95后，也是几十只小狗的班主任。
7: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今天接的不是小朋友，而是妈妈。早上4点多就给家长喊起来，要等着上幼儿园了。
8: 98年的韩静自己就养了2只小狗，从毕业后自己养狗到一步步拓展出日托业务，他把这个爱好折腾成了一份职业。而这份职业之所以能做下去，是因为这届年轻人真的舍得给宠物花钱。在他那儿，日托价格在90到120元每天。
7: 去上班什么的，觉得对小狗的陪伴不够，而且现在小狗在城市里边运动需求不容易被满足，家长们都会无限的去满足小狗的需求。我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
9: 还是那句话哈，
7: 爱是长久亏欠。
8: 宠物日托还分班，比如社牛班、社恐班，按性格精准匹配好朋狗。9点园区大门一开，托班正式上课。
7: 试图偷走小狗的球，哈哈。早上他们来园之后，我们会简单的检查一下他们的四肢、皮肤、精神状态，然后会观察他们排泄，会给他做游戏的互动，同时也会拍视频给家长们实时反馈。
9: 那我们要教给他们什么吗？
7: 我们要教给他在社交玩耍的时候要礼貌，要有边界感。再见。这个
8: 别以为这工作就是撸狗，十几只精力旺盛的学生同时撒欢，那场面堪比人类幼崽的大型蹦迪现场。
10: 报告，有狗试图逃课。
7: 其实干这个活没有很轻松，虽然就是看起来很快乐，但其实比如说狗狗发生冲突了、打架了，你都是需要及时制止的。然后在和狗狗交往的过程中，受伤也在所难免。
11: 你
7: 像我手
11: 上
7: 这些，是的，这都是磕着碰着了。然后腿上有时候还会有淤青，因为他们跑得太快乐，撞到我了。

0: 了，就是手被咬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和人类幼儿园一样，小狗们在这里互动游戏，午休托管，老师既要盯住全班动态，也得照顾到个体差异，不舒服的小狗要上药，有特殊饮食需求的同学得单独开小灶。这里没有成绩排名，没有升学压力，唯一的 KPI 就是小狗们开心快乐就好。
0: 往我身后扔。
1: 韩静说，虽然他是老师，但是并没有真正教会小狗什么，无条件的信任和爱反而是小狗教会他的事情。
0: 我们算是互相成就的一种状态，我会教给他们在玩耍社交中的分寸感和边界感，然后他们会治愈我工作和生活的每一次不开心。我会在每次前一天晚上去排他们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期待和第二天和小狗们的见面了，然后当小狗们离开家长的手上的牵引绳，义无反顾的摇屁股晃脑超开心的向我们冲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是真心换真心，小狗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对小狗的付出已经是成正比，甚至是指数性的增长。
1: 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宠物教育作为新兴类目，2年内规模翻了3倍。宠物护理半宠失职位数量增速更是接近70%，成为增长迅猛的新兴职业之一。小众需求正汇聚成增量市场，一场围绕宠物的就业与创业浪潮才刚刚开始。
2: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深耕一校一品体育特色建设，要求各中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不少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让运动成为校园常态。
3: 跟着我们音乐的鼓点，
4: 每天早晨8点，开封科技传媒学院附属小学全校师生用30分钟的晨练，开启了一天的学校生活。从自编体能操激活身体，到2公里有氧耐力跑强化体能，再到放松操舒缓身心，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5年。
5: 我可以轻松跑完全程，不仅体重减轻了不少，学习精神也提高了很多，我很开心。
6: 每天185分钟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达到58%，近视率、肥胖率分别控制在12%和15%。
4: 除了晨练，排球是这所学校的特色项目。常态化的课后训练，孩子们不仅练出了矫健身手，更在心中种下了坚韧的种子。
7: 在训练中遇到困难时，我学会了坚持；在和队友配合失误时，我学会了沟通。
4: 不只是科传小学，金耀小学深耕足球特色，马石街小学将武术融入体育教学，静安小学的花样跳绳特色鲜明。此外，篮球、乒乓球、健美操等特色项目在各校落地开花。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形成了校校有特色、人人有特长的校园体育生态。
8: 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区各校落地生根，让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体教融合发展新路径。
9: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郑州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国铁集团郑州局累计发送旅客470.8万人次，1号、5号两天单日旅客发送数均超100万，刷新五一假期单日客发历史记录。其中累计向京津冀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551列，增开歌迷列车93列，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5月5号，许昌市全民健身月活动暨群众体育系列活动启动，太极拳、健身气功、广场舞、桨板嘉年华等项目同步进行。活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把三国文化、文旅资源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活力。
10: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南阳社旗县赵河公园，共赏蔷薇盛放，留住美好时光。

0: 各位晚上好。随着冷空气逐渐南下，我省降水过程自西北向东南展开。河南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平顶山以及南阳信阳的西部部分县市将会出现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10到11级。图中绿色区域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外出需注意避开强对流发生时段，远离大树广告牌，小心高空坠物。明天白天降水逐渐结束。那么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上下，9号起气温将会再度回升。郑州阴，20到25度。安阳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濮阳小雨转阴，15到22度。鹤壁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新乡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焦作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开封阴，19到24度。商丘小雨转阴，17到27度。周口小雨转阴，20到28度。许昌小雨转阴，18到27度。漯河小雨转阴，20到28度。平顶山阴，21到27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2到23度。洛阳小雨转阴，18到26度。南阳小雨转阴，19到26度。驻马店小雨转阴，19到26度。信阳小雨，19到24度。济源阴转多云，17到29度。航空港区阴，18到26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是啊，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

0: 爱的，
1: 是朴素的呈现。
2: 这个怎么了？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到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

0: 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0: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平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

0: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六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

0: 一，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1: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3: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地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4: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6: 这个是快手的，
7: 优惠德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8: 这个就是
7: 华为的2期。
5: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9: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0: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9: 哎，等会儿什么情况？
5: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1: 快快快！
6: 我们也到2017

0: 上黑这件事。
1: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3: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0: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2: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

0: 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核兵器は
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3: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2: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自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五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五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五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

0: 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击胸。
1: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
0: 自查案。
2: 三起案件手法一致，同一个凶手。
3: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4: 我翻进去。
2: 别！
5: 谁呀？
6: 住开！站住！
0: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街村集团。

0: 间放松，哎，女同志也放松，微笑，两位微笑好吗？
1: 快点吧。
0: 哎，好，三二一。
1: 啊，女士再靠近一点，一点点，哎，好。哎，男士再微笑点，微笑，哎，很好，很好。那小朋友坐到爸妈腿上来，
2: 坐你妈腿上。
1: 哎，好，哎，对，看我这里，小朋友看我这儿，小朋友
3: 前面
1: 看这儿，哎，看叔叔这里，小朋友笑一下，开心。

0: 刚进去啊。什么东西？
1: 为什么买螺蛳粉啊？你没盯过烧啊？这臭烘烘的，连汤带水的，这东西盯烧违禁品。
0: 这味儿吃什么都臭。
2: 哎，来、哎。

0: 再远点，黄灯过不去了啊！你快贴他脸上了，你是不是手眼不协调啊？换我开吧，来来来，
1: 你能不能闭嘴？我驾驶技术对你前三。
0: 那第一肯定是连队，他那开车动作就跟谍影重重差不多，那技术又快又稳，主要是那个距离感。他连刹车都不带踩的，见缝就钻，那死活。
1: 梁亚平是不是你爹呀？

0: 我跟着李达达，他带了一个女孩回家了，但是我现在看不清他别墅的全貌，我该怎么办？我怕他动手，我来不及。
1: 这个女孩是从哪儿带回来的？
0: 酒吧。
1: 之前的被害人没有直接从酒吧带走的。
0: 明白，我继续盯着。

0: 嘿，这李拉拉还真利索，也就一个小时吧。
1: 一个小时，盯了我100个包。
2: 嗯，我忘了，养吧。
3: 你以前也是在污水处理站工作？
4: 对呀、啊，杨宝哥这个人呐，脾气大，心眼小，跟谁都不对付。
5: 是啊，我们都怀疑过，他那儿子指定不是他亲生的。你看他自己长得跟李逵一样，能生出那么白净的儿子，他祖上积什么德了？
6: 他不是个东西，我跟他有仇。有一回啊，开他个玩笑，
1: 是不是说他儿子？
6: 是啊，刚说了一半，他抬手就把我扔到了沉淀池里。就是你们发现沈家姑娘那个池子，要不是有人手快关了阀门啊，我他妈就被吸到排管道里了。

0: 听说你参加杨涛的婚礼了，闹得很不愉快。
1: 对，我不应该去。
0: 杨涛的父亲杨宝格跟你以前有过冲突吗？
1: 没有，没说过话。
0: 你跟杨涛的母亲丁淑兰关系不错？
1: 还行。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0: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可能会比较难堪，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杨涛是你的儿子吗？

0: 杨涛是你的儿子吗？
1: 我儿子？杨涛的父亲是杨宝阁，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
0: 因为丁淑兰。
1: 不可能，杨涛怎么可能是我儿子？
0: 你再好好回想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1: 不可能，杨涛出生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跟丁淑兰分开已经有……
2: 哟，这忘了，你真够大意的。
1: 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个？
0: 因为有人反映了一些新情况，我们必须核实。
1: 你们刚刚为什么要问杨宝阁？你们怀疑他？你们是说有可能是杨宝阁？是他吗？这么说，是我害了小周？
2: 沈大哥，我们就是随便问问啊，你别想太多了。再说这杨涛要不是你儿子，这不就没有那些可能性了吗？来来来，喝杯水。
0: 联系一下丁淑兰。要不你回避一下。
2: 丁大姐，你好。
0: 沈小桌的案子有一些新情况需要了解，有个问题不太好问，但是
2: 丁大姐，杨涛是沈华章的儿子吗？
3: 你们怎么能问这样的问题？
0: 对不起，请实话实说。
3: 不是，
0: 不是，
3: 不是，不信你们验血去。
0: 杨宝阁是不是脾气很暴躁？平时有没有对你有过暴力行为？
3: 什么？
2: 啊，就是他平时有没有打过你啊？
3: 没有，他不打老婆。
2: 但是他打儿子呀。杨涛是不是没少挨打呀？啊？
3: 不是，你们问这个干什么？你们怀疑谁？
2: 丁大姐，我们这个就是常规询问，别多想啊。这查案子嘛，就是相不相干的都得查一下。啊，
0: 这些问题对杨宝阁、杨涛都要保密，好吗？

0: 你为什么跟着我们？
1: 你们是不是在调查我爸的事儿？
0: 对。
1: 你们怀疑我爸杀了小哲？
0: 你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的吗？
1: 没有。
0: 沈小猪出事的那天晚上，杨宝哥在做什么？
1: 喝多了。再见。
2: 天天带人呐，
3: 一天不整能憋死。这是要去哪儿？
4: 跟紧了。

0: 动，玩得好厉害啊！教教我。
1: 先试试。
0: 好呀。来。
2: 走。
0: 哇，你好厉害啊！
3: 靠，今天还加戏了。

0: 十。
1: 救命！啊！
2: 石警官，你住隔壁呢？不是吵着你了？
3: 他要伤害你吗？
1: 你是谁啊？他是谁？你也没说家人啊！
2: 闭嘴！

0: 不好意思，石警官。
1: 暂时先别玩了，这次能发现他们，及时告诉你，下次就不一定了。去见见先生吧，他想跟你说说话。
2: 不去，我跟他没什么话说。
1: 先生说，希望你能到国外散散心，玩枪、打猎，自由得很，还能看看你母亲。

疯了，什么主意都敢出了是吗？你看我干什么？你回去告诉老头子啊，让他以后少管我的事儿。要是再敢对我的事儿指手画脚的，大家都别好。听明白了吗？

0: 我就告诉他了，杨涛真的不是盛华章的儿子，厂里都流传我们俩是一对儿，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真的在一起过，那个时候大家都挺现实的。 只是相互有好感吧，但是又发现对方他不是结婚的材料，都不会过日子。91年吧，沈华章在老家的两个老人突然生病了，厂里的职工舞会他也不参加了，也就是在那一年，我们头一次听说这个厂里他不再是铁饭碗。现在随着我国的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用人单位职工的技术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从就业形势看，只有经过培训，掌握了一门实用的技术，到哪儿都能找到工作。啊，
0: 多少年的职工，
1: 没有一技之长，
0: 说下岗就下岗。
1: 找的工作也是靠出苦力，
0: 我怕下岗，
1: 且挣钱少，要想挣钱多，
0: 我什么都。

0: 会，
1: 要有一技之长。
0: 后来厂里的职工舞会，我就经常搭伴厂长。再后来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2: 那个厂长不是岳红兵？
0: 不是，91年的时候岳红兵还只是个普通干部，那个厂长后来因为贪污被抓了，到现在还在监狱里呢。91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他怕我说出去，保证我不会下岗，还给我介绍了二车间主任杨宝哥。
2: 杨宝哥还当过车间主任？
0: 是的，后来因为打架伤人被撤了，调到了污水站。他知道孩子不是他的，他一直以为孩子是沈华章的。有一次喝多了还问我，我发誓说不是，其实说的也是实话。
2: 6月19号就是沈小柱案发当晚，杨宝哥在家吗？
0: 他那天喝酒去了，后半夜才回来。
2: 沈小柱出事的那天晚上，杨宝哥在做什么？
3: 喝多了，在家。
2: 可是杨涛说，杨涛和杨宝哥他们父子的关系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从小打到大。说来也奇怪，今天早上杨涛就把杨宝哥叫到外地拉货去了，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2: 查一下杨涛的位置。
0: 好。
4: 在修理厂。
2: 给崔小的。
5: 啊，你喝吗？
6: 这奶茶怎么喝了半天一个珍珠都没有？
5: 你问崔小的，他不爱喝。
6: 嗨，这是一杯没有灵魂的奶茶，哎，认准了。
5: 嗯，
6: 听说李达达他们耍了你一手，
5: 他肯定知道我们在盯他。我看以后也不用盯了。
2: 他故意摊牌，就是想让我们放弃对他的监视。
5: 都打明牌了，他也不会动手啊。杨涛会去哪儿呢？
2: 跟沈小舟有关系的地方。
5: 杨涛是杨宝哥儿子吗？
6: 不是。
5: 那杨涛他知道吗？
6: 不知道。
5: 还是不知

0: 过，又走了，这太明显了。
1: 你拉我到这儿干什么呀？啊？
2: 哎哎哎，不是，哎呀，你干什么你呀？干什么呀？
3: 这厂子这么大，怎么找啊？
0: 老郑，啊，你去生活去找，我们俩去工业去找。
2: 好。

0: 东区九号厂房。
1: 在哪儿啊？这太大了，我转向了。
2: 是不是你干的？啊，是不是你干的？别喊了，你说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是不是你干的？
3: 小周是不是你杀的？啊！
0: 杨涛，
3: 你别管，我口供出来了。
0: 交给我，
3: 说啊，
0: 交给我吧，我来问。
3: 他不会告诉你的，他最烦警察了。
0: 烦不烦的，我们总能问出来。你先把扳手放下。
3: 不是我干的，他喝多了，他自己摔的。
4: 嗯，老实点儿，还是警察，有枪，崩他，崩他。
0: 我没带枪，杨涛，我知道你关心小周，但是你现在这种方式，你想想，以小周的性格，他会赞成吗？
3: 不是小周，犯法的
5: 犯法、啊啊！
3: 小周不会想让你这么干的。

0: 能走吗？
1: 谢了。
0: 找个握力器。
2: 怎么关电影我不审吗？
0: 喝口茶，醒醒酒。
1: 谢谢。
0: 你习惯用左手
1: 吗？我这个不是左撇子，右手受过伤，没有劲儿。
0: 用你的右手使劲儿握一握。
1: 干什么呀？
0: 伤情鉴定。
1: 这个杨涛没有打我，是我自己不小心撞伤的，你们别为难孩子。
0: 你撞到水泥桩子上了，对吧？

0: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也甭跟我绕弯子，我都告诉你们，沈小周被害的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大断片儿。第二天我躺在我们家洗手间，醒来的时候我全身都是土，我都不知我干什么了，杀没杀人？要是你们认定是我害了沈小周，我给他抵命，该咋地就咋地，大不了枪毙。
1: 把茶喝完。手受伤了，也没耽误你打儿子啊。

0: 你爸的右手受过伤？
1: 对，之前让机器压过，表面看着没事儿，里头骨头断了好几根，握东西握不住。
0: 我夺他酒瓶子的时候很容易。
2: 那从酒鬼手里头夺酒瓶子，也是虎口夺食啊！啊，
3: 就能握到这个程度？那这要不是装的，那就肯定不是他了。沈有忠脖子上的淤痕是双手造成的，持续用力，而且右手压痕更明显。这个力度不符合。

0: 连队，有些事不知道跟你们说了有没有用。其实小周没有看着那么坚强。
1: 你是指？
0: 你看在别人眼里啊，他什么都好，处处都拔尖，从小到大每一步都很成功，顺得很。好像这人看起来就没什么烦恼，谁看到他他都在笑。其实他也会哭，挺奇怪的，他从小就把我当哥哥一样，有什么委屈也跟我说，好像我还能帮到他什么似的。
1: 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呢？
0: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就一两个月前我去他学校找他，我正好去城里办事，他不在学校，他又出去打工了，在什么厂子给人弹琵琶。他那天肯定是受委屈了，他说什么都不干了，让我把琵琶捎回去。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那天还哭了很久。您说是不是有可能他遇到什么坏人了？
2: 这些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
3: 哎，连队，咱派出去的三组人都回来了。敖小杰交代的证人啊，只在东北找到一个姑娘，是在心理康复中心找到的。
4: 什么中心？
3: 就是精神病医院。不过这人看着还挺正常的。
4: 人呢？
3: 本来要带去询问的，结果他呢是不能在没有窗户的房间待着，一分钟都不行。现在随小陪着在二楼接待室待着呢。
5: 是这个人带你参加的聚会吗？
6: 是，浩哥。但不是什么聚会，就一个人。
7: 是他吗？
6: 是。
7: 他都对你做什么了？别害怕，慢慢说，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
6: 他让我脱光站在桌子上，然后用绳子把我的手绑起来，然后把我吊起来。
7: 能说详细一点吗？

0: 李达达就是杀害王一山假贝贝的凶手，这个结论没问题吧？杀害沈小舟，他也有嫌疑。好，接下来要确定，现在抓不抓？
1: 我觉得抓当然可以抓，可抓了以后怎么办？啊？现在只有人证，罪名也就是。 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可能把他和三个死者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证据，有吗？就算我们突击搜查李达达所有的住宅，有把握找到证据吗？李达达的心理素质怎么样？预审能有突破吗？
2: 反正你的意思是现在不能抓，那接下来怎么打？
3: 李达达干的这些事儿，他爸知道吗？哼，
0: 掌握证据之前，就当他不知道。证据要在李达达身上找。
2: 可是这小子现在警惕性太高了，肯定不会再次作案。我们怎么找？
3: 不一定。
0: 什么不一定啊？接着说。
3: 我是说。
2: 以李达达的性格，他不一定不敢再次作案。我觉得他是很自负，甚至可以说是很狂妄。
4: 没错，
0: 这小子狂得很。
3: 就拿那两起命案来说，抛尸地点都离居民区不远，很快就被发现了。
2: 他大概觉得查不到他头上，警察都不是他的对手。那次交通肇事被抓，他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抱歉，随地吐痰。
4: 所以，如果条件允许，
2: 他一定会再次作案。是邱局说的，这个行动比较危险，因此外勤又不合适，所以决定从特警队抽人。
5: 哎，没选你不关我的事儿啊！你敢说这个决定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4: 那领导决定的，我能说啥？
5: 你一句话都没说。
4: 我……
5: 你考虑清楚，不要失去我对你的信任。
4: 我……别以为
5: 我不知道你跟连队说了什么。
4: 我说，你脚掌的不达标。
6: 怎么了？

0: 有事儿。
1: 石强峰是我部大彪。就这，这还不达标？
0: 最小，不是达不达标，是危险性太大。
1: 我怕危险吗？传出去说咱滨海大队没人，被人笑话。
2: 我觉得嘴角可以，而且他的长相集中了两个被害人的共同点。
1: 那就这么定了。不行，我找秋菊去。
2: 要想等李达达再次作案，就要先让他放松警惕。我们会通过非官方的渠道发出消息，说郝小杰已经认罪了，针对李达达的所有侦查行动已经全部撤回，然后我们给他送上一个完美的目标。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李达达是有能力获得目标对象的个人信息、家庭背景，所以我们要为隋晓打造一个完整的个人背景。这些信息要录入系统，确保可查。他的近期经历就是几个月之前跟家里闹翻，离家出走，来到临川，暂时无业。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网络信息，社交网络个人相册，这几天至少要做出半年的个人相册。

0: 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飞鹤既脆，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脆，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犯罪嫌疑人一个是1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一名哨兵。
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6: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4: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7: 钱财。
8: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9: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0: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6: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5: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11: 谢谢，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点
22: 了。收钱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6: 痛痛痛，
27: 啦啦啦，
2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6: 痛痛痛，
27: 啦啦啦，
2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怎么样？你还能熬这么干的造型？
1: 滚，下一家。

0: 别看，开你的车。
1: 你怎么不在洗手间换好了再出来？
0: 节省时间啊！你以为我故意偷给你看的？多吃点肉。
2: 喝。
1: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你们都公开了，老规矩，全部喝完，让我们啊解解气儿。哎，
4: 对对对，
0: 别闹了，你们
1: 想撑死我啊？
2: 喝。

0: 这几天至少要做出半年的个人相册。社交网络最重要的就是照片，自拍和写真穿插着来，一部分外拍，一部分拍好了 P 图，辛苦各位，至少300张，要不同季节、不同发型、不同服饰，另外妆容也要有变化，注意光线，跟你选的那个照片的背景要一致，要做到天衣无缝。
1: 没问题，你们网上看到了很多网红照片，其实就是 P 的。嗯。
0: 大家是负责个人相册的文字内容，自己写，转发热帖都可以。这个文字要看上去物质的、虚荣的、庸俗的、人云亦云的都可以，符合人物性格就行。这个李诗雅，英文名 Lisa， 是个容易上当的女孩。最后最重要的是要严格保密，千万不能对外透露任何信息，因为这关乎我们这位女警察的生命安全。
2: 老李，要是换到抗战时期，你可以干潜伏。
0: 干活吧。
3: 我怎么不行？

0: 什么找不着合适的？
1: 你就是钻牛角尖儿，
0: 你怎么就非得找幼儿园老师呢？
2: 幼儿园老师每天都跟孩子们待在一起，那肯定是世界上最温暖、最阳光的人。咱们警察接触的社会阴暗面太多了，所以我就想着，哎，两个人，
0: 你这就自私了啊！你不能老想着让人家温暖你啊！
2: 没有，我也能温暖他呀。你别看我平常开锁开的好，我做饭也好着呢。我工作上的那些糟心事儿，我绝对不能跟他讲。然后我们俩下班，然后就在一起，两个人高高兴兴过个小日子，那生活多有劲儿啊！
0: 没错，这生活呀，就得过得有劲儿。这两口子过日子，其实就过个热乎。嗯，别看你嫂子那人火爆脾气，但这火爆，它不也是温度吗？是吧？
2: 哎，老张，出来。
0: 这石江峰不是说他每次都带个姑娘走吗？
2: 请示一下连队。
3: 他今天不会作案了，回来吧。很好，再弄点海边的，行。这是我刚才弄的。

0: 差不多行了吧？
1: 你来。
0: 我哪会啊？
1: 不会少说话。

0: 你去四院。
1: 随机应变，有危险就发个信号，我们立马冲进去。
2: 哪会那么快有危险？我进去了。
0: 可惜又不能进去。没事，这才是第一天，李扎达还不一定能注意到他呢。

0: 太吵了，还是应该进去几个人。
1: 这是李达达选择目标的地方，他不会有过激动作，这个习惯不会变。

0: 东西掉了。
1: 这个吗？这不是我的。
0: 不是吗？限量的。

0: 筛选。
1: 真的还是假的呀？
2: 我跟你说，假的，我不知道去哪儿买。
1: 还你。
2: 不试试？
1: 又不是我的，我试它干嘛？
2: 要是合适，它就是你的了。

0: 鞋设计不好，回头我送你一双又好看又好穿的。
1: 你不会是想现在就带我回家吧？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哎。
0: 我没那么冒昧，一条链子能认识你已经赚了。

0: 名还是网名啊？
1: 当然是真名了，我网名叫 Lisa。
2: 自己一个人这么晚跑到这儿来，家里人能放心吗？

0: 我应对的还行吧？
1: 非常好，信息传达的很准确，很全面。
2: 嗯，演的也很自然。我要是不认识你，我肯定都信了。
1: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第一步。
0: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1: 不是加了他的微信了吗？等着他。
3: 上次李达达很轻易就察觉到了我们盯梢，我猜是他对我们大队车辆的信息有所了解。现在水晓已经跟他建立了联系，我想能不能从外边借调几辆车，六辆吧，随时待命。
4: 行，准备好六组人六辆车，开车的都得是老手，到时候六辆车同时上路。
2: 好，那你们俩谁在大本营协调指挥啊？
5: 老连指挥，我上一线，这是动脑子的活，谁上谁下，谁前谁后，下棋子的，海兵比我强。
4: 也好，随晓这次不错啊，第一杆子就咬钩了。那今天晚上要不要再加把火？
3: 我看不用，李达达在做选择，如果他没选上，你去了也没用，如果他选上了，他一定会联系随晓。
4: 那就等。
6: 哎，这都快十点了，要联系早该联系了吧。
2: 十点对你来说是该休息了，对我们年轻来说夜晚刚开始。
6: 你才比我小几岁，装什么下一代？
7: 连队，如果他一直不联系我，是不是我们就白费功夫了？
3: 如果他放弃了，至少你是安全的，我们再想办法。
7: 可是我们都费这么大劲儿了，我不想功亏一篑。我是不是真的不达标啊？

0: 他不是没看上你，是连队判断失误，时间不对，他还是不敢。
1: 你是不是就盼着我失败呢？
0: 没有，我盼着你立功呢，真的。谁呀？
1: 我要立功了。
2: 连队，李达达约我了，今天晚上见面。
3: 在哪儿见？
4: 都是老手，不用教了啊！不许跟紧，也别给我跟丢了。所有人不能掉链子，统一服从连队指挥，听到吗？
5: 是是是。

0: 换车了，随小上车了。
1: 李大大开的不是平时那辆车。
2: 各小组注意，看清车牌号码。
0: 收到，跟着，
3: 出发。

0: 要去哪儿啊？
1: 那你去看海边的大房子呀。
2: 那你不是应该白天去吗？晚上去乌漆嘛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3: 你不是说想早上起来闻见咖啡的香味儿，
4: 睁眼就看见大海吗？
0: 我朋友圈你看的可够仔细的。
4: 二号车报告，抵达到要右转，三号车跟上。
5: 咱不是去你海边的大房子吗？怎么往市里开啊？
1: 时间还早呢，带你兜兜风。我喜欢晚上开车，音乐声开到最大。不喜欢开车，喜欢飞。
3: 嗯，怎么回事？
6: 达达的车上可能有什么干扰器，他刚刚打开了。
7: 跟行了吗？
8: 李达达发现了，
9: 要不要取消行动？
3: 我们马上接近他。你决定，我支持。
6: 不，继续跟，这应该是李达达的习惯动作。各小组，
4: 随时向我汇报李达达的位置。
8: 收到，收到。
10: 他们车出速道了，
4: 三号车右转，
6: 四号车准备，
7: 收到。

0: 号车，立刻掉头，
1: 走兴科路往平安大道查。六号车走京三路，
0: 过幸福路往回查，沿路寻找目标车辆。三号车
1: 左转向南直行，其他车辆向东南方向机动搜寻。
2: 这辆冒牌车要是李达达安排的，这次行动已经失败了。
3: 别再跟我说失败两个字啊！
4: 六号车报告，看到目标车辆刚刚经过京八路路口，沿幸福路向南开，我马上就能跟上。
0: 各小组注意，重新调整位置，
3: 拉开距离，别跟行了。
2: 嗯。
3: 目标沿国道出城了。
1: 路上车太少，容易爆，捡几辆车吧。
0: 一号车、二号车，继续跟着目标。
1: 其他车辆拉开。

0: 请示了吗？
1: 他只说一号治二号治了，没说治了必须几个人。

0: 这是谁呀？
1: 孙小的监听频道恢复了，这应该就是他们老巢了吧？这别墅都是违建的，政府已经下令要拆的，走。
0: 哇，好大的房子啊！真的看不到海哎。明天早上起来就看见了，
1: 还是没有信号。
0: 信号塔还没建起来呢。饿了吧？我去弄点吃的。
1: 嗯。
0: 红酒。
1: 皮的吧。

0: 等我消息，时机成熟再行动。哎，怎么没电了？
1: 别急，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2: 你看看你身后。

0: 信号又没了，这别墅也装了BB器啊！开不开？开，等等啊！现在进去了，又要像上次在高尔夫球上那样，就顶不了他的罪。那怎么办？看不见，听不见，唯独是无脑的。
1: 我听见落地窗被砸了一下。
0: 这个锁等级高，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2: 我已经不敢。
0: 小宝，要克制不了你自己，一会儿你别进去。
3: 石强峰，你给我点时间，我大概需要1到2。
0: 哎，对，小宝，你守这儿，我和林子一路，马上你带小七二楼。
4: 是。

0: 是警察吧？
1: 他怎么了？
0: 别慌，男人没死啊。醒醒，醒醒啊！
1: 爸，把东西放下，
2: 小点声。
0: 在吓着我，这可是大动脉，我手万一要是抖一下，他可真就救不回来了。
3: 你先把电锯放下。
0: 行啊，那你们先把枪放下。

该你了，把电锯拿开。

0: 证据都被他烧了。
1: 冯大队，
2: 严队，
3: 严队，
4: 冯大队，
0: 能打开吗？
1: 哪有小齐打得开的锁呀？拿工具去了。哎，姐，
5: 小齐到、
1: 你这不应该是精细活吗？你
5: 暴力破拆，也是一种开锁方式。

0: 这王八蛋收拾得够干净了，林队，假的，应该是贾贝贝的翻版，
1: 还是不够，再找。

0: 你醒了？
1: 嗯。
0: 头晕吗？
1: 很小。抓着他了吗？
0: 抓了。对不起，我们去晚了。
1: 不晚，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现在咱俩都是挨过麻醉枪的人了。

0: 就回来吧。
1: 能回去吗？没事了。
0: 没事了，晚上带你们吃好的。
2: 那小子什么都不说，一直在等律师。
0: 证据确凿，谁来也没用了。
3: 他要拿钱买命，办不到。
4: 啊，冯大队吧，我是李龙河。
5: 这两位是专案组副组长赵欧刚、
4: 李爱平。啊，你好。你好。对不起啊，打扰你们了。是我要求一定要见见大家。

0: 大家可以放心，我已经跟秋菊表达了我的意思，尊重法律，尊重证据，他对社会、对生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我一定尽力弥补。好，不过呢，不会以赔偿作为条件请求宽恕的。你们抓了他，是为社会除暴安良，为我们家族呢，也是切除了一颗恶性肿瘤。尽管这个肿瘤是我儿子，他造了这么大的孽，我无地自容，对不起。
1: 厉害啊，抓了他儿子还给咱们举过。
2: 他就这一个儿子吗？
3: 嗯，他还有个小儿子在国外读书，据说他给这所学校捐了好几百万美金。
1: 那这个李大大是他的妻子啊。
4: 警官，李达达的事能否再次审讯？打扰。
0: 我想清楚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是吴刚，中国家宴酒馆的老板。这个酒馆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个为食客提供食物的地方，更是他们心灵的避风港，是故事的集散地。
4: 都怪你慢吞吞的，要不是你，我们也不会淋这场雨。
5: 哎呦，是谁丢三落四的把伞落在酒店了？多大年纪了，还一天到晚风风火火的。
6: 外边下雨了，擦擦。
5: 谢谢谢谢。
6: 别客气。
4: 今天出发的时候就误了火车，都是因为你喝茶。
5: 那是普洱，要第三泡才最好喝。残月清风发嫩芽，红尘森柏映朝霞。苍天雨露生灵气，鹤野奇葩韵秀华。
4: 都淋成落汤鸡了，你还有心情念诗？把箱子里的衣服去晾一晾，马上都生霉了。
6: 那儿有衣架，要不然在那儿晾晾。
5: 老板，
7: 来了。
5: 有素菜汤面吗？
7: 有。
4: 我要吃辣子鸡丁，越辣越好。
7: 行嘞，素菜汤面，辣子鸡丁。
5: 吃完饭，我们俩计划一下下一站，要不我们去苏州园林，古色古香的闲庭信步，适合慢慢欣赏。
4: 苏州园林有什么好看的？我要去张家界，我要去爬山。
6: 这是辣子鸡丁。
5: 谢谢。
6: 这是您的汤面。
4: 谢谢。
6: 又闹别扭了。这样，你们二位慢慢吃，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边吃边听，行不行？
5: 好啊，
4: 好啊。
6: 你们二位一定听说过大唐年间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吧？
5: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爱女，上官婉儿是武则天一手栽培的巾帼宰相。
6: 对，
4: 电视剧里都看过，谁不知道？
6: 他们二位啊，和你们二位一样，也是相处多年的好姐妹了。话说公元713年的七月，大唐长安城，唐玄宗派兵来追杀他的政敌太平。

攀藤招异客，掩桂斜幽情，水中看树影，

山青，朱尘猿蛇，玉碎连城，斧沾松甲，静听焚营，千年万岁，浇花送生。人已去，没影。

0: 叫什么？
1: 奴婢上官婉儿，叩见公主殿下。
0: 原来你就是婉儿，我听母后的宫人说，你认识字，喜欢读书。对了，今日母后恰巧送了我这枚书签，你爱读书就送给你啦。来，拿着。
1: 奴婢谢过公主殿下。
0: 嗨，别老是奴婢奴婢，陛下陛下的，听着怪别扭的。我们年龄相仿，我叫你婉儿，你就叫我太平吧。
1: 奴婢谢过公主殿。太平，
0: 这才对嘛！你瞧这书签，背面还有梅花呢。婉儿，这永巷里闷死了，我们去朱雀门看花灯。有我呢，不要怕。
2: 殿下，天后与大臣正在议政，我还得回去抄录作案。
3: 你叫我什么？
2: 太平。
3: 这就对了。
2: 太平，你拽我出来有何事？
3: 那些大臣当年我母亲封禅的时候便百般阻挠，如今我在朝堂上，他们又是吹胡子瞪眼睛的，我早就看不惯了。倒是你，我不想让你看他们的脸色。
2: 当真如此？
3: 知我者婉儿也。婉儿，陪我去看梅花。
2: 哎，暮春时节岂会有梅花？
3: 你在宫中待太久了，都不知道外面的风景。去年冬天大雪，今年倒春寒，梅花开得正好。
2: 暮春逢佳月，上似爱芳尘。郊外青草密，红梅何处寻？
3: 是啊，再过几日就是上巳了，我想组织一场宴会，去看暮春的梅花。走吧，婉儿，你一定要帮我办一场不一样的上巳宴。
2: 碧螺，秉属用面为之，终有限。听说芙蓉园里结了樱桃，我们何不做一道樱桃碧螺？
3: 樱桃碧螺，
2: 温水烫面，掺入生粉，生熟揉匀，做成两张水晶皮，用樱桃泥做馅，蒸熟即可。

0: 新人春歌有韵，杜鹃竹里鸣，梅花落满道，烟女游春月，罗长夜芳草。明日我们赏梅花，自然要有梅花糕。
1: 梅花糕，
0: 糯米磨粉，浇入牛乳，佐与石蜜，揉匀，醒透，搓条，切断，压入梅花圈模，用蜂蜜刷匀，蒸熟即可。

此刻竟有荔枝，这是上食局腌制的荔枝，堆盘荔枝满，料池乳酪香，细磨冰。

0: 如雪，脸酥油其芳。若是我们能从冰窖中取一些藏冰，将这荔枝做成荔枝酥山，一定能为宴会增色。
1: 荔枝酥山，
0: 荔枝剥壳去核，冲捣取汁，与牛乳和蛋黄同煎，用火煎成酥酪，冰块磨粉，堆如蓬莱仙山，将荔枝酥酪浇冰山之上即可。
1: 火炙酥酪与冰山相融相合，这不正好是你与我吗？性格截然不同，又能拥有一种平衡。你这女学士穿得像那抄写匠一样，为了我们的宴会，你一定要打扮一番。

这间蜡鞋的颜色艳丽，极适合殿下。这件印金的太过于招摇，我穿恐怕不太合适。

0: 父子绿箭曲，家携百褶裙，宝花纹裙，鱼鳞裙。殿下还真是把自己最喜欢的裙子都送过来了。这件颜色清雅，不如就试试这件吧。你们都笑什么？
1: 太平殿下说了，这件最适合，你一定会选黄色的，快试试吧。

风叶而为卧，泥翠草而成荫。竟然游春编树叶为帐卧，殿下有这么多衣裙，何不结衣裙为帐卧，于帐卧中设宴呢？宴会的名字就叫裙卧宴。

一朵也很好看。

0: 这样的宴席真真的特别呀！
1: 太平宴席特，日常宫里见不到呢。可真没想到，衣裙也能做装饰呢。可不，我看帖子上说，今儿个是群卧宴，还好奇呢。这般雅致，倒衬着春日景色。太平殿下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呢。这樱桃碧螺，酸甜可口。 梅花糕入口绵软，不知今日这茶又是什么好茶呢？
2: 哎，你们看，今儿的茶是我亲自烹制，必是你从未喝过的。

0: 尝尝我亲自煮的荔枝红茶。甘香滑润，这茶中融入了荔枝香，香而不涩，甜而不腻。
1: 当然，这是我亲自煮的荔枝红茶，自然可口。来，好酒，
0: 是好茶。
1: 一目春风，万花开。今日高兴，我们都到花园里，各自采摘自己喜欢的花朵，来个豆花如何？
2: 好呀，好呀。

0: 洲美人，月季似是常见，红艳绽放，宛若美人不老。
1: 桃花春风起，粉黛映青毡，风起红颜散，余香满人间。
2: 太平殿下，不知您采的是什么花呢？
3: 红梅，红梅乃春光第一枝，凌寒而开，可与万物争艳。婉儿，你这青梅定是不过我吧？
4: 太平，我这青梅定然是比不过你的，我却甚是喜欢。红梅傲风雪，青梅半影开。这青梅虽然不能与万物争艳，但它花与枝叶共生，在万花丛中悄然绽放。因为不争，所以不败，这便是它的自存之道。
3: 那你说谁胜呢？
4: 要我说，梅花胜。
5: 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的《琼楼宴》，既浪漫又雅致有趣。
6: 对，二位看啊，这个开元天宝仪式上是这么记载的：长安侍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及草，以红裙递香插挂，以为宴卧。
7: 说通俗一点。
6: 通俗的话说呀，就是大唐长安城的女孩子出城郊游，遇见名花，就在旁边的草地上铺上草席，用自己的裙子做成帐篷，在帐篷里边设宴，品茶品酒赏花。这种仪式啊，在当时特别流行，这个宴就叫琼楼宴。哎，就像二位现在晾的衣服，像不像就是二位的群卧宴呢？
7: 后来他们俩怎么样了？
6: 哦，后来呀，没过多久，这太平公主的母亲武则天以太后之争，并阻止了一场宫廷的政变。武则天发现政变的名单里面有上官婉儿的名字。武则天大怒，赐予上官婉儿行刑。
8: 上官婉儿，你明知有谋反之事，却胆敢知情不报，罚你情刑，记住这个教训，回到你来的地方跪着思过去吧。
3: 婉儿，你受小人诬告，母后冤枉你，为何不辩解？
4: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本就无愧于心，自不需多言。听候谕旨，婉儿要在此罚跪思过。
3: 婉儿，你说你喜欢青梅，因为不争，所以不败，但你这样委屈自己，岂不让那些小人得逞？要我说，管他什么青梅什么不争，还是我那红梅好，无关风雨，我自傲然。
4: 这道疤就是我的教训。可是这让我以后如何面对大家，又如何在天后身边做事？

这朵红梅不光是为你遮住疤痕，而是有我在，就不要怕。 太平，我们终究不一样，是不一样。你执意要跪，我就不再劝你。但我太平绝不会跪下，我是要做我母后那样的人，否则这深宫之中，无人能保护。

0: 你们额间为何如此？
1: 前几日太平公主命人给奴婢送来图样，让我们都按照图样装扮起来。今日一见，周荣也化了红梅妆，果然是当今最流行的妆容呢。
2: 听闻这坊间女子都得了红梅妆的图样，都赞着妆容好看呢。

0: 望而聪慧，有学识，先后给武则天和唐中宗做过秘书，没过多久就当上了最高级别的女官，还封以昭乳。这太平公主呢，势力越来越大，好几个宰相那都是她提拔起来的。
1: 这俩姑娘真带劲儿。
0: 是，但是太平公主看错了人。
2: 林子王有令，收缴上官婉儿所有物品。
3: 派人收集整理婉儿的诗词，我未能护她周全，但雁过留声，我要让她在世界上留下些什么。

0: 今日母后恰巧送了我这枚书签，你爱读书就送给你啦。来，拿着，我们去朱雀门看花灯。
1: 要我说，梅花省，
2: 否则这深宫之中无人能保护。
1: 红梅傲风雪，青梅半已开。
3: 故事讲完了，二位的菜也凉了，我去给二位上一道菜，稍后。来了，这道菜啊，在群舞宴里面叫苏山。我们的做法呢有所改动，把酥油加热，甚至到融化的时候，滴入蜂蜜，搅拌均匀，浇在上面。酥油冰沙，相得益彰。就和刚才我讲过的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一样，两个人的性格一动一静，但是相知相惜，相互关爱，相互滋养。二位慢用。
4: 酥油冰沙，相得益彰。亲爱的，其实我特别欣赏你对生活那种热情，你一直在感染我，也让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了。
5: 有你在，我的生活都充满诗情画意了，我身边的景色都美了。走，我们去看园林，
4: 然后我们去爬山。
5: 走起，
4: 走。
6: 哎哎，二位，
3: 菜还没吃呢，
4: 别浪费了，
5: 打包。
3: 好，打包。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人力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通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人生千百味，一眼值千言。情连而成家，人聚而成宴，一饮一宴。人间至味，还是

0: 拆台呢。
1: 不是说客流量很大吗？人呢？我看苍蝇都懒得光顾吧。
2: 不会要倒闭了吧？
0: 您到底是哪位啊？我怎么得罪您了？
3: 妈，你怎么来了？哎呦，
1: 你窝在这里能成什么气候啊？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跟我走。
3: 我不走，老板对我真的很好，不仅毫无保留地教我做饭，还教会了我很多人生道理。他支持我的理想，鼓励我创新，是他让我找到了追寻梦想的信念。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就要留在这里。
1: 看你这模样，好像还真成长了不少。可是这里到底有什么好呢？
3: 这里有人间烟火气，还有古往今来的人生况味。
4: 来来来，娘子，把菜宰一下啊！
5: 快快快！

0: 好了，川兄洗好了吗？可以下锅喽。
1: 好了，陆先生，这川兄炖鸡还是您的主意。
2: 川兄蒸子鸡，不邪不气。
1: 陆先生，您和当初可不一样喽。您还记得刚来的时候吗？

0: 苏先生，您快点儿。
1: 公元759年，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个年头，大唐盛世摇摇欲坠，人民颠沛流离，蜀中大乱。杜甫被迫一路逃难，来到梓州生活。
0: 杜先生，这都什么时辰了？您快点儿。
2: 啊，来了。

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日子仿佛成了家常便饭。尽管占了房子破败不堪，但却没想到暂住的这些日子里给予了杜甫飘零孤苦的人生一段安逸的时光。

烟尘四起。曾经在长安的颠沛流离，如今在四川又重演了一遍。不知何时朝廷才能平定各方，子州安定，我在此暂且避乱，一切安好，娘子。

破山何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杜甫此时的内心感受是复杂的，他对于乱兵造成的家庭分离感到愤懑，对于社稷和人民的遭遇感到痛心，对于村民们的无私帮助感到温暖，也对自己在时代命运前的无能为力而感到彷徨。
1: 这个杜甫房顶都被吹没了，还想着护着家信，
2: 这应该是杜甫最后的精神危机了。其实杜甫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动荡当中度过的，家给予他的温暖只能用书信来慰藉。
1: 说起来这种感觉我也有过，想当初年轻的时候出去工作，跟家人聚少离多，也写过不少家信。
2: 是是是，其实杜甫啊更惨，很多时候收不到家信，幸亏这个小村落的村民们接纳了他，让他在人间烟火气当中得到了些许的慰藉。

0: 府里有人吗？
1: 来了。
0: 在下杜甫，昨夜大风，多亏高林相助。请问高林尊姓大名？
2: 杜先生，您这文绉绉的，我们可接不上茬儿。我家男人排行老七，大家都叫他陈七。
0: 原来是陈七哥和陈七嫂。
1: 杜先生，原本打算清早去帮您，没想到孩子受了风，又烫又咳的。
0: 孩子病了，让我看看。
1: 哦，杜先生，请，哎，请，哎。杜先生，孩子没事吧？
0: 不妨事，川芎散可治。哦，快去抓药吧。哎，
1: 我这就去。
2: 杜先生，您还懂医呀？啊，
0: 认识些草药。日后孩子们有些头疼脑热的，可以喊我。
2: 啊，那太好了，太感谢杜先生了。

0: 结交好友，下地种田，平淡且温馨的日子让杜甫的心中多了一抹温暖的亮色。可惜久旱无雨，宁静的时光即将被打破。
1: 上次还才100文，现在又120文，这个我们哪来那么多？就是，现在又才120，我们哪来那么多钱？
2: 公安局长，120文。
3: 今年已经交过一次赋税了，为什么还要再交？每人120文钱，也不是小数目呀。
4: 对呀。
5: 国家现在到处在打仗，能不缺钱吗？啊，你们这帮人能在这安安稳稳的种地，那是因为前线的将士在卖命，懂不懂？
6: 眼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庄稼也没有收成，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上交。
1: 对呀，我们
2: 就是
1: 啊，谁给你交呀？
7: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没钱的话，你们出人啊！
5: 我看你们这个村子里边，青壮劳力也不少，抓起来，全部去充军。来人，
7: 这个
5: 啊，这个，还有后边的那个，全都抓起来带走。哎，
8: 不行了。
9: 听说，
1: 你放开我！
9: 高抬贵手，
5: 杜先生，
7: 杜先生，您是借住在这儿，这笔钱用不着交。至于这帮刁民的话，您还是少插手的好啊。
9: 对，您看，我这就去找郡守，让他宽限几日，我们再想想办法。
7: 这命令就是郡守大人下的，抗命的话。本官也担待不起呀，您说是吧？
9: 赶紧赶紧赶紧看这！
7: 哎呀，杜先生，您就别管这个了啊！
1: 快快快，赶紧赶紧赶紧！
6: 你看，这是我刚采的野生药材川芎，这一篮至少也值1吊钱。你看，能不能别把人带走？
7: 1吊钱？
6: 1吊钱。
7: 既然杜先生这么说了，那我自然是信得过的啊。哎，行了行了，把人放回来。
9: 放我。
7: 杜先生。啊，对了，下个月这个时候我再来，每日

0: 人120文钱，一分都不能少啊！
1: 谢谢杜先生，
2: 谢谢杜先生，
3: 请起，快请起，快起来吧，快起来，快起来，请起。

0: 既是杜甫的仗义相助啊，村民们也就更加喜欢这位读书人了。
1: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0: 杜甫把小村落的温暖和对妻子的思念全写在这封信上了。

0: 杜先生，您写的是什么字啊？
1: 丰收，就是盘子里啊，盛满了各种各样的粮食，再也饿不着了。
2: 丰收，
1: 丰收，丰收，丰收，丰收。
3: 谢谢杜先生。

愈加清寒气，长心破缕缘。红鲜终日有，玉粒味无牵。

0: 这是咱们村里头的张大哥。
1: 张大哥。
2: 川秀召集出发了。
1: 杜先生，杜先生，郡守大人来信。

打赢了！打赢了！打赢了！真的打赢了！

今来红烛，手提泪，万一愁，却感其词愁何在？ 万卷诗书心一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只从巴峡穿云霞，便下湘阳。

0: 乡亲们，我可以回家了。
1: 多谢杜先生啊。

0: 此时的麦粒灌浆饱满，还尚未黄熟，然后经过脱粒、去壳、入锅汆炒，炒出的麦粒富有弹性，然后再上磨碾压。
1: 这么多复杂的工序都是你亲手做的？
0: 我师父说啊，想要做美食就不能怕麻烦。
2: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碾转啊，是青荒不接的时候老百姓的应急食物。在豫中地区的村庄里呢，有女儿出嫁麦收之前回娘家的习俗，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是杏儿黄，麦儿黄，出嫁的闺女见爹娘。儿女们回家看父母，一定要提上一大筐的碾砖，以示对父母的敬爱。你儿子亲手做的，是不是吃起来心里暖暖的？
0: 我师父说了，就是要让这每一道菜都带着人情的味道和温度，散发充满人生况味的烟火气。
1: 只要你觉得有意义，妈就支持你。
0: 三师弟，
2: 来客人。哟，二位来了，快请。
0: 您的菜，
2: 就等你们俩了。
0: 看想吃点什么？
2: 对，快坐，快坐，快坐。
0: 你们也快吃啊！
3: 好。
2: 诸位朋友，或行或止，难得人间相聚，偶然相聚最是人间堪乐处。有幸在这样的团圆时刻和大家相聚在这一场宴，干杯！
4: 干杯！
5: 干杯！干杯！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起舞国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河南文旅场繁荣有序，向新向好。五天假期，全省共接待国内游客6611.7万人次，旅游收入381.1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5%和2.7%。
1: 假日期间，河南坚持文化惠民、演艺惠民，推动惠民演出走进景区、街区、乡村、场馆，实现好戏连台、全民共享。五天假期，全省公共文化场馆进馆总人次542.7万人次，惠民文化活动总场次12220场，线上线下观看和参与群众人次576.9万人次。依托深厚文化家底，河南推动非遗活化与文博体验深度融合。各地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呈现方式，让文物活起来，非遗活起来。同时，紧扣文旅消费新趋势，全省因地制宜挖掘各地特色资源，从人文体验、山水休闲、乡村度假、夜间消费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满足亲子游、家庭游、研学游等多元需求。各地还坚持以游客为中心，从惠民政策、服务细节、智慧赋能等多维度发力，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用温情服务擦亮河南文旅名片。与此同时，河南消费市场也呈现出质量齐升、多元活跃的态势。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5.2亿元，其中河南各大商圈、特色街区纷纷推出创意活动，拓宽年轻人的消费空间。郑州市重点监测的11家生活类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达43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营业额4.5亿元，同比增长20%。节假日也是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重要节点，河南多地纵深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惠民便民政策直达乡镇。五一假期，全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家电订单21.58万笔，交易额8.16亿元。此外，有奖发票与消费券活动持续加码。郑州、开封作为全国试点，累计发放奖金补贴超1.7亿元，带动销售额超57亿元。许昌、焦作等地也结合本地实际，针对不同领域推出有奖发票活动，掀起消费热潮。同时，假期婚礼扎堆，浪漫经济与烟火气碰撞，带动金银珠宝、通讯器材销售额分别增长27.1%和18.2%。
0: 初夏时节，商丘夏邑的西瓜、南阳方城的樱桃迎来丰收季，特色种植带动农民增收，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在南阳方城县赵河镇北陈庄村，延绵10多里的樱桃沟迎来丰收季。返乡大学生张诗琪每天在果园里通过短视频直播推介家乡樱桃，直播间里订单不断。
2: 现在我的一场直播能够达到近1万人次的浏览量，整个樱桃季大约1周多2周的时间，能够达到近1000单的团购销量。
1: 北陈庄村樱桃种植面积2000亩，进入樱桃成熟期，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吸引周边游客纷至沓来，游客们穿梭果树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尽享惬意。
3: 看那樱桃，真是你看多长得别有诗意，人实现樱桃自由了。
4: 旅游旺季那时间都是进来都是200-300人，平常收入个1000多块钱，旺季那时间一天大概都是收入个4000到5000左右。
1: 近年来，北陈庄村将樱桃种植作为富民强村的核心产业，通过品种改良、品质提升、科学管护等一系列举措，助推樱桃产业提质增效，小小樱桃已成为点亮村民幸福生活的致富果。
5: 进入这个成熟采摘高峰，游客们络绎不绝，人气旺了，村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大家发展樱桃产业的劲头都更足了。
1: 进入五月，商丘夏邑县18万亩优质西瓜迎来成熟旺季，在夏

0: 北岭镇一家瓜行自动化分拣线正忙碌运转，标准化分级包装能做到每一颗西瓜都保熟保甜。
1: 每天发两个车，四五万斤，在市场特别的受欢迎。
0: 北岭镇前畴庄村村民卢远远今年种了30亩西瓜，收入可观。
2: 现在卖的价钱呢是2.2，整体下来卖完以后能卖了20多万嘛。
0: 夏邑采用三棚四模技术式，模拟新疆昼夜温差，让西瓜皮薄无籽，糖度高。凭借优质口感，夏邑西瓜直供北上广、郑州等大城市，还通过电商走进千家万户。
3: 我们电商主要销售平台是天猫、抖音还有拼多多，现在每天能销售20000多个西瓜，一天能出个10几万斤。
4: 电商发京东、盒马等，两个月下来能销售6-7百万斤，也解决了咱瓜农销售问题。
0: 依托独特的土壤环境和种植技术，当地成功打造夏邑西瓜品牌，并于2017年荣获中国西瓜之乡称号。如今西瓜产业已成为夏邑农业的支柱，形成了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产值超20亿元，带动12万人稳定就业。
5: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深耕一校一品体育特色建设，要求各中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不少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让运动成为校园常态。
6: 跟着我们音乐的鼓点，
7: 每天早晨8点，开封科技传媒学院附属小学全校师生用30分钟的晨练开启了一天的学校生活。从自编体能操激活身体，到2公里有氧耐力跑强化体能，再到放松操舒缓身心，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5年。
8: 我可以轻松跑完全程，不仅体重减轻了不少，学习精神也提高了很多，我很开心。
9: 每天185分钟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达到58%，近视率、肥胖率分别控制在12%和15%。
7: 除了晨练，排球是这所学校的特色项目。常态化的课后训练，孩子们不仅练出了矫健身手，更在心中种下了坚韧的种子。
10: 在训练中遇到困难时，我学会了坚持；在和队友配合失误时，我学会了沟通。
7: 不只是科传小学，金耀小学深耕足球特色，马市街小学将武术融入体育教学，静安小学的花样跳绳特色鲜明。此外，篮球、乒乓球、健美操等特色项目在各校落地开花。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形成了校校有特色、人人有特长的校园体育生态。
11: 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区各校落地生根，让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体教融合发展新路径。
5: 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其中信阳段全长231公里，进入5月，建设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进度。
12: 在信阳市平桥区长台关乡，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塔基浇筑、铁塔阻力、导线架设等多道工序同步推进。
13: 目前 N3380 至 N3390 放线区段5.5公里正在施工中，已顺利实施跨越22000千伏停电重要仓库区的施工任务。
12: 甘浙特高压信阳段于2025年3月开工，规划建设铁塔480基，需跨越铁路、高速、河流等多处。当地供电部门和属地政府积极配合，及时解决施工难点。
13: 国网信阳供电公司牵头搭建市、县、乡三级协调专班，将工程纳入政府重点督办平台。目前，铁塔站地与清表已基本完成，施工通道全线畅通。
12: 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我国首个全容量特高压柔直工程，投运后将大幅提升西电东送能力，为豫南及华东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电力支撑。
14: 关键节点有序推进，关键工序均按计划落地。下一步，我们将坚持高标准施工，严要求管理，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完工。
12: 日前，郑州2026年度成果发布系列活动启动，并举行首场成果发布。发布会上，来自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9家重点高校院所的15项成果集中路演，覆盖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7大产业领域。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南阳社旗县兆和公园，共赏蔷薇盛放，留住美好时光。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卫视悬疑记。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出来买个东西，谁还天天带着证件呢？
1: 今天情况特殊，等我们核实完你们的身份，就会放你们回去，请你们配合。
2: 小姐，你们的东西。
3: 哦，我差点把东西给忘了。
1: 等等，我帮你拿吧。

你的钥匙可能也忘在家里了。对不起，不过你放心，这个箱子里除了书，就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0: 他开枪拒捕，打伤了我们一个弟兄。
1: 人呢？
0: 在前面，中两枪，有一枪打肚子上了。

0: 老婆，担架来，
1: 马上过来。
2: 担架快点。

0: 包上这边请。
1: 慢点啊！哟，科长过来了。
2: 科长，
0: 人怎么样？
2: 人还活着，肚子上中两针。
0: 送尸体医院啊！一定要救活他。
1: 好，
0: 多派几个人去。
1: 好的。
2: 其他匪徒有消息吗？
3: 还没有。
2: 这临时路卡先不要撤，重点查一下火车站、宾馆、大车店。重点啊，大河旅馆、马迭尔。我最近发现呢，这共产党也学会了经常活动在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这两天，哼，他们是不是挣大钱了啊？
3: 去安排吧。
2: 好的。重点啊，
1: 完了。
2: 科长，这保安局在这些地方都有卧底，是不是让他们提供点线索？
0: 他们你还指望有线索能提供给你啊？早跑宪兵队勤工去了。
4: 要我说，科里这防谍果撤了算了，一年也搞不了几个像样的案子。
5: 报告长官，车里没有药品，也没有电台。
0: 车上的货是买的吗？
5: 有半车，都是一些生活用品，用纸盒装着。
0: 也许他们把货给分开。注意一下外边的包装箱，通知各路卡拦截。
5: 是。

0: 哎，来了来了，
1: 是吧？
0: 哎，你们终于来了，
1: 等很久了吧？
0: 对，快给人家，然后
2: 他俩就在旁边。
3: 怎么办？只能找周一，没别的办法了。
1: 以后出来带着啊。你好，请出示证件。
4: 警官先生，我能打个电话给我丈夫吗？
5: 对不起，这儿没有电话。
4: 啊，他跟你们一样，也在这附近执行公务。他是特务科的。
5: 谁啊？
4: 周乙。
5: 不好意思，这人我不认识。

0: 报告队长，捕头警署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1: 老太，为什么扣押她？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坐下。
0: 坐下。
3: 这位女士，把你身上的钥匙拿出来。

0: 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还没有。
1: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的钥匙真的是放在家里了，你们要是不信的话，跟我回去取一趟。
0: 您这箱子里边放的不像是书，书不会这么沉。不过也没关系，一会儿我找把钳子，2分钟就能打开。
1: 你别把钥匙拧断了，你们这些人真是。
0: 周太太，一会儿我核实了您的身份，我自然会放您回去。不过这位女士，您没有任何证件，这箱子又打不开，您可能得多待一会儿。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你们这是何必呢？
1: 周太太，我不认识您丈夫，而且我们警署也不归特务科管，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您配合。

0: 您不用在这儿等我了，
1: 我把车留下，这样
0: 去各个检查点巡视一下，现在人手不够。
2: 是。

0: 们俩都怎么回事？
1: 我接上表姐，刚要回家，碰见他们检查，说表姐没带证件。
0: 怎么出门都不带证件？
2: 我出门的时候有点着急，钥匙和证件就都落家里。
0: 我是特务科的周乙。
3: 你好，今天我们录查的时候查到这二位女士，这位女士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我们要求检查她随身携带的皮箱，她又说没带钥匙。这位女士，她说她是您太太。
0: 她是我太太，这两个人我可以担保。
3: 这事儿我得请示我们署长。
0: 给她打电话吧。

0: 梁处长。
1: 喂，老梁，我周乙。哈，回来好几天了，都挺好的。是这样，我太太今天出门没有带证件，被你们的人带回警署了。哪里哪里，执行公务嘛。好吧，那改天我登门拜访。
0: 喂，梁处长。啊，哦，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周队长，给您添麻烦了。要不然我派个车把您送回去吧。
1: 不用了，自己有车。贵姓？
0: 免贵姓任。
1: 谢谢。走吧。
0: 哎，等一下。

0: 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应该是奉天方面的人。这个人提供的情报很模糊，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间隙。
1: 药瓶已冲上了马车，老汪他们从冰面上过江，要是顺利的话，晚上就能遇到取货的人了。
2: 老汪已经受伤被捕了。
0: 什么时候？
2: 一个小时前，他开的卡车被特务截住了。
0: 怎么会是卡车？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同时离开的，我们已经把药品换到了马车上啊。
2: 我也不清楚，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中弹，伤得很严重。
0: 就他一个人？
2: 是。
0: 那就剩下小董一个人了。

0: 兄弟啊，还有多远呢？
1: 过了这条江，再往前点就到了。
0: 过江？鱼？
1: 哎，
0: 鱼鱼？不是过江哪还有屯子了？原来那人都让日本赶下去了，那屯子不早都慌了吗？
2: 你是不是怕我不给你钱呢？
0: 不是，
1: 大兄弟，
0: 那刚才那打江咋回事啊？你起那哥们，
1: 你就别问了啊！我现在就可以给你钱。
0: 不，我不是那意思，大兄弟，你看你就别让我回去太晚，家里人该着急了。我是老实人，出来挣俩钱不容易啊。
1: 不是我要是胡子，你现在不也跑不了了吗？
0: 不，哎呀妈，你可别吓我，大兄弟，别掏枪，大兄弟，哎呀妈呀，
1: 哎，别跑啊！哎，我给你钱，哎，别跑。

我不要钱，我还要命吗？行吧。哎呀，哎呀，大兄弟，大兄弟。

怎么样？子弹取出来了，但失血太多呀，还能活吗？输点血应该没问题。

0: 你在前面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怎么了？我下车，我在车上你们谁都不安全。你哪儿都不能去。我得去找老魏，今天晚上就回奉天。你得跟我回家，哪儿都不能去。
1: 老魏还在等着我的消息，
0: 老魏那儿我来通知。

0: 这里暂时站着，我10点钟以后才能回来。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
1: 刘妈7点钟就要回来了，
0: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1: 对方要是没收到呢？
0: 那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不能总是伴随着我们。但愿那批药能够顺利送到山里，否则老王就白白牺牲了。
2: 老王不是还没死吗？
0: 他没机会了，除非他叛变。
1: 他会叛变吗？
0: 我每天都在看着他们用各种酷刑折磨犯人，没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理论上讲，没人能受得了那些酷刑，所以在这行当里，没人会相信被捕的人。你们今天遇上那个警察，幸亏是个新手，他没有经验，否则你们就死定了。
1: 那个人挺狡猾的。
0: 这是你新证件上的内容，记住了，晚上回来我会把证件交给你。警察厅新进了2台无线电监测车，据说非常厉害，几分钟之内就能锁定电波。新上任的程仓中将非常重视技术和情报，警察厅现在的设备让人目瞪口呆。我看了一下最近的简报，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2: 那你早去早回吧。
0: 小心刘妈提前回来。
1: 应该不会，我没给她钥匙。
0: 还是小心为妙，我们没有资本犯错误。

0: 有什么新情况？
1: 报告队长，刘长在马迭尔宾馆发现了那个叫郭曼的女人。
0: 人抓上了吗？
1: 还没有抓到，只是在宾客登录本上发现她的名字。刘长正在房间守候，

0: 大牛子，站！
1: 我胡总，
0: 大牛子，回来！站！站！
1: 我胡总，
0: 快！站！大牛子，快！
1: 哎，
0: 站！快起来！

0: ちょっと前向いて。はい、いいです。ちょっと平行向いて。
1: 座標1016。座標1563。
0: 座標変更1130。
2: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3: 山上情况很艰苦，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要不我再发一遍？
2: 周乙说过只发一次，
3: 电文很短，没关系的，没等他们监测到我们就结束了。
2: 还是听周乙的吧。
3: 可是老魏说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2: 那怎么办？
3: 5分钟后我再发一遍。
2: 你不了解周乙，他要是知道了会发火的。
3: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再说信号不是那么容易监测到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2: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
3: 我再发一遍，很快结束。

0: ちょっと光向いて。
1: 座標確認1132。
2: その位置は多分ここだ。

0: 谁呀？
1: 太太，是我。
0: 刘妈，哎，你下回按一次就行了。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2: 哎呦，我怕您听不见。
0: 啊，最近总有一些卖债券的、推销洋行股票的来叫门。家里人以后你就按两短一长，记住了吗？哎，
2: 记住了。
0: 哎，表姐来了。
2: 哎，好，知道了。

0: 电台只好放在这儿了，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以后再说。物品也不知道运没运到山上，山上的战士伤亡很大，只要他们的伤口一感染就在劫难逃了。
1: 大搜捕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等周宇回来再说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0: 今天谢谢你了，没有你的话我可能就跟老王一样了。

0: 高科长，
1: 哎，回来了。
2: 临时刷卡已经撤了，
0: 所有人员为警察厅待命。
1: 人抓着没有？
0: 没有，但我在马甸宾馆派人蹲守了。
3: 哎呀，这个时候如果等不着的话，估计就跑了。
0: 是，这城里闹这么大动静，吓也吓死他们了。
3: 哎呀，现在这些人比猴都精。
0: 那过了12年还没什么情况啊，我就让鲁明他们撤回来了。
3: 我还先不用撤。哎呀，咱们这些人呢，一天就知道吃喝乐，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好好锻炼锻炼，行吗？
0: 啊，警员是越来越多了，可咱们破的案子是越来越少了。
3: 所以老弟啊，我就等着你给我长脸呢。
0: 我可不敢当。
3: 刚才通讯班又测到一个神秘的电波，
0: 是共产党？
3: 不一定。

0: 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美国人、英国人，现在这哈尔滨快成了间谍们的天堂了。保安局成立，连个号他都抓不着。哎呀，但是人家权力大得要命啊，连宪兵队都奈何不了他们。
1: 刚才抓那人呢？怎么样了？
0: 正输血呢。走，咱们去看看。
1: 怎么样了？
2: 报告长官，他一直在昏迷。

0: 烦了。
1: 大夫，你看他醒了。你说对了，舒畅雪就没事了，看来你的医术很高，没你事儿了。
2: 长官，他现在身体很虚弱呀。
1: 我知道他虚弱，我没让他下地干活。

这样啊，你回答我几个问题。第一，你是谁？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很复杂，是吗？好，来个简单的。你来哈尔滨找谁？他住在哪儿？不想回答是吗？要不想回答，你点个头好吗？

也许我太仁慈了。弟兄们，我看你们得多学一门手艺啊，把他肚皮上的针线一针针拆下来，再一针针缝上。如果他不满意，换一人再来一遍，直到他转变态度满意为止。辛苦了，周队长。

0: 排长，
1: 都坐下，不要停下。
0: 排长，是这样的，刚刚那个神秘的电波几分钟后又重复发射了一次，波长为115兆赫，具体地点锁定在季红桥一侧，亚西亚电影院之间。
2: 不能再精确一点吗？
0: 啊，是这样的，刚刚培训过的技术人员对操作还不够熟悉，如果这个电波再次重发的话，我相信找到它的确切位置不是问题。
1: 金班长，哪天给我们特别行动队的人办一次讲座吧，这些新技术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2: 暂时先不要这么高，所有技术参数对下层警官来说是保密的，陈昌中将特别强调过。你像指纹局前一段时间发的培训材料现在就全部收回了，所以我们要慎重为好。
3: 共产党都是些土包子，没经过正规训练，大多数都是打字不识的农民。哼，
2: 在这些人身上找到突破口是钓大鱼的关键呢。
0: 科长，我们以后在简报里只通报结果，隐去所有的过程部分以及跟技术有关系的一切内容。
2: 但记住啊，所有数据对不相关的高层人员也要保密，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位置。
4: 是。
2: 谁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他们的人呢？
5: 又发现可疑电波。
6: 太好了，
0: 有一个制品

0: 科长，应该就在傅家店这个区域内。这个区域内除了几个厂房之外，剩下的都是一片空地，只有这一栋居民楼。我相信就在这栋居民楼里。
1: 要不要我带人去一趟，挨家挨户搜？
2: 先不要惊动他们，既然知道他们在这儿了，先监视起来再说吧。
1: 通知陆明，让他带人把这儿看起来。
3: 是。

了解，快吃吧，别等他了。他经常不回来吃晚饭吗？他呀，一天到晚也就早饭在家吃。

0: 贤人回来了，我去开门去。
1: 真不抗念叨，一说他就回来了。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2: 真难为你了，我能想象得出来你有多别扭。
1: 不说这个了，
2: 他表面上看上去是个很随和的人，其实脾气很固执，有的时候我都受不了他。
1: 那倒也没有，周乙是个谦谦君子。
2: 是吗？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脾气大着呢。
1: 你是他老婆吗？对老婆跟对外人当然不一样了。

0: 你吃了没有？
1: 你们今天发了几次报？刘妈已经被我支走了，我再问你们发了几次报？
0: 因为对方没回复，我又发了一次，发报时间很短。
1: 我不是说过吗？任何情况下，一个频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只能发一次。
0: 当时对方确实没有回复，电报又很重要，所以就又发了一次。
1: 我们只管发，收不收得到是他们的事儿，这是工作原则。
0: 人命关天，有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1: 你冒的不是一个人的风险。
0: 那如果山上的人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一分钟没收到，那就要死成百上千的人吗？
1: 没错，这就是他们耽误了一分钟所要付出的代价。
0: 这太残忍了吧？
1: 是残忍，所以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不能出现任何的错误，知道吗？就因为你们发了两次，他们已经测出了这部电台大致的位置，就在季红桥和亚细亚电影院之间。要不是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民宅，我们就暴露了。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0: 对不起。
1: 电报有回复吗？
0: 没有，也不知道山上现在什么情况，收不到电报，他们很可能会被包围。
1: 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0: 只好听天由命了。

0: 周先生，您的车钥匙我给您放到车里。
1: 不用了，放门口就行，放车里冻坏了。一会儿吃完饭上楼去喝一杯吧，我那儿还有一瓶法国的白兰地。
2: 哟，回来了。人招着了吗？
3: 早跑没影了，我在马店留几个人，天亮如果再没影全撤回来了。
2: 该回来就回来吧，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回来了。
1: 嗯，
0: 人招着了吗？
2: 早跑没影了。我在马店留几个人，天亮如果再没影，全撤回来了。
0: 该回来就回来吧。信息科的人又发现了一个电台，我们刚刚把那栋楼给封了。
2: 知道是哪家吗？
3: 那栋楼一共有24家，
0: 当然我们锁住了3家。
2: 还不赶紧下手，别让人再给跑了。
0: 也是科长的意思，我们盯住不就行了吗？
2: 高科长总想一把来个大的，依我看先抄一个再说。我的经验就是放长线钓大鱼，线太长鱼全跑了。
0: 长官的意思你就别跟着操心了啊。
2: 周宇呢？
3: 回家了呀。找你有事儿？
2: 没事儿啊，随便打听一下。
3: 哦，哎，我听说你在马店儿碰着他太太了。
2: 你怎么知道？
3: 我怎么就不能知道？
2: 耳朵可真长啊。
0: 别多想，我就顺口那么一说。

0: 甭废话，有什么直接问啊，别绕来绕去。
1: 能有什么呀，不就有点好奇吗？周乙是咱的兄弟，关心一下都不行啊？
0: 长官就是长官，别套近乎。
1: 不是，你这话好像是我多事儿是吧？再有喝完了茶续水啊。
0: 既然听说了就别打听了啊，那个娘们一看就是狐狸精，肯定没闲着。周队长一出去就一两年，不知道跟多少人有染了。
1: 也打抱不平了吧？还说我呢？
0: 这种事儿听到就当没听见，不问不传不说。周队长是要面子的人，这种家里的事儿最好装作不知道的好。
1: 对呀、啊，谁会这时候戳人心窝的？对不对？科长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哪知道他知不知道啊？他又不是大家长，鸡毛蒜皮的事儿他管得过来吗？
1: 这可说不好，他可是一个经历过人的人，他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哪怕是邻居家死了一只老鼠，对我们来讲那都有可能是天大的事儿。
0: 这话是有前提的，就假设我们都是猫。
1: 我们就是猫啊，所有的人在我们眼里那就是耗子，包括你。没说啊，没说啊。
0: 干我们这行的，耳朵长是好事儿，舌头长招祸。
1: 什么意思？哎，好像我又多事儿。
2: 这是你的新成员，到了奉天以后马上换新的。
3: 这么快？
2: 过一般的路桥还行，如果被盯上就麻烦了。照片是我换的，经不起推敲。
3: 还好，这么看看不出来。杨明花，我顶替的这人是谁？
2: 共产国际一个联络员，早就不在了。
3: 牺牲了？
2: 是。被秘密处决了，他所有档案、宪兵队特务科都已经销毁了，除非办案人还能记得他。
3: 才人，
2: 像这样莫名其妙失踪的人不计其数，除了暂时不经审判的严厉处分，宪兵队还有一个说法叫秘密移送，上了黑名单的人会被送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然后就销声灭迹了。拿到新证件，就把这个烧掉。如果这个证件出了问题，他们就会怀疑到我。
3: 知道了。
2: 明天上午，我送你去火车站。
3: 电报的事怎么办？
2: 先看看再说吧。
3: 山上的人收不到电报，可能全军覆没。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了。是不是觉得我有些残忍？但纪律就是纪律，老天爷总是惩罚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前些天齐齐哈尔国民党一个秘密联络站被日本人端掉了，原因就是发报员丢了一块电池怕挨批评，私自与电报局配了一块，结果被特务盯上了。情报站一个都没逃掉，对我们来说不能意气用事。
3: 山上成百上千的同志，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他们，我们的命是命，他们的命也是命。
2: 我们不是这么来思考问题的，在秘密战斗中牺牲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儿。想牺牲想做烈士很容易，困难的是我们不牺牲。
3: 如果我们的牺牲可以换来他们的生命，我认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
2: 这是两个问题。

0: 你是新同志，我不想说你，但我不得不说，唱高调谁都会，但高调换不来胜利。
1: 我没有唱高调。
0: 我们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2: 好了，不说了，楼下还有仆人呢。今天要不是秋言，我就麻烦了。
3: 行吧，一会儿就早点休息吧。
1: 你们俩睡卧室，我在书房。
0: 楼下有客房，你下去睡。
1: 这是何必呢？刘妈是个仆人，反正也要不用的。
0: 你能不能认真听我的话？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2: 好了，不争了，我下去睡。
0: 我送你下去。

0: 行吧，客房收拾好了吗？
1: 周先生，被褥我都铺好了。
0: 啊，你不用管了，你睡吧。你不用管了，休息吧。

0: 忘了告诉你，我今天在马蒂尔宾馆碰见刘奎了。
1: 他看见你了。为什么不早说？
0: 对不起，我给你戴了顶绿帽子。
1: 什么？
0: 刘奎问我来干什么，我跟他说我来见一个朋友。后来下楼的时候，我看见两个特务在那儿盯梢，我就打电话，故意给他们听见，我是来这儿约会情人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乖，我丈夫的同事在这儿，让他别来了，要不然换家旅馆。你不高兴吧？
1: 如果戴绿帽子能让我们脱离危险，我宁愿天天都戴。我担心的是他们没那么好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这么做，很聪明。

0: 他不太喜欢吃荤的，平常除了青菜豆腐，一个星期你只需要给他做一条鱼，平常要准备一些鱼干给他。好。他是一个喜欢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一尘不染的。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过一段时间连灯泡都要拿下来擦干净。我看刘妈是个勤快人，也像是在大户人家做过的。 但是每个人的要求的细节不一样，我常督促着就是了。另外，他有烫脚的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刘妈给他准备一盆热水，越烫越好。
1: 行，他还有什么习惯，您都告诉我，我让刘妈给他做。
0: 他这人像个苦行僧。 生活乏味，平常我要是不关照他，他永远都不会跟我提任何要求。总之，辛苦你了，
1: 姐，您别这么说，这是我的工作。再说，我也给他添过不少麻烦。

我走了。还要多谢谢你，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谢谢你。

这一趟真是不顺利，老王生死未卜，小董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把药品运到了山里。听说山里的情况很糟糕，一个小小。

0: 如果药品出了什么问题，我会在第一时间知道。
1: 但愿老汪能活下去，他们都是最好的同志。
0: 这个谷秋妍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儿。她表面看起来很聪明，可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怎么？不是说她不可靠，她太没经验，而且很自负。真不知道苏联情报总部。
1: 训练了他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轻视对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场博弈里没有弱者。他还年轻，以后会好的。我不喜欢自负的女人，真希望这地狱一般的生活早点结束。这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事儿。
0: 会的。今天他在马迭尔宾馆给我戴了绿帽子，将来我豁出这张脸，把事情闹大，就可以找借口名正言顺的把他从这家里赶出去。

0: 你迟到了。
1: 刚把他送走，耽误了一会儿。
0: 吃点什么？
1: 天黑了，来碗汤。
2: 好嘞，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1: 这么问我都没法开口了。现在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我这儿都是坏消息。
1: 你先记几个人名：江边中协队的徐老七，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杏，还有到外区一社的陈九明。
0: 你一下说了这么多的名字，我怎么记得住？你为什么不写下来？
1: 我不能哪儿都留下我的笔记。
0: 好吧，你再说一遍，我写。
1: 江边中协队徐老七，沿江旅社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杏，到外区一社陈九明，
3: 热汤来喽！
4: 先生，您的汤，慢用。
0: 这都是些什么人？
1: 他们是宪兵队的线人，上几次我们的同志被捕，都跟他们有关。
0: 好吧，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
1: 我告诉你的用意，不是让你除掉他们，是让大家知道要远离那些人，
0: 他们必须受到惩罚。
1: 你除掉他们，宪兵队还会发展新的线人，一个失去作用的线人跟死了没什么区别。暂时别动他们。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秋后算账的。
1: 有什么坏消息？
0: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山上接应的同志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会不会是宪兵队动了手啊？
5: 小董要是被捕，我马上就会知道。警察厅查药的临时哨卡还没有撤掉，
0: 这批药品是用来救命的。山上的战士因为伤口感染和疾病，每天都在大量的减员。
1: 知道了，我尽快查。
0: 哦，对了，昨天的电报按时发出了吗？
1: 发了，没有回复。顾秋燕发了两次。另外，以后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频率发射电波，要不断的变换发报地点。日本人进了两台具有世界级先进技术的无线电监测车，能在短时间内锁定电波的方位。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还没有拿到监测车的技术数据，等找着他们的短处就好办了。这段时间最好保持无线电沉默。
0: 明白了，我马上通知各个联络小组。不过七星喇子那边至今没有确认是否收到了我们的电报。离日本人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用什么方法能够在短的时间内通知他们？头疼。
1: 先吃饭，吃完饭带你见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
0: 在哪儿啊？
1: 跟我走就是了。

0: 你怎么来了？我找老魏，他不在。我找他有急事儿，有事跟我说吧。他总是我交代过。山上的人如果接不到我们的情报，他们的境况很危险。
1: 七星喇子兵工厂如果不能提前突围，一旦被围，他们带着那么多设备想脱身都难。是啊，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也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得到这么珍贵的情报，发不出去而功亏一篑，真不知道这帮人干什么吃的。
1: 你这是怎么了？
0: 没怎么，就是看不惯有些人自以为是的劲儿。 我宁可到山上当发报员，我也不想在这傻待着。等老魏回来，你帮我转告他，说我想到山上。我先走了，绝不能看着山上的人这样被消灭掉。
1: 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0: 跟老魏说，我自己会想办法。
1: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丈夫在山上。

0: 哎，我说老周，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1: 这是要往山上递的情报。
0: 情报？
1: 后面那笼子给我。
2: 信哥，你这是哪儿弄的？
1: 伊兰土龙山有我的秘密联络站，我让他们养着信哥，今天刚送过来，关键的时候用不上。
2: 真有你的，刚回来不久，后手都准备好了。

0: 看看你吧。
1: 要是他真能把消息传上去，我一定向上级申请，给你嘉奖。
2: 警察厅已经给过了。
1: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溥仪能亲自把勋章戴在你脖子上。
2: 那我会感谢他的。
1: 怎么感谢？在他的葬礼上献花。
0: 等他老了，扶他过马路。
1: 他跟着日本人走，活不到那时候。
2: 我听说他现在睡觉要盖五床被子，如果真有嘉奖，你会是阿宝？
1: 谁是阿宝？
2: 就是他。

0: 你们神神秘秘的，有2年没回来了。我哥呢？他还好吧？你哥不在哈尔滨，他出了点麻烦。怎么了？啊，一会儿再跟你详细说。你怎么样？是不是毕业了？我已经毕业了，还是老样子。
1: 这种书怎么还留在家里啊？赶紧烧了，查到了都是麻烦。我这儿除了女朋友，没别人来。
0: 你有女朋友啦？
1: 嗯，我同学。
0: 恭喜你，长得漂亮吗？
1: 漂亮。
0: 哎呀，你都长大了，都长成大小伙子了。
1: 嫂子，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哥怎么了？

0: 嫂子，其实我知道一些你跟我哥的事儿。
1: 我跟你哥分手了，现在有个新的男朋友。
0: 分手？嫂子，你跟我哥关系那么好，怎么会分手？
1: 我来找你，是想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你哥去佳木斯收皮货出了点麻烦，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0: 我哥到底怎么了？
1: 你今天下午马上去趟佳木斯，找福顺泰的二掌柜，他能联系到你哥。票我都给你买好了，今天下午4点的，千万别耽误了。
0: 好，东西在哪儿？
1: 这个福顺泰的二掌柜叫宋景堂，戴眼镜，个不高。你们见面之后就说是老东家让你来的，捎封急信给小五子，其他什么都不用说，转身走就是了。第二天信就能送到。你坐10点钟的车回来，不要在那边停留。这个拿着，路上留着花。
0: 嫂子，你这不是见外？
1: 哎呀，你拿着，穷学生有什么钱啊？好了，我该走了。你早去早回，路上小心。如果有什么人跟你打听什么事儿，什么都不要说，包括那个宋景堂。
0: 嫂子，其实我知道，我哥在山上。我知道你跟我哥在做一些了不起的事儿，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1: 你胡说些什么呀？
0: 我佩服我哥那样的人。嫂子，你不用瞒我，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已经2年没见我哥了，他为了不连累我，给我汇钱的时候用的都是亲戚的名字。你们都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好了，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跟我哥都是真正的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你们那样的人。

0: 老师，花生。老哥，花生。新出锅的。老哥。
1: 耶，哥，你咋来了？
2: 来半天了，别怕你忙活生意了。交代你的事没耽误吧？
1: 哎，瞄着你，有我在，谁也跑不了。
3: 手头事放一下，交代你新活，过来吧。你现在和码头上的人还有来往吗？
1: 还行吧，怎么了？
3: 去帮我打听一下，最近黑市上谁在倒腾一批药？
1: 什么药？
3: 消炎药水、红伤药之类的。还有，上次打你那关大帅，是不是跟江北的胡子有联系？
1: 肯定啊，那胡子们啊，跟关大帅肯定跟我打连环。胡子们是抢完东西就倒腾给关大帅。要不然关大帅哪有那么多钱做这么大买卖？
3: 去帮我打听清楚，这关大帅跟山林队到底有什么往来？还有，他们倒腾那些黑市上的东西，平时都藏在哪儿？
1: 好，没问题。哥，你别让这老小反咬一口，这小子后台挺硬的，警察署署长都给他面子。我要么，他市政厅里有人。
3: 这些就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了。你那些小兄弟只负责打探消息，别的什么都不要告诉他们。
1: 你放心，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练也练出来了，干什么事都老地调了。
4: 动动九，请速到五区，目标已离开。动动九，请速到五区，
3: 张板正，
4: 目标已离开。
3: 现在哈尔滨晴天阴天都你说了算。钱还够花吗？
1: 够够够。上次给我钱我没花完呢，
3: 只要不赌钱就会够花，去吧。

0: 先生，你找谁？
1: 李梦丽吗？
0: 对呀、啊，是我。
1: 套科的，临时装一下你的房间，给你5分钟时间赶紧收拾东西，给你另外找一个地儿。
0: 那不行啊，我们家人回来怎么办？
1: 你们家根本没人，我们都调查过了。如果你违抗指令，你会被惩罚的。

0: 有没有密码本？
1: 没有，没东西了。
0: 再仔细找找。
1: 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0: 2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人案，
3: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0: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 钱财。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

0: 这是职业病犯。
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
8: 止
11: 小事，麻烦你终止。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巍峨的龙门山像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之间。发源于山林深处的南河水缓缓向东流去，汇入岷江，滋养着天府之国丰饶的土地。位于大山脚下的临邛古城，就在这潺潺的流水声中走过了2300多年的时光。
1: 漫步临邛古城，可以感受到蜀人从来好事、遇良辰不肯负时光的那份自信和浪漫。城中街里街外两重天，可以说古城人的生活是既热闹又安静。当地人习惯用安逸来形容今天的生活，不过这份舒适和安逸可不是平白得来的。翻开古城的历史，细细查看其中的一个个故事，仿佛是这里一条条首尾相接、曲折悠长的小巷，让人想要细细探寻。
0: 小巷深处蕴藏着古城人诗情画意的生活，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琴瑟和鸣的文君街，炼过铁、铸过璧的铁花巷，书店林立、墨韵悠长的文脉巷，一个个风雅的名字彰显着一座城的文化底蕴，展现出这座古城的独特魅力。古城的中心是一座始建于明代的钟鼓楼，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于此，构成了这座穿城三里三、围城九里九的椭圆形城池。历史上作为西出成都的第一重镇，临邛手工业发达，工商业繁荣，西汉时就以制盐和冶铁而闻名。本地的盐铁、陶瓷、成都的蜀锦、茶叶大多经由这里中转运输，西达康藏，南下滇缅，古城也因此有了临邛自古称繁树、天府南来第一州的美誉。
2: 临邛人的个性，我觉得就是豪爽。虽然它跟这座城市它的地理环境啊非常有关系，临邛是从成都到藏区的最大一个节点，而且它结合了很多叫做异域的因素在里面，就是一个干子干创。
0: 这座古老的城门始建于明代，站在城门上可以俯瞰四方，它就像这座城市的年轮，记录着古城曾经的故事。战国时期，秦国征服蜀地后设立蜀郡，出任太守的张若鼓励农耕，发展经济，把蜀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觊觎这片土地的富饶，常常骚扰百姓，出山劫掠财物。为了拱卫成都，张若决定在靠近大山的地方建立卫城防御。
1: 所以当时建城这个决心是很强的，
2: 而且是非建不可，而且要尽快的时间建成。
1: 为什么呢？
2: 暂时你是说不清楚啊，你说不清楚它还啥子时间它就发生了。
0: 张若把城址选在了距成都150里外的龙门山下，西南有高大的山脉阻隔，形成天然屏障，东北是平原坝子，可以耕田种地。在这里建一座城，既能守卫成都，又能自给自足。
2: 从地理位置来说，这片区域适合建城，就是当时出城需要的两样最基本的材料，就是粘土和木料，因为这个地方是冲积土，土质疏松，用木料，所以说粘土它需要渡过南河，到8里以外的作业山北区。
1: 那得背多少啊，建一座城啊。
2: 对啊，
0: 大山里荆棘丛生，无路可走，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短时间筑起一座城池困难重重。为了建起家园，张若动员当地百姓加入到了筑城大军中，他们开辟出通往深山的道路， 白天往返山林伐木取土，晚上燃起火把垒土筑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9个月时间，就筑起了一座方圆6里的城池。城中除了关楼垛口等军事设施，还建起民宅粮仓等生活设施。古城因为靠近少数民族穷人的聚居地而得名临邛，成为守卫成都的重要关隘，担负起保护西南边境安全的重任。坚固的城池震慑住了周边彪悍骁勇的少数民族，让蜀地迎来了安宁平和的生活。此后富饶的天府平原源源不断地为秦国大军输送粮草军需，促成了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
2: 如果在四川你要找汉代的城市，你可以找到几十座，但是如果假如说你要找秦城，恐怕找不到几座，临邛就是秦城。2300多年的原始城址，就大概位置它根本没有变，只不过在官吏它是比较罕见的。
0: 每到节庆，伴随着震天的锣鼓，临邛人都会舞龙庆贺。78米长的巨龙，既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又寓意着临邛人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城市性格。边地之城，从建成那天起，就注定是一座移民城市，在一次次人口迁徙的过程中，形成了自然淘汰机制。适者生存，只有那些脚踏实地的勇敢者，才会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
3: 同时也有很多人当中。

0: 陶开明的祖上从湖北移民到临邛，他对古城人的性格有着形象的描述。
1: 平时我们爱说的一个话叫做蹬起八只脚干，
2: 八只脚
1: 啊，对，在我们平时站的时候他这样子，这就是很难用场的，但是我把脚蹬开就变成了八只，再稍微蹬下去，这样子做起事情的话就很投入，
2: 有干劲儿，
1: 有干劲儿，容易成功。
0: 历史上古城先民靠着一股拼劲儿，打通了一条条从四川通往外界的道。据史料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禀报，在大夏国见到产自中国西南的蜀布和琼帐。在北方丝绸之路形成前200多年，中国西南地区就与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亚之间贯通了一条古老的商道，今天的人们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临邛城外的祁龙山古道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段古老见证。秦朝时大量中原移民进入蜀地，崎岖的山路上携家带口的移民困难重重，险峻的蜀道让人望而生畏，许多迁徙的百姓便拿出有限的家财送给管事的官吏，希望就近安家，免去奔波劳累之苦。来自邯郸冶铁世家的卓氏夫妇却一路前行，要求远迁。
2: 所以那个时候卓氏移民他们想要到这儿来，看中的是这里的什么呢？
3: 据这个史料记载哈，说文山下沃野下有灯支，自食不饥，就是文山是这是名山，下有灯支是大鱼头啊，就是这个啥子生计不愁，不愁吃不愁穿，意思是马到
2: 死。
0: 为了寻找到一处理想的安家之地，卓氏夫妇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路，他们一心要找到传说中汶山之下的沃野。山路的崎岖，前途的艰险，没有阻挡住他们前行的脚步。
3: 夫妻二人推着多轮车，然后翻越了秦岭和大巴山，沿着金牛道啊来到蜀地，那都是高山峻岭的地方啊，有峡谷，有河流，是非常艰险的。
0: 历经千辛万苦，卓氏夫妇在临邛落了脚，执着的前行也终于有了回报。临邛的大山中蕴藏着丰富的铁矿石，卓氏家族靠着祖传的手艺采矿冶铁，生活慢慢富裕起来。到了西汉卓王孙时，家境已十分殷实。当时临邛的冶铁业已经非常发达，随着本地市场的逐渐饱和，为了开拓新的市场，卓王孙又一次踏上了艰难的蜀道。
2: 但像那种时候，在那个阶段，这种拓展难度大吗？
3: 当然非常艰巨了，比如通过这个古道所面临的一些部族啊，可能发生一些小的战争，还有这个野兽啊、盗匪的这种侵扰。
0: 卓王孙走遍了川西的大山，也去到了云贵高原，几年时间里打通了一条新的商路。从那时起，临邛的铁器、盐茶跟随着马帮商队运送到了滇黔一带。卓家不仅成为古城中首屈一指的富商，也让临邛发展成全国的盐铁中心。以铁都著称的古城生产的武器，随着戍边将士的铁骑驰骋沙场，开疆拓土，成就了一个强大的汉王朝。如今行走在古城的街巷里，还能见到当年铁都的印记。铁硬钢优，不经烧打难成器，水深火热尝尽炎凉始见才。铁匠铺的对联不仅记录着祖辈冶铁的技艺，更传承着

0: 做人的道理。人生只有反复捶打，经过淬炼，才能浴火重生，成才成器。两汉时期，古城不仅冶铁业发达，林琼人还发现了天然气，并利用天然气煮盐。盐业与冶铁这两项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产业，让林琼古城快速发展起来，成为西南的商贸重镇。发达后的卓氏家族成为林琼的名门望族，卓家女儿勇于追求幸福的爱情故事，给后世留下了一段浪漫的千古佳话。古城里有一口文君井，相传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炉卖酒的地方。
1: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伴随着一曲《凤求凰》，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自西汉时期起就在临邛广为流传，之后又被历代的诗人文人吟咏传唱。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就曾说过，上有汉武皇，下有卓文君。这不禁让人感到好奇，这样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0: 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秀丽温婉，又通晓音律，但芳华之年丈夫去世，只能寡居娘家。一天，卓王孙举办宴会，邀请司马相如弹琴助兴。卓文君仰慕他的才华，悄悄地躲在了围帘后面。司马相如也发现珠帘后的卓文君，于是曲调一变，奏出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凤求凰》。

0: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两个年轻人彼此心生爱慕，但这段感情却遭到了卓文君父亲的强烈反对。
1: 最大困难应该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传统的封建礼教，这个文君啊，他订了婚以后不久他的丈夫就去世了。那第二一个呢，就是贫富悬殊，他的父亲是当时的临邛首富，而司马相如穷得家徒四壁，所以就这个门不当户不对。
0: 凭着对爱情的憧憬和对自由婚姻的向往，卓文君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趁夜逃出家门，与司马相如私奔而去。此后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两人感情日渐深厚。一曲《凤求凰》伴随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
1: 他在那个年代能够冲破各种束缚，最终找到自己的幸福，他这种勇气哈，我认为呢，也可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这个原因吧。他这种敢做敢当，排除各种困难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也是我们穷男人所共有的一种特质。
0: 才子佳人的故事在古城中广为流传，闲暇时人们抚琴奏乐，尽显儒雅之风。唐宋时期又有大量的移民涌入临邛，这一次的移民大潮给古城带来了深厚的中原文化。古城外的白鹤山上有一座了翁祠，供奉着一代名士魏了翁。南宋嘉定年间，魏了翁因父亲去世回到故乡丁忧，守制期间他寄情教育，拿出自己的全部俸禄开办义学。

0: 教书育人。魏了翁出生在蒲江，少年时曾在琼州求学，百姓知道他要开办书院后，纷纷邀请他在两地办学。盛情难却之下，魏了翁便在蒲江、琼州分别开办鹤山书院，并两地授业长达十年。
1: 父亲去世就埋在蒲江县盐县上，但是他这边是他的根，是这边的洪州太守，资助他读书，然后送他到京城去考试，当进士及第的，所以他离不开这里。那么他两地办学呢，他实际上就已经得到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标准，叫忠孝两全。
0: 崎岖的蜀道上，人们常常能看到一位文弱书生穿行往复，虽历尽艰辛，却风雨无阻。两座书院相隔六十里，为了给两地学子授课，魏了翁往来奔波，从来没有迟到过。时间一久，当地便流传着先生是骑着白鹤往返两地的。传说有一次，魏了翁正在山间赶路，突然窜出一只猛虎，危急时刻一位仙人驾鹤翩然而至，把他救了下来。
1: 相公说，老先生啊，我尽力很久了，你又忠于朝廷，又为老百姓办事，你两地来往太幸福了，这只白鹤我就送给你，你每天就可以骑着这只白鹤来往于两地之间。
0: 美丽的传说深入人心，饱含着琼州人对这位教书育人先生的崇敬。人们寄情于白鹤山，写下“书台料有归来鹤，莫笑云山哭此翁”的诗句。两地鹤山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学生们参加省试，时而得八，一时传为美谈。宋理宗听闻消息后，亲题鹤山书院相赠。自此之后，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古城教育日渐兴盛。魏了翁去世后，朝廷追封他为太师，谥号文进。
2: 从魏了翁创鹤山书院、兴办义学开始，临邛古城文风兴盛。到了清朝时期，古城人在大南河边历经十六年，精心修筑起一座高塔，并取名为回澜塔。它承载着古城人回临邛文风祭祷之狂澜的决心和希望。
0: 高75.48米的回澜文风塔共有13层，每层塔身悬挂着不同的匾额，三元鼎峙，科甲绵延，校友精忠，寄托着人们对临邛城最美好的期许和祝愿。然而到了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使得古城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整个四川都毁于战火之中。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面对被战火摧毁的城池，新来的移民又一次开始重建家园。他们把曾经的土墙换成了砖墙，建起了高大的城门，开凿了宽阔的护城河。古城在历经战火之后，又一次慢慢恢复了繁盛。
2: 这是家里的老宅了。
3: 对的。
2: 什么时期修建的？
3: 完工是1915年，是我的高祖，就是我爷爷的爷爷，他叫宁香。
0: 宁香是晚清举人，年轻时在外为官，卸任后回到家乡著书立说，是临邛有名的乡贤。1919年，邛崃县要编撰新的县志，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几经周折，有人推荐宁乡。

0: 央为志书的总编撰，可那一年他已经71岁。
1: 他是很热爱家乡的，他也知道自己为时不多了，唯一做的一件贡献就是修好这座穷人的民国巷子。
0: 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但编撰县志并非易事，距离上一次修治已经过去了100多年，改朝换代的乱世中，许多地方档案已经无法查询。接手重新编撰县志的老人常常伏在案头，对志书逐字逐句核对，如果不能确认，就一定要赶到实地调查。2年的时间，73岁的宁香终于完成了这部4卷10万字的心血之作。然而因为舟车劳顿，积劳成疾，老人也到了弥留之际。
1: 这个棋子落不下去，就是你跟他说了很多事情，家里面有什么事啊，甚至啊又增加了一个曾孙女了，女儿生满堂了，他都还落不下。最后告诉他，那个县志已经复印了，已经印好了，一共是4卷，印好了，他一下就不去了。
0: 老人安详地走了，他用人生最后的时光为这座古城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史志典籍。宁香所编撰的民国版《邛崃县志》填补了清嘉庆版《邛州志》以来100多年的史志空缺，也为后人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事而安的处世哲学。如今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古城里游人如织，茶香酒香飘散在街头巷尾，香甜酥脆的红糖锅盔引得人们争相购买，软糯可口的窝子油糕是小孩子的最爱，而本地生产的琼瑶陶瓷让游客感受到临邛古城千年的底蕴与风采。琼瑶始烧于南北朝，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省油灯，曾在唐宋风靡一时。当时的读书人贫寒清苦，常常挑灯夜读，而省油灯为那些贫苦的读书人节省了不少灯油钱。
2: 这个就是我们琼瑶有很有特点的省油灯，就是省油灯这三个字也是因为它才出现的。
3: 哦，有句俗话叫你不是个省油灯。
2: 对对对，
3: 指的就是这样的。
2: 哦，就是这个。
3: 哦，这个灯为什么叫省油灯呢？
2: 因为这个灯它是中空的，它里面只煮水，然后上面放油。
3: 哦，
2: 然后水就起到那个降温的作用，然后降到这个油的蒸发。
0: 因为历史上频繁的战乱，古老的工艺在南宋末年就已失传。2000年，何丹的父亲何平阳恢复了省油灯的传统烧制技艺，如今这项技艺已经传到了何丹的手中。可是当年何丹跟着父亲学艺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
2: 这省油灯是最难的，我都拿了起码将半年，中途我都想把弄了，哎呀，弄得好心教我这东西，经常也不注意夸，也不注意夸，你掌握稍微掌握不好，等于就欠我进去。
0: 挫折和失败让年轻的何丹常常想要放弃，每到这个时候，父亲总会和他分享自己的经历。何平阳恢复省油灯时，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重来，废掉的碎瓷片就拉走了几卡车。他用了3年时间，1000多个日日夜夜，才恢复出第一盏省油灯。面对困难，古城人不会轻言放弃。在父亲的鼓励下，何丹最终坚持了下来。
2: 他说你既然做到这行，那就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人不要想多了，一辈子就把一件事做好就可以了。当泥鳅你不怕泥鳅敷衍，你既然做了这个事情，你就把坚持下去。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当泥鳅就不怕泥糊眼。父亲这些质朴的语言成为何丹继续前行的信念和动力。他也接过父辈的衣钵，成为新一代琼陶烧造技艺的传承人。一代代临邛人在知难而进、百折不挠的前行中生生不息，在这片青山绿水中开辟出一方新的天地。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古城人激流勇进，用自己的努力续写着天府南来第一州新的传奇。

0: 帮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年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6: 戏。抓凶手，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

0: 案实录，
1: 明显
2: 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3: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4: 我当面是不
0: 行。用忠诚捍卫安宁，
5: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五月九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先战之夜，武林风开播1007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外方的选手，也就是蓝方。蓝方选手2016年和2019年两届 IFMA 泰拳的世界冠军，2022年 WBC 泰拳超轻量级世界冠军的挑战者，今年24岁，身高是1.72米，战绩52胜11负2平。我们欢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

0: 好，我们来看看谁来迎战。他来自唐山文旅萧琪俱乐部。朋友们，在武林风1000期的历程当中，我见过太多的少年的成长和蜕变。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19岁站上武林风的擂台，一发不可收，战胜了众多的世界名将，也荣膺 Effusion 的世界冠军。就在几天前啊，他刚刚捧得了自己爱情的硕果，和自己心爱的人领了证，今天持证上岗。
1: 我是赵重阳，我是2017年第一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内心非常自信。当时一年之内斩获了

0: 九场的胜利，有八次是 KO 对手。也迎来了我在武林风高光的时刻。可是很快，不到一年时间，就跌到至暗时刻，跌到了低谷。还好有他。
1: 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
0: 陪我走过低谷，收获成绩，喜的爱情。武林风第1000期重新出发。

有请中国收割机赵崇阳。

0: 了。
1: 走，
0: 谁？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他那快的 ，overweight， 完喷的，完喷的，完喷的。

0: 如破。
1: 好，这是收割机赵重阳和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的一场比赛哈。亚当拉菲这个赛前轻重超重被扣掉一分。
2: 哎，这个拉菲呢是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人，其实我们他的训练资源呢是法国的背景，这选手的训练还是不错的，偏泰式啊，然后赢过品托啊，在 Glory 的名将，但是输给过韩子豪。嗯，
1: 赵重阳也是武林风擂台上的一位老将了哈。
2: 对，
1: 在这个刚刚和金交手的这个朝九玉贵，赵重阳也几次和朝九玉贵有过交手。
2: 对，但赵重阳相对来讲偏暴击。
1: 对，
2: 他来魏瑞的这个团队啊，我觉得提升他对于时机的把控，魏瑞在这一点上是有独到之处。
1: 嗯
2: 啊，我们看魏瑞的出拳出腿的效率都是极高的，他出进攻的动作频次不高，但是命中率很高。
1: 是
2: 啊，对于我觉得如果赵重阳有自己这爆发，再加上魏瑞那种洞察力，哎呀，那很可怕了，这选手。对手是16和19 FMA 的冠军，整体来讲偏泰，你看动作偏慢，但是重击能力很强，而且这个在臂展上啊，这个似乎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啊，就是他的臂展比我们的臂展短。东亚人本来就是身高和臂展差不多是等长的，然后这个欧洲的选手啊，是像一般来讲欧美的选手，他们的手臂会比身高要长一些。

0: 这个暴击能力看起来就很有观赏性。
1: 是。
0: 小心啊，小心啊，赌皇要破架了。
1: 赵忠阳过往的比赛是打比赛，打了打了容易急，所以今天还是要冷静下来。
0: 没错。毕竟人生阶段不一样了嘛，刚才也听主持人说这持证上岗了。
1: 是的。这个持续的扫踢，
0: 对，砍，但是偏低，他砍的是那个小腿外侧那个腓肠肌，这也行啊，如果有效果了，也会马上断对方的移动。
1: 对，
0: 哎呀，威瑞这一招绝没藏私啊，现在整个团队都在用啊，
1: 刘策、魏威阳，
0: 对，这个威瑞昨天我们聊天还说，就是他希望能够在擂台上证明有一些技术。然后他希望能把这些证明的技术让更多的人学会，他的目标我觉得不仅仅是让自己变强，他是希望让整个这个行业的选手变强，我觉得有这种格局的选手还是不太常见。
1: 他现在真的是带动了，其实除了他的俱乐部之外，我们看那个上海星舞，
0: 星舞对，
1: 开场顺利也在用这一招，
0: 对，
1: 对，上一次那个欧阳锋打那个穆瑟夫也是用那招，很快就结束了比赛，
0: 没错。而卡夫踢啊，对身体的负担还是比较大，所以运动的时候还是要谨慎。

0: 哎，怎么样？
1: 来，
0: 滚！
2: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就是收割机赵重阳，来自唐山文旅肖琪俱乐部；南方选手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
3: 拉菲的全密度没有赵重阳快，暴击也没有赵重阳重。
2: 赵重阳的终结率啊还是蛮高的，
3: 对，
2: 我们今天的直播还设置了这个 KO 大奖，
3: 哦，
2: 目前还没有发出去。
3: 这 KO 大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2: 现金10000元。
3: 哎呦，
2: 哎，赵重阳提速了，
3: 他的暴击能力我觉得在今天晚上的选手里边都算出色的。一直以来他其实比较怕那种擂台上比较愿意拖就善于拖的选手，他不怕那种对轰，这选手硬度爆发力都有，
2: 是，
3: 亚当拉菲也是偏控场的，整体来讲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对赵重阳的威胁不太大，
2: 是。不过今天赵重阳打得相对于谨慎，
3: 我觉得就是由于去到这个肖琪的影响，就是对场上的读取的时长变长了。我今天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肖琪出来反架的选手，威瑞是个反架，
2: 是
3: 好的，哎，赵重阳现在打的针对性挺强的呀，
2: 不扯掉了，
3: 拳的落点也比较分散，这样对手是不太容易防，
2: 对，要集中一点。赵重阳也是越来越去追求这个效果和质量了哈，
3: 哎
2: 你看一旦抓好时机之后轰一波，
3: 他是

0: 后边这一波选手里边这个爆发能力很强的选手。其实破架的拳并不多，
1: 是谁都破不了谁。
0: 相对于前面我们看到的赵胜阳，这场比赛其实谨慎的挺多。魏瑞赶紧去面授心意啊！这个场下有一个这么懂拳又善于布置战术的这个教练是很重要
1: 的。是的，其实我倒蛮期待到进入到下一回合，赵胜阳会再提一下速度，节奏再拉上来一些。
0: 对。

0: 哎，
1: 来，哎，
2: 放牛肉。
0: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觉得赵重阳的维度小了，好像瘦一点。
3: 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打的是63，63公斤，
0: 好像维度小了。这样的话速度就快，但速度快的要牺牲的就是重击了。
3: 是。
0: 赵重阳还是在这个拳的距离上来，还是要再细琢磨一下。他抡起来的这个暴击是连续的，很像原来我们潍坊擂台上的王俊光。
3: 嗯，对。
0: 亚当拉菲是打得很柔的一拳手，
3: 是。
0: 他出进攻不多，但你很难重击他。来了，你看又撤出来了。对于擂台的这个空间感也很好。你像打 FMA 这种，经常一天打好几场啊，他们还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的这种对手啊，他们偏锦标赛，所以比赛量很大，但其实相对的顶尖选手不是那么多。现在自由搏击也是面临着一波新的洗牌，像赵重阳这样的已经具备很不错的技巧的选手，其实是有机会再往高处攀登的。
3: 是。
4: 转一会儿，重阳，红大狗啊！
0: 肯定燕姐对赵重阳更了解，他那个时间线。这个正好是2019年左右是他最高峰，
3: 正好是你空缺的那几年。
0: 对对，就是2019年的时候最高峰。
3: 是，他拿到过2019年一飞是60公斤几个世界冠军。
0: 对。
3: 其实走到今天，我觉得赵明阳是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0: 对。
3: 他中间也是起起伏伏，
0: 是
3: 也经历了自己这个格斗生涯的瓶颈期，然后又走出来。我们看他今天的比赛。就会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变化，像是成熟了一些。
0: 是，我觉得在跟薇薇一块儿切磋切磋，探讨探讨，再细精研一下啊，这选手未来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前景。像有这么好身体硬件的少。
3: 是。
0: 裁判已经警告啊，警告一次了。输出密度不够，
3: 他主要是在控，然后在等赵传阳出。
0: 是。

0: 重阳呢，我觉得是在打法的这个转型期了。
1: 嗯，
0: 不像原来那么纯粹的纯攻击型的。
1: 是的，所以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所期望看到的，把那攻拉满，
0: 是
1: 啊、猛烈输出，没有看到那个比较激烈的一幕。
0: 但这样如果能完成，他可能会往前更进一步。
1: 嗯。

我们来期待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7，红方胜。

0: 我们来看看迎战的何许人也。来自顶帅搏击俱乐部又一位我们看着长大的男人哈，就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他 TKO 了罗马尼亚的强者武林风现役的世界功夫之王马克西姆。之后呢，他说他手捧的这座奖杯呢是送给即将出生的宝宝的见面礼，那今天也是他初为人父后的首场比赛。
1: 我是朱帅，2016年，当时我21岁，第一次登上武林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位跃跃欲试的少年，第一次跟随武林风出国征战，那又是一位兴奋的少年。在武林风的见证下，逐渐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巨人杀手。如今武林风1007了，
2: 武林风整整有，
1: 我也成家立业生子。有一句诗怎么说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有请中国巨人杀手

我们。

0: 一探 ，Ready Fight！
1: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2: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朴树公允、安德雷德，然后这个赵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1: 是的，
2: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
1: 嗯。
2: 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
1: 嗯。
2: 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练了三年就 WKO 的冠军了。
1: 嗯，
2: 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及国家级的金腰带。
2: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50磅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2: 哎，
1: 不过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金鹰。
2: 哎，这内战也是我们50一个特点啊。
1: 对，
2: 选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2: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1: 是，
2: 嗯。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2: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嗯，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2: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2: 心态又稳定。朱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
1: 嗯，
2: 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1: 是，
2: 就是被对手合手迎击了。达尔曼打的还是偏态势。哎呦，哎，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达尔曼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吧？
1: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
2: 哎，
1: 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2: 是，这选手心态少有的稳定，可惜。
1: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2: 朱帅应该遥遥的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KO 奖啊！朱帅的拳力偏低。

0: Rocky 天嫂。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2: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1: 是的，
2: 很少受对方影响。
1: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嗯。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2: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
1: 嗯，
2: 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1: 是
2: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
1: 嗯，
2: 哎呦，
1: 可以。

0: 较瘦，硬度挺好。
1: 嗯，哎，漂亮，
0: 前摆，脚底下有点问题，
2: 是
0: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1: 是的。就是刚那一拳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0: 对，
1: 启动也快，
0: 对，路线很短，
1: 是。
0: 一旦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1: 是。
0: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我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
1: 嗯，
0: 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1: 是
0: 啊，心里边特别有数。
1: 但朱帅也是这风格，
0: 对，
1: 他们打比赛不慌啊，
0: 嗯，
1: 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0: 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嗯，
1: 对。心有定海神针。
0: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1: 是。
0: 一直在聊这个武林风的世界的接轨啊 ，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啊，那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武林风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1: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
0: 好。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福还没入。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3: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的。
1: 对啊，
2: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啊，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嘛，金英就说
2: 就是变速，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嘛。
2: 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
2: 那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
1: 嗯，
2: 他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
2: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
1: 嗯。
2: 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休息了很久。打斧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2: 同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
1: 嗯。
2: 那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1: 是。
2: 啊，朱帅是三四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1: 虚实结合。
2: 哎。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2: 朱帅就是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不先挣的少啊，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4: 朱帅的亲友团在哪里啊？这么多啊！哇，可以给他们个镜头啊！刚才整场为朱帅加油呢。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5: The corner win。
4: 接下来，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开战。好了，能够获得世界金腰带挑战权本身就是一种荣誉。我们来看看挑战者。挑战者，这位来自乌克兰、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将，2007年 WAKO 的世界冠军，2015年 Glory 羽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著名的 K1 Glory 世界冠军马拉特等世界一等一的高手，都是他的手下败将。这是他首次走上武林风的擂台，就直奔世界金腰带而来。
6: 你好 ，Hello everyone， I'm from Ukraine， Sergey Adamchuk。It's my first time on stage of Bully Fan, and soon I will be champion. I'm very excited. Oh, man, girl fan, you strong fighter, but that doesn't stronger than Marat Grigoryan. We will see how you can stay longer in the fight. Show you good performance. Bully Fan 1000, I will definitely win. It will be record in the history of Bully Fan. I will become the king of the kings. And see you soon!

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65公斤级武力峰世界金腰带的现役的拥有者即将登场，他代表了阿福搏击俱乐部。亲爱的朋友们，2022年的1月1号，武林峰第10届的全球功夫盛典上，65公斤的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正式上演。那最能打的周口的两位师兄弟王鹏飞、孟高峰，开始龙争虎斗，最终呢，胜利的天平倾向于小师弟。

0: 世界金腰带加身，师弟是一战成名，那今天也迎来了他的卫冕之战。
1: 我是孟高峰，2020年第一次登上武林峰，我很骄傲。我虽然参加武林峰比较晚，但攀登者脚步很快，3年3大步。

0: 武林风第1007，向上攀登，不设限度。
1: 有请世界金腰带拥有者，中国攀登者孟高峰。

彻底解掉跳飞追的女王。

请武立峰海南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导演于雷先生登台。现在，我们要暂时收回这条65公斤级武立峰世界金腰带，有请于导。好，我们的礼仪，武林宝贝儿来。好，究竟这条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今晚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有请场裁李锐，比赛现在开始。

0: 好，现在进行的是孟高峰的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5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
1: 千战之王啊，今天晚上的冠军战。
0: 嗯。
1: 谢尔西呢，在2015年是战胜了马拉特格里格里安，然后2胜瓦尔加，还赢过摩沙布。这几位都在Glory 的擂台上都是非常强势的。
0: 是的。
1: 但是在2019年之后啊，其实这选手的战绩没有那么的突出。那孟高峰正好是在他下降的这个阶段内是上升的。
0: 嗯。这是孟高峰加入天津阿湖国际的首场硬仗。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赛制规则的话，拿到金腰带之后的这个一年内要卫冕一次。
1: 嗯，22年拿的。
0: 对，我们知道天津阿湖国际也是名将辈出的一个俱乐部哈，像李连邦、李畅邦，还有现在的欧阳锋。
1: 对，这个团队打法偏硬。
0: 是的。
1: 我觉得有点古典啊，就他们打法还是偏古典，这个重拳重腿，包括欧阳锋也是这个风格。
0: 是的，
1: 不少谢尔西的，谢尔西可是在2015年，大家想一想，这是8年前，那是马拉特格里格里安最高峰的时候，最强势的时候，爆发力选手、爆发型选手最强的那个年代，他战胜了。他是个偏

0: 控制啊打点这样风格的选手，但是他的爆发力是那种就是对线进攻 X 进攻比较多的。他和巴德哈瑞的教练是同一个教练。他和巴德哈瑞曼霍夫都是一个教练，所以这个选手对于荷兰式的进攻非常熟。不过我们也很熟，
1: 对，
0: 我们打这个风格的选手打了快十年。右手打着了西甲拳，他们就是荷兰式的这种选手，他们在规则的限制内又来一拳。孟高峰前手可是得防好了，
1: 是的，
0: 右中，
1: 手还是要拿起来啊，孟高峰。
0: 切尔西这个反架呀，多数人都会盯着他左手来防，他是右手打的多。而且一般 X 进攻是全开路腿终结，他是腿开路全终结的能力，他反着也有。你看，又来了。
2: Okay, James out, second out.
3: Ready,
2: five, one, two.
0: 呦，上来以后对方就先出后手，
1: 是的，
0: 哎，这点数上孟高峰得想想办法了，很难形成跟对方对攻这样的好的机会。谢尔西不轻易出，出就等孟高峰收拳的时候出，挡住了，又挡住了，孟高峰还是哎。进来了，其实可以试一试，谢尔西未必知道卡夫踢，他是上一代的选手，那时候还没有开发出来这技术。
1: 今天这个赵慧哲教练没有给这个指令啊，赵慧哲教练也是这个我们世界搏击金拳奖第一位拿到这个最佳教练员的得主，
0: 非常擅长场上的指导和调控。
1: 你看欧阳锋的每一场比赛他都在场边，这个指令给的非常好。
0: 对，
1: 也可能是五回合的比赛，可能还得往后再看看。
0: 对，第三回合是个节点，
1: 是
0: 就是必须拿下的一个回合。一直打孟高峰的腿内侧，哎，
1: 孟高峰换家了吗？
0: 有，哎，是。
1: 不好打透了。
0: 目前孟高峰有一种有劲使出来的那个感觉，谢尔西把这个距离和出拳的时机弄得非常的短，没有给这个孟高峰拉开出重击的这个机会。
1: 是
0: 切进来打佛，再打佛，不放就是不放架，还是很有经验。他这个 X 进攻还是可以，对线的进攻能力很强。他赢马拉特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重心都抛出去了的那种砍腿。

0: 其实谢尔西的打法不复杂啊，但是效果很好。
1: 是
0: 啊，他就是先压进来啊，用后手把孟高峰的重心往右侧移，然后出自己的左手拳绕过孟高峰的左手防守，俩人又变成对架。
1: 对，
0: 对架的话，孟高峰更好发挥一点。
1: 是。
0: 这个。跳膝。跳膝是自由搏击这个比赛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输出。
1: 是的。
0: 不允许连膝，不允许箍颈的情况下。中断，全是在中断输出火力。跳膝。孟高峰手又开始往下掉。还是要注意，谢尔西一直贼着孟高峰的这个头部。进来了，再来，没破架，跳膝。
1: 跳膝依然破不了吗？
0: 谢尔西体能下来，
1: 是
0: 这个比赛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这一回合对于俩人来讲都很重要。
1: 第三回合了。
0: 对，这是个判分的节点。
1: 对。
0: 继续，哎，效果是有的，没错。
1: 跳膝，
0: 组合拳，把对方架破掉再说。我觉得谢尔西体能
1: 下得比较厉害。
0: 对对对，他进门。而现在的情况就是前三回合的判定因为我们是无从得知的。对于看起来谢尔西的前两回合打的是不错，第三回合体能掉的比较明显。这样的话可能孟高峰碰到了自己在今天比赛里边的比较明确的

0: Ready,
1: 好，来看两位第四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孟高峰，蓝方选手来自乌克兰的希尔西。
2: 希尔西不会那么快呢，就能把体能恢复过来。孟高峰给压力，没错，打进去暴击。希尔西有点扛不住，孟高峰起码要把这一回合拿下。
1: 对。
2: 孟高峰真是个人才，双架选手
1: 是
2: 啊，两边都能打，还都挺顺的。
1: 其实现在在这个林峰的擂台上，这帮年轻的运动员具备这种能力的有，但是像孟高峰这么自如的少
2: 少少。这个这左右脑得多平衡才行，哎，左边晃晃右边晃晃，
1: 而且打得都很顺。嗯，
2: 丝滑切换
1: 是。
2: 现在他反架的时候，谢尔西挺难受的。本来我的战术针对都是正架，
1: 嗯，
2: 你现在变反架了。继续加压，别给对方反击的机会。谢尔西没体力。拉这个有拉人的孤颈，这个是违规的，裁判第一次劝告。现在就是怎么破他的架，脚底下一直踢孟高峰的前腿，这样孟高峰输不出重拳，没有那个支点。
1: 好，还在踢。哎呀，孟高峰也要注意啊！
2: 啊，开始打电话亭了，啊，开始打内围战术。内围战术就没有存在谁的机会更多，机会都差不多。双手孤颈，裁判第一次警告了，刚才是劝告。哦，连续输出顶膝，对方现在是打防反，
3: 机会不得好嘞，机会不
2: 行。
1: 五回合的比赛真的是对运动员体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2: 是
1: 因为多数自由搏击嘛，打三回合，
2: 对，
1: 嗯，最多加赛一局到四回合，
2: 是。那得赶紧把握住这个机会，趁着对方体能出现这个空窗口。这个比赛难判呀！切尔西明显是没体能了，但是他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回合的最后一分半打一波反击。所以下一回合的一上来，

0: 第五回合比赛了，
1: 左手的摆拳，
0: 看孟高峰能不能像严博老师讲的上来先压住。
1: 如果孟高峰不压前一分半，那就等后一分。哦，看来谢尔西是想前一分半他来压。
0: 是。
1: 力度还是在。这根据统计啊，这个格斗项目

0: 最后一回合的终结率是最高的，选手的注意力是最差的。
1: 是。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打不了两拳，刚进状态，就把你下边那个支点撤掉。
2: 是的。
1: 双手护脚。
2: 时间过半了。
1: 哎。哎，好的。谢尔西现在完全就是等着找一个机会打出一两下反击，再去区避防守。大神套的存在，包括孟高峰自己的破架能力并不是那么的好。给了谢尔西这样打这个风格的机会。
2: 是。
1: 相信这个阿福是有办法的啊，这个把孟高峰单一权重再增加一些。
2: 阿福的教练赵
1: 教练，对赵教练，这场上指导能力、场下的训练组织能力很强，
2: 是、
1: 他本身还是个电竞高手。
2: 对
1: 对。哦，破降，
2: 漂亮，
1: 破降，没有继续、也是体能不够。最后的时间，我们听那个响木声，一旦到响木声还有十秒的时候，就看谁能咬住。哎，这样的话，孟高峰在这一回合有主动性的优势。好，再次命中，可以。啊，这比赛对于裁判来讲不好判啊。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49-46红。

0: 我信了，那你一定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

0: 速你刷单赚钱来的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有网购车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

0: 陷阱。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有奖品呐，去你的！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
5: 犯罪嫌疑人69号迷奎东手枪，公安枪杀的余少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5: 那杀案动机是什么？
8: 钱财。
9: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1: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

0: 梨园春少儿擂台赛第三场，
1: 不会再让了，
2: 做我们的黄粱美梦去吧。
0: 梨园比拼，战况升级，
3: 话剧种把气息掌握得这么稳，
4: 这段戏难度很大，氛围感拉到天花板了。
0: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5: 你俩谈吧，我们出个伴舞来，
3: 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
0: 戏曲儿歌引爆全场回忆杀，
6: 小手中不可怕，
5: 老艺术家们也都嗨了起来。
0: 今晚晋级名额仅剩六席，
5: 初赛的最后一场较量，
1: 十万里外号，
0: 好戏即将上演。
5: 美丽花儿向阳开，
7: 一起唱戏。
5: 各位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8: 王珞丹、何大卫的粉丝们，大家
9: 晚上好！
5: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2022梨园春少儿擂台赛的比赛。
8: 首先，让我们欢迎两位美女队长。
10: Hello， 梨园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苗苗队队长田苗苗。
5: 首先欢迎您的是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欢迎我们的豫剧名家胡美玲老师，欢迎我们的豫剧名家刘小燕老师，
8: 欢迎我们的京剧新秀郭小金老师，欢迎我们的青年戏曲导演李正宽老师，欢迎我们的青年戏曲传播者赵雅博老师，同时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明星擂主们组成的明星擂主团，欢迎大家。
5: 今天是新气象，
3: 是，
5: 但是是我们初赛最后一场比赛，必须要拼尽全力了，
1: 严重失常，
5: 对吧？第一场我们4-2大胜，
8: 第二场我们2-4，哎不，我们也是4-2大胜，
1: 对啊，
5: 第三场我们3-3打成了平手，
8: 啊，现在等于是9-9啊，哎
1: 呦，
5: 商量好了吗？这是
8: 回到最初的起点，
5: 所以这场比赛不能再让他们了。
1: 对呀，我们这场拿出杀手锏了，我们请军师了，
8: 请军师。
1: 嗯，
8: 我们还有这个北方大剧种评剧，
5: 我们有乐调，
1: 对，
8: 我们，你们能唱吗？
5: 你们能唱吗？
8: 我们能唱，
1: 必须能唱。
8: 来
5: 啊！
11: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5: 哇！哎，巧了，哎，评剧我们也会唱，
1: 哎，我们也能唱。
5: 哎，来来来。六不六？我跟你说啊，我们还有票选网络人气王，迄今为止票数最高。
8: 哥，到底是人气王还是气人王，还说不准呢。
5: 你要这么说，一会儿我把他请来气气你。
8: 那就看看人气王的表现吧，怎么样？来吧，掌声有请。

0: 这两个小选手啊都是七岁，唱的都是不同剧中两位大师的经典代表作，一个是唱派的，一个是评剧新派的。这个小红娘呢，今天我感觉她扮戏非常干净，你看从她的头一直到她的服装非常讲究。小红娘这个角色呢，是我的恩师常香玉大师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个红娘啊，要掌握她活泼天真调皮，但是她虽然是个丫鬟，她还有一种正义感，敢于反抗的那种精神。所以说在唱这个戏的时候，孩子一定要盯住神那个眼睛，再有一点戏，我感觉这个人物就更丰富了。
1: 小宝贝呢，你其实完成的也挺好的，但是我希望你在今后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0: 再增加一下基本功的训练，因为我们毕竟是扮上戏了，扮上戏了就会给演员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那也就是说更容易出丑。所以说呢，比如说像原场这类的东西，那我们尤其是像红娘这类的戏，她的性格又是这样活泼可爱，就是哪儿都得是需要她，所以说她要在台上跑来跑去的，所以要求脚底下得特别的，你得下功夫。
1: 好，
2: 好，
1: 哎呀，最后得分，
3: 最终得分，
1: 娄云熙是136.6分，
3: 李子飞313.4分，成功进入到复赛，恭喜菲菲。

0: 眼睛里头孩子一定要有戏。你随我到过朝鲜，朝鲜你是什么样了？飞机大炮啊，那是在这战争年代呀、啊、你冒住那个上边是飞机下边是大炮，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战壕里给战士们演唱，关键在你的内心和你的眼睛。
1: 最后得分任乾坤301分，
2: 入宇149分，
1: 祝贺我们的任乾坤进入到复赛。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小朋友，
3: 有请。

0: 所以祝贺我们的王妙言进入到复赛，
1: 我们的一诺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
0: 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我们从第一场比赛开始我们就保持领先，今天最后一场初赛我们又领先了
1: 一分而已，我们马上就追上了，
2: 只是暂时的。
1: 来，有请第四组的小朋友，

0: 王一征324.3分，成功进入到复赛，恭喜你！
1: 2-2平了，
0: 2-2平了，
1: 来吧，看看我们的下一轮较量，来。

0: 先从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陈一飞，今年八岁了，我特别喜欢戏曲。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去年李元春我演的那个小唐妞。
2: 哎呦，这么厉害呀！我就真的看河南卫视这个唐宫夜宴出圈了，太好了。嗯，没想到你还会这个。
0: 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
2: 嗯，
0: 要不要让他先展示一下？
2: 嗯，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请欣赏梨园春版的唐宫夜宴。

0: 们这边的舞跳的是惟妙惟肖，还蛮可爱的。不过我们这边的拉丁也不是盖的，对不对，宝贝儿？哇哦！要不要 PK 一下？
1: 这样跳拉丁？
0: 对，
2: 因为我们刚刚我们队的裴若雨给他搭戏了，所以我们现在也要邀请一下我们的裴若雨为我们本队的队员也来助一下攻，有请我们的全场最佳助攻，我们的裴若雨。

可是我们何大卫的男武神。

0: 我说你这一跳舞我都给这忘了，就过引到你的那个舞蹈的那种的那个美姿那个当中。这个孩子啊是个多才多艺难得的孩子，他的声音条件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亮，也不是那么大，但是他会唱，像胡兰子那个感觉，我感觉他能捕捉到。就是再给你说一点，那孩子要将来注意了，要吐字。好多演员不是好嗓子，咱们他为什么会成好角呢？他就按照他的嗓子条件，首先吐字清楚，他会唱，把吐字再加强一点。
1: 花打潮，小宝贝，你的感染力是很强的，然后呢，你这一段选的非常的精彩，把你的短处给避掉了，把长处扬长避短了。
2: 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马一晨217.9分，
3: 陈一飞232.1分，这一轮陈一飞险胜对手，祝贺你，祝贺。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小选手，
1: 有请

0: 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我们整季比赛的初赛的最后一轮较量了。哇，
1: 他这个流派我是第一回听，感觉特别特别的悦耳，他这个音好像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是吧？
0: 这我们得向这个胡老师请教一下。
2: 这是站在

0: 个月调，帽爱恋，他这个毛牌。
1: 毛牌。
0: 哎，哦、就是他唱戏也不费劲儿，就是好像可黏糊，就跟那个很浓郁的那个陈酒一样，香、哦、甜。沉稳，哎呀，叫你听了呀，真的真是跟那面甜瓜呀。
1: 哟，提起那个时候，我们又想喝，想尝一尝哈、啊啊。
0: 这个还好听，
1: 馋
0: 死了。但是毛派的吐字是特别的清楚。
1: 对，
2: 嗯，
1: 您说这个毛派啊，这个吐字很清晰，他们是属于四说四唱，
2: 嗯，
1: 而且特别注重那个鼻腔的共鸣，
2: 嗯，
1: 啊，鼻腔共鸣，而且它属于婉乐调里面的婉约派。
2: 哦，
3: 来，我们的小帅哥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张恒毅，今年我六岁了。
5: 六岁。
6: 张恒毅哈，现在在台上的一些个姿势很不像一个小演员，像一个老艺术家。
3: 老艺术家
6: 啊，上台这个一招一式感觉非常成熟，像见过大场面的小演员。没发现吗？其实你人缘特别好，你看旁边的这些个哥哥姐姐给你加油呐喊，多卖力气哈。
3: 给他们打个招呼啊。
6: 对，你应该谢谢他们。然后这个孙金石小朋友，这个也是我来这个梨园春第一个听到的唱乐调的，哎，这个流派倒是打开了一扇这个新世界的大门。你要在坚持这个基础之上，把自己打磨得更加精细一点。有的时候呢，在台上会有点扫台，或者是有时候精力会突然就不在这个角色里头了啊。以后我们要注意，好吗？啊，加油。
1: 好，五位专家评审，这是我们最后一轮较量，我们依然从果子老师开始，二选一。
5: 这样的话压力就给到后边了。
1: 对，
5: 我这一票投给孙金池。
1: 孙金池加上五十分，缩小了差距啊。
6: 好，我投给张恒毅。
3: 张恒毅加上五十分。
1: 吴老师。
0: 张恒毅，
3: 张恒毅再加五十分，谢谢胡老师。
1: 刘老师，
7: 我把我的票投给孙金池。
1: 孙金池加上五十分，
8: 我的票也投给孙金池。
1: 孙金池再加五十分，
3: 所以恭喜我们恒毅进入复赛了。
5: 你赢了，宝贝。
3: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我们总共有24名选手进入到了少儿擂台赛的复赛阶段。
1: 虽然初赛两位队长打成了平手，平分秋色，那么但是比赛还并没有结束。今年的复赛，两位队长苗苗队长和我们的这个梅梅队长，到底谁更胜一筹呢？我们共同来期待接下来的比赛。好了，朋友们，我们2022赛季的复赛再见，
3: 再见，
5: 复赛。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0: 好了，别再想了，这事儿不能怪你啊，谁也想不到会这样。
1: 不会是三叔的，绝不会是三叔。
0: 死无对证喽。所以说，要想对付廖一清，还得用我那个办法。
2: 慢点，慢点。
1: 你为什么去华德家？你现在还派人盯着我是不是？
0: 我不是听人说你去太和镇了吗？我怕你有意外，所以就带人过去了。
1: 别跟着我，
3: 哥，哥，
4: 别跟着我！
2: 脾气真大呀！

0: 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说吧，洪队长到底是怎么死的？洪队长负伤了，我带他进廖府，出来的时候遇到军统的人，是他们把他杀了。你明知道廖春晓是军统站的站长。 你还把他带进廖府，哪怕是把阎王老窝里送吗？
1: 是我害死的。洪队长，可我没有想到廖春晓敢这么干。你啊，就是太相信廖春晓了。彭科长血的教训，还没有让你醒悟。彭兄女的死和廖春晓没有任何关系，是廖一清干的。
0: 廖一清。
1: 那你为什么跟楚强走的那么近？我想利用他搞些情报，他答应带我进鬼子的司令部，我想借这个机会完成最后的任务。
0: 楚强他对你那么好，不知道你是共产党？
1: 他知道我是游击队的，
0: 那他还放了你？
1: 他愿意跟我合作。
0: 合作？你们之间有？

0: 有什么可合作的？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秘密。好啊，你跟一个铁杆汉奸之间还有秘密了？
1: 潘政委，我向你保证，这件事儿和我们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0: 江山，如果你只是这样回答，那我帮不了你。
1: 好，如果。 你再多给我几天时间，我会亲自向王部长解释的。
0: 你必须先向我解释清楚了，我放了你，回去才好向上面交代。
1: 那你杀了我。

0: 姐，怎么样，蒋老弟？要没有为兄在这儿保护你，跟着你的话，你的小命早就没了。
1: 谢谢了。
0: 他们什么人啊？
1: 游击队的。我没得退路了。所以我就说嘛。 跟我好好合作，这白城以后就是咱们两个人的。
0: 什么白城不白城的，我不在乎。我就是要杀了廖一晴，今天晚上就马上。我跟你说啊，你小子别乱来，免得给我打草惊蛇了。听我的话，我保证让你如愿以偿。

0: 江文山呢？
1: 他被几个人抓上山了，随后又被楚江他们给救了，现在应该是在家里呢。
0: 仇上加仇，他这回恨死老梁。
1: 他说他要杀了你爹，为彭玉女报仇。你要去找他吗？
0: 我得先回去问问老梁。

0: 怎么不开灯？
1: 离开白城吧，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你留恋的东西了。
0: 好，我跟你一起走。
1: 我不走，你和阿菊走吧。我对不起廖三儿啊，他是为我死的，我们得照顾好阿菊，你待他不像自己亲妈一样对待他。
0: 那我们就一起走到国外重新开始。
1: 我这一把年纪了，和你们不一样，白城是我的根，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块土地上。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你愿不愿意讲给我听？我已经长大了，可以为你分担。
1: 孩子，有你这句话，爹就知足了。
0: 你让侉子去杀彭秀女，真的是因为我吗？
1: 我雇侉子是为了监视你，在你有危险的时候，即使我阻止不了，也好提前帮你遮掩。我让他杀彭秀女干什么？
0: 真的不是你，
1: 你爹连汉奸的罪名都敢担，

那这事儿就太奇怪了。侉子临死的时候挣扎的开了那一枪，那沙鹏生。

0: 彭秀女的死跟我们父女俩没关系。
1: 你马上就要出国了，还有那个必要吗？
0: 走，也要清清白白的走。

江哥，事情这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也别多想啊。黑皮陪你喝酒。哎呀，酒不能这么喝。

0: 江哥，你心里难受我知道，我也知道你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彭秀女死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惦记着她，还能为了她去找练习生拼命。由此看来，你是很爱这个彭秀女，否则你也不会为了她去拼命，也不会拒绝廖小姐。
1: 最好的吃饭吧。我爱彭秀女，
0: 反正我觉得是。
1: 我爱的是廖春晓，很爱很爱，也很累。我俩不是一路人的。
0: 江哥，那你怎么就不告诉我他到底是哪路人？
1: 别问了。总之，我和他是相反的两条路。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负过我，以前我不相信他，现在证实了，侉子杀死彭秀女是廖一清指使的，和他没有关系。看来我是冤枉他了。
0: 那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廖一清出卖了我爹。本来我为了廖春晓，都决心放下这段仇恨的。可是现在他又杀死了彭秀女，我非杀他不可了。
0: 我看够呛。你就冲廖小姐今天的样，人家还是血浓于水，她会拼了命地阻止你的。
1: 我怕的不是她阻止我，我是担心楚江抓到她什么把柄。楚江说的好听，等他坐上局长的宝座之后，就让我和他远走高飞。等我真杀了廖一清，他一定会对我和廖春晓下手的。
0: 你说这个我信，那个楚江压根就是个卑鄙小人，从来他不憋好屁的。
1: 所以，在杀廖一清之前，我得逼廖春晓立刻开车。
0: 这我就明白了，你还是很爱很爱廖小姐的。
2: 那咱不说这个了，江哥。江哥，你怎么不把那实情
0: 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那个什么政委呀？
1: 彭秀女给我定过四条纪律，其中一条就是不能杀了廖一清。现在我和楚江合作算计廖一清，他们不会答应的。
0: 谁？
3: 廖春晓。

0: 要不是凶手的话，那他掩护的就是你。你们父女俩当中肯定有一个是杀害彭秀女的凶手。
1: 本来我真的很想跟你一起找出真相，可是我亲耳听到了你要跟楚强算计了了，连这种人你都跟他狼狈为奸，你还是不是人呢？
0: 我不是人，离我远点儿，要不我连你一块杀。
1: 你记着你今天说的话，别后悔。让三叔好好的走。

0: 他真的跟楚强算计老廖了，三叔都已经被你害死了，你究竟想怎样？
1: 三叔是掩护你爹，我看得出来。
0: 老廖并没有指使侉子杀冯秀女，
1: 是谁？是你吗？三叔掩护你爹。

和日本人的战争马上就要结束，接下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共产党。关于你和姜文山的关系，我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现在，你必须在党国和爱情之间做出选择。 我希望你能亲手杀了姜文山，来证明自己。

0: 自从昨天廖小姐走之后，你就一直是这样。我看不是因为廖管家，是因为廖小姐吧？
1: 别再提她了，我和她之前已经完了。你先上去。
2: 你把一个妓女带到家里来住，你要跟妓女过日子吗？
1: 她是个好姑娘，暂时没有地方住，在我这先住一阵子。
2: 你这是在跟我解释吗？你心里头还有我对吗？
1: 我这不希望听你一遍一遍喊她妓女。
2: 江文山，我来不是跟你吵架的，咱们俩今天做个了断吧。
1: 需要吗？
2: 需要，我们离开就好，离开所有的是是非非，我们去国外。
1: 你喝多了吧？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走？
2: 你不跟我走就跟我死。
1: 你要杀了我，你的组织命令你来杀我，我们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

生生死死走到今天，我们放下一切，去过问。

了。

0: 你还是狠不下心来，不杀江文山，你怎么向上皇交代？
1: 还是我替你干掉他吧。
2: 你帮我去抓一个人。
0: 你说。

0: 你去问热点啊！
1: 爷，来包烟。
2: 这多少钱？
1: 4块。哎，啊，谁呀？

0: 廖小姐，你也被抓来了。都是老朋友了，随便聊聊。啊，
1: 那聊吧。这不是昌龙货栈的王老板吗？是吧？
0: 马老七绑架我的时候，要感谢你的出手相救。要不是你，我和姜文山早已经死在鬼子的枪下了。
1: 才不是呢，那是因为我不想死。
0: 不想做那个冤死鬼。再说了，那事儿本来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奉了胡爷的命令去打马老七，碰巧撞上你们。哼，你倒挺实在啊。我听说你父亲给共产党贩运过粮食。
1: 这，我爹他就是个老财迷，他只认得钱，只要有人买，他就卖。
0: 不过我说过他很多次了，他现在早都不干了。我相信凭他一个人是做不了这些事儿的。廖小姐什么意思啊？怀疑我？念在你曾经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件事情我就不告诉廖局长了，咱们就当他过去。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1: 姜文山和楚强到底有什么阴谋？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们要对付你爹。至于什么阴谋，江哥不告诉我。不过我倒是劝过他，别和那个楚强来往。可是他不听，我也没办法。廖小姐，你该不会？

0: 要和你爹对付江哥吧？我知道你夹在中间挺难做的，叫我说呢，你还是离开白城的好，免得左右为难，是吧？
1: 江文山心里头有我一天，我就一天都不会离开白城。
0: 江哥心里才没你呢，真没有，没有。
1: 黑皮，你是个聪明人，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我。
0: 成。
2: 廖春晓现在连你都敢抓了，
0: 是，不过他对我挺客气的。
3: 他的身份挑明以后，他没什么顾忌的了。
2: 洪队长说的对，我和他一个是火，一个是水，水火不容啊。
0: 可是江哥，我觉得他还不至于伤害你。
2: 他是不会伤害我，可是他会成为我的阻碍。我们两个各为其主，更何况我还要杀他爹。不行。得让他离开白城。
0: 可他说，你心里还有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白城。哎，江哥，要不你跟小金花你俩结婚算了，这样他就死心了。

0: 那就别喝了，天不早了，赶紧回去吧。
1: 一下午了，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说啊！哎呀，我让你别喝了！哎，哎呀！啊！
0: 我要和你结婚，我要娶你，我要让你当我老婆。你他妈酒喝多了吧？那老娘寻开心。
1: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不相信？
1: 我不信。
0: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0: 你倒是跟我说，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我坏了你的名声，我得对你负责。那不用了，老娘名声本来也没好过，别委屈了你。
1: 我承认，我和你结婚是为了逼走廖春夏。你他妈拿老娘当枪使啊！我要是把你当枪使，那随随便便找个女人娶了，我为什么偏偏选择你？
0: 不是因为你傻，是因为你太好了。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江文山，你省省吧。我跟廖春晓比，我算什么？

0: 结婚的时候，我心里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1: 你什么时候把老娘当成过女人？
0: 过去春晓在，我没有对你动过心，但我心里头有。

我们两个人选择两条不同的路，越走越远，这边将是永别。

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够了。

0: 哭完以后心里好受多了。
1: 我让你以后啊，天天给老娘赔笑脸。那难不成我看见你还得哭啊？等小鬼子滚蛋了，这账也打完了，咱们就舒舒服服过日子。
0: 到时候我们去哪里呀？
1: 哪儿也不去，就待在梅花客栈。到时候你把厨艺交给我，我跟你一样，既当老板又当厨子，还当跑堂的。
0: 那我干什么呀？给我生孩子，反正咱们客栈饭菜多，房间多，不愁没吃住。那要生几个都像你这样的小混蛋，我可就惨了。
1: 班总，走吧你。<笑>
0: 你觉得我穿成这样会好看吗？
2: 说实话，我不喜欢穿成这样。其实我也不喜欢穿成这样。那你喜欢我穿成什么样？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穿的那个样子？
0: 招打。其实，从一开始也没有想过，我们俩会有今天。我在想，我们的婚礼就不要办了。
1: 顶多也就在客栈里面办两桩，请你那些狐朋狗友吃一顿。不但要办，而且要大办。我还要在报纸上刊登结婚启事呢。
0: 你是怕廖春晓不知道？
1: 结婚以后你搬到我那儿去住，客栈暂时交给巧青花打理。

0: 赚的钱全归他，这个姑娘怪可怜的。
1: 也真够难为你了，这怀里抱着一个，心里想着一个，那边还惦记着一个。
0: 又来了吧。我现在正在撮合黑皮和小金花，黑皮这家伙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在小金花面前就像是个木头疙瘩，明明喜欢别人不敢跟别人说。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色胆包天，抱着老娘就说要结婚，
0: 那不是酒壮怂人胆吗？来给我弄弄。
1: 我看看，买的还挺好看。
0: 我先走了。潘政委，不，我没事。
2: 江山，你给我站住！站住！
1: 快走！
3: 盟军已经控制了太平洋战场，国共两党的军队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日本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0: 这次完了。怎么了？盟军已经控制了太平洋战场，国共两党的军队也开始反攻了。我估计日本人这次坚持不了多久了。他们如果走了，我们怎么办？还想当局长，恐怕这次连命都保不住了。
1: 科长，那您就更要让皇军看到您的忠心了，说不定到时候皇军就带您一起走了。
0: 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了，我必须马上离宫，算他廖一清倒霉。
2: 子弹を韓国空港へ運ばなければな。まだ征服してない中国の町は廃墟と分場になれ。
3: はい。
0: 明天我要到司令部去开会，你呢就扮成我的手下，跟瘦猴坐我的车一起进去。我会让瘦猴帮你望风。你要是有什么要求的话，今天就告诉我。
3: 能不能把刀丝还给我？我带着防身用。
0: 那可不行啊！你想啊，我把刀丝给你了，不就没有你的把柄了？
3: 还是不相信我？
0: 文山啊，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是你跟廖春晓的关系非同一般啊。你要是我，你会不会留一手啊？
3: 你倒是很真诚，那你给我弄一部卫星相机来。
0: 你要这个吗？
3: 我想过了，如果我弄的是重要文件，小鬼子肯定会马上发现，他们会对进过司令部的人逐一排查，我怕杀到你头上露出马脚来。我把文件拍下来，再把底片藏到廖一清的保险柜里，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0: 周到啊！你啊，算是球队人了。我估计整个白城也只有我特务科有卫星相机。明天我拿给你。来。
4: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开始全线反击了。

随着日本人的战败，我的潜伏工作也将失去意义了，所以我想冒一次险，拿到 B 计划。这不只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全中国的百姓。

0: 所令。今回の会議は現在の情勢の研究するんだ。
1: 这次会议主要研究目前的战争形势。

0: 咱们赶紧跑吧。
1: 小田一郎的办公室有内外两间，以江文山的身手，也许他能躲过去。但是如果咱们走了，
2: 他就彻底出不了司令部了，这样反而能抢成功。
1: 而且江文山跟我说过，万一他失手了，也不会帮我咬出来，因为他要留着我杀廖一清了。

0: 江青山没被发现。
1: 太好了，这家伙也出来了。
2: 小田一郎跟秋野进去的时候，他在里面多久了？
1: 几分钟吧。
2: 我们把他抓住，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拿他当替罪羊。
1: 他是小田一郎的人，没有证据，咱们不好随便抓他吧。
2: 哼，别提进办公室的事儿，就在老华的死上面做文章，先扣了他再说。
1: 对，老华的死，他嫌疑最大。
2: 这次我要是一下子能挖出两个内奸来，日本人一定非常高兴。
1: 出来。
2: 有人看见你吗？
3: 没有。
2: 快走。

0: 我们把那个姓林的抓住，万一出了什么事儿的话，我得拿他当替罪羊。
1: 他可是小田大总的人呢。
0: 你放心吧，我已经查出来了，老花被杀的时候，这家伙就在对面饭店的楼上。有了这件事儿，小田大总那儿一定说得过去。
1: 你不是说是廖春晓干的吗？
0: 你是真天真啊，栽赃陷害你不懂啊。追上去。

0: 车！滚！
1: 林翻译，去哪儿啊？我送你吧。
2: 楚科长，这是什么意思吗？
1: 我怀疑你杀了老华，所以现在我要带你回局里走一趟。
2: 你说我杀了老华，你有什么证据？
1: 小石桥饭店的伙计说了，老华死的时候你就在饭店楼上，对不对？
2: 开枪的不是个女人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让你走你就走，哪那么多废话。
2: 我是小田大佐的人，你敢动我？
1: 你别忘了，让我调查你的就是小田大佐。带走，
3: 走。

0: 他像你这样的怂人还敢杀人？
1: 我没有杀老华。
0: 从科长手里上了你就杀了。
1: 我要是有那个

0: 看住他。
1: 是。看什么看？啊？

0: 楚科长，您这是？
1: 我要交代你办件事儿，你要是办不好的话，我保证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0: 楚科长，你就别吓小子了，有什么事儿你吩咐就是了。
1: 明天我会带日本人来，我要你跟日本人说，老华被杀的那天，你看到林翻译从雅间出来。哎，
0: 楚科长，楚大爷，你放了小子吧，你饶了小子吧，楚科长。
1: 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0: 我说，我都听您的。

0: 把那个姓林的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任何人跟他接触。
1: 是，科长，为什么不直接把偷文件的屎盆子扣在姓林的脑袋上？
0: 现在还不到时候呢。文件是姜文山用相机拍的，小天大佐应该不会发现。

0: 然后呢，文件是江文山用相机拍的，小田大佐应该不会发现。真的出了什么纰漏的话，再把姓林的推出去，到时候你就是人证。
1: 江大当家的，我算是服了您了，厉害！
2: 这个算什么啊？想当年我在上海，单枪匹马摸进民政局，偷了7条小黄鱼。
1: 哟，那以后还得靠您多多提携。干了。
2: 干了。
0: 文山啊，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东西放到廖一清的保险柜里啊？
3: 随时都可以。
0: 那就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吧。
3: 跟你直说了吧，廖春晓是我杀父仇人的女儿，但我对她的感情很不一般。这件事儿，我不想把她牵扯进来。廖一清的罪名，足以让皇军灭他满门，所以我想等廖春晓离开白城再下手。
0: 我已经答应过你，等这件事成功了以后，我让你跟廖春晓远走高飞。你是不相信我对吗？
3: 还是皇军说了算？楚兄不会反对吧？再说我和廖春晓也不可能远走高飞了，我很快就要和暖姑结婚了。
0: 你跟暖姑结婚？
3: 实不相瞒，我就是为了逼走廖春晓。
0: 廖春晓什么时候走？
3: 听到我结婚的消息，他马上就会走。
0: 好吧，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了，别跟我耍滑头。
3: 我怎么敢耍滑头啊？
0: 你知道就好。
3: 楚兄，廖春晓真的是白城军统站站长？
0: 怎么，你看他不像？
3: 他要是能让我看出来，他就不配做这个军统站站长了。
1: 哎，景爷，鱼来了。干什么？
3: 哎，那个姓林的认了吗？
1: 到了明天，不认也得认。
3: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0: 来。

0: 发生情况。
1: 嗯，文山。
2: 嗯，
1: 刚才我说的话别忘了啊。
2: 改听我说动，不送了啊。皮皮
1: 啊，
2: 你在这等着，一会儿饭店打烊了，伙计出来，把他给我送出城。
0: 啊。
2: 把这笔钱拿给他，告诉他，让我看见他回来，我就宰了他。
0: 咋了，江哥的？啊？
2: 不该问的别问。
0: 好。

0: 三号房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1: 走了。
0: 怎么走了？
1: 不知道啊，那天看到你以后就匆匆忙忙走了。你怎么进来的？
0: 跳墙。
1: 都是要结婚的人了，还这么偷偷摸摸啊？
0: 出大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林帆

0: 这是什么？
1: 胶片。
0: 这是。
1: 你把这个送到游击队，明天天一亮就出发。
0: 什么呀？
1: 这是我在小田一郎办公室拍的，很重要。
0: 哦。好。

0: 绿碧，嗯，老白城各个车行的黄包车就到码头上来，跟他们说过两天我要结婚了，让兄弟们坐着黄包车跟我去迎亲。<笑>那场面可够大的，一定会很壮观的。<笑>
1: 帮我找一样东西。 跟他们说，黄包车这两天就放在码头上，我还得装扮一下。所有的费用算我的。
2: 成，我这就去办。你看这个。

0: 正好。给我找几个人去寿县，务必把那个伙计给我找回来。
1: 是。
2: 哎呀，拆了这么多车，什么都没找到，还得给人修好。嗯，
3: 真是绝了，藏在哪儿了呢？
2: 俊哥，那个纸片是什么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3: 别瞎打听。
4: 我回来了。
3: 去了吗？
4: 去了，可游击队一个人也没有，看样子应该是搬家了。给，还你。
3: 游击队不相信我，怕我带鬼子去围剿他们呢。
4: 哎，我看门口停了很多黄包车，怎么了？要改行做车老板啊？
3: 累了吧？没事，赶紧回去歇着。黑皮，开车送他走。
1: 好好。
4: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别给我偷腥。你要是敢偷腥的话，老娘一枪毙了你！
3: 你烦不烦？
5: 我一枪就打死你！
4: 哎。
3: 枪啊！枪啊！枪啊！
6: 冷过。
4: 嗯。
6: 听到了吗？
4: 嗯。
6: 那条狗就是你的任务。
3: 别别
7: 啊！
3: 把车开到大门口。假装和小金花调情，
7: 这不好吧，丹哥？
3: 装什么装？喜欢别人还不敢表白？感谢我给你这次机会吧。
7: 不好

0: 怎么还不出来？
1: 会不会是遇到麻烦了？
0: 我去看看。
1: 哎，等等等等，听到动静我们再开车冲进去。
2: 楚科长，您还没走呢？
3: 嗯。
2: 哦，我看到您办公室灯亮着，我还以为您……啊，那您先忙着，我就不打扰您了。
4: 走吧，一会儿我也给你弄到警服。
1: 哎呦，吓死我了！
2: 还真没什么动静，看样是没出什么事的。哎呀，
5: 幸亏有你，不然我冒冒失失闯进去，没准就坏了大事
1: 了。我是听江爷说的，遇事呢要沉着冷静，绝对不能冲动。
2: 冲动，要不咱俩再冲动。
1: 你说什么呢你？
2: 哎，金花，我问你个事儿呗。
1: 嗯，说。
2: 你喜欢江哥吗？
1: 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2: 你俩住在一起那么久，你就没考虑过？
1: 住在一起怎么了？他收留我，我照顾他，我们俩谁也没有非分之想啊。
2: 没睡在一起啊？
1: 你到底想问什么？
2: 啊？
1: 你想问什么？
2: 没什么。
1: 像我们这样的风尘女子，有哪个男人会真心喜欢呢？
2: 那可不一定。假如有个男人喜欢你，你肯嫁给他呀？

0: 这两个人还没完呢。
1: 哎，长官，哎，
2: 半夜三更的不回家，啊？在这没干什么好事吧？捎我们一程。
1: 是，长官。长官，请。

0: 郑哥，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纸上都写的什么呀？
2: 开你的车，哪来那么多问题？
0: 我不是好奇吗？
2: 好奇给我忍着。
3: 江文山，你的同志根本就不相信你，你得到的情报又有什么用？
1: 是啊，后天就要运出去了。
0: 运什么呀，江哥？啊，我忍着，忍着。

0: 丢东西了？
1: 没有。我警服呢？
0: 丢了吧？
1: 他们到我办公室，什么都没偷，光偷了我的警服。是想要从这儿拿东西，穿我的警服，只不过是为了混出去。你去把昨天晚上站岗的几个哨兵给我带过来。
0: 是。

0: 昨天晚上是你们几个站岗？
1: 是。
0: 听说进来两个贼，你们知道吗？
2: 周科长，这不关我们事儿啊。那贼又不是从大门进来的。
0: 嗯，不是从大门口进来，但是从大门出去的。
2: 周科长，这不可能！我们几个一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人出去。
0: 好好想想，有没有两个穿警服的人走出去？
2: 好像是有。
0: 这就对了。看清楚这两个人的样子了没有？
2: 我们以为是自己人，就没注意。
3: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
2: 我记得当时有一对男女在一辆轿车里偷情，他们过去之后把人给抓了，然后让那个男的捎他们一段。我记得那辆车好像是往东开了。
0: 车牌呢？
2: 天太黑了。没注意，
0: 这个也没注意，那个也没注意，那你们都注意什么了？
4: 我们就注意车上那两个人亲热了，不过那个女的倒有点像长春楼的小金花。
0: 出去吧。
5: 小金花儿。

0: 科长，在车里亲热的肯定是姜文山和小金花，可那两个贼又是谁呢？
1: 哼，你傻，姜文山跟小金花亲热还非要跑到这警察局门口吗？他们肯定是来接应那两个贼的。
0: 那我把小金花抓来。
1: 小金花现在天天跟姜文山在一起，一抓他势必会惊动姜文山。这小子对我有用，现在是不要动他。

0: 你给我派人盯着他，看看他都跟什么人接触。等我把廖一清的事儿办了，他们我都不会放过。
1: 好，局长。
0: 局长，
2: 嗯。
3: 局长，这两个家伙嘀嘀咕咕的，肯定又没好事儿。
2: 我现在没时间搭理他们，等把翠晓送走，所有账跟他们一起算。
3: 哎，
4: 我和老蔡约好了，他负责搞情报，我在这儿等他。可是已经两天了，他都没有来，肯定是出事了。
5: 现在最让人着急的是，我们一点消息都打探不到，
4: 肯定是姜文山那个叛徒出卖了老蔡。
5: 都怪我，当时我就该一枪毙了他。
2: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怎么突然又不走了？
6: 姜文山和楚乔要合伙算计你，我不放心，我得去阻止他。
2: 你以为你能阻止得了吗？
6: 阻止不了，那也得试试。只要他心里头还有我，我就能阻止。
2: 你们闹到这个地步，他的心里早就没有你了。这个王八蛋要结婚了，你还蒙在鼓里。
6: 他跟谁结婚啊？小金花？他怎么可能娶个妓女呢？
2: 梅花客栈的老板，你自己看吧。

0: 这是上个月的收入和支出，你看一下。啊，
1: 搁这吧。还没想到办法吗？办法倒是有一个，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用。什么办法？
2: 江哥，
1: 我查到了，难怪找不到这个姓崔的。这小子住进了宪兵队对面鬼子的客栈里了。
2: 为什么把人带过来？他不在啊，我让几个兄弟守在那儿呢。
3: 太好了，
1: 江哥，他能相信你吗？他当然不会相信我，我得先转告难姑，让他先跟他谈一谈。
3: 别跟着我！
4: 这么长时间，你气也该消了吧？就算我做的不对，那也都是为了你。
3: 用不着，该干嘛干嘛去。

0: 我不能跟你结婚，我跟他结婚，关你屁事！我们的婚礼早就准备好了，他为什么突然要跟你结婚啊？你问我，你去问他啊。你心里头不明白。 他对你是不是真心吗？哼，他对我真不真心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人交给了我，这就够了。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白城有我廖春晓在，你们这婚就结不成。廖春晓。
1: 你自己得不到，还要毁了老娘的幸福，
0: 我言尽于此，好自为之。我说到做到，
1: 你有毛病吧？

0: 上次我们交过手，在你的房间里，当时我蒙着脸。
1: 之前在藏春楼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既然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分出个高低来。
0: 暖姑，我要不是看在你帮过江文山，我捏死你是分分钟的事儿。你别不识抬举，自己找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廖春晓，你疯了！我是疯了，是被你们给逼疯的。
1: 我警告你，她是我的女人，以后别再欺负她。

0: 我们走。
1: 江文山，你真的要娶这个女人吗？我们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你都忘了吗？你能把过去一笔勾销吗？
0: 那些日日夜夜已经过去了，你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廖春晓，我也不再是。那你告诉我，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
2: 你是我仇人的女儿。
0: 那你为什么一次次的来找我？
1: 你为什么要招惹我呀？彼此彼此，你利用我，我当然可以利用你。
0: 江文山，我为你做的一切你都看不到吗？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最疼你、最爱你的人？ 是谁每日每夜为你担惊受怕？是谁在背后默默的帮助你、保护你？而你呢？你给我带来多少的痛苦和羞辱？我完全可以抓你一百次，我杀你一万次！你现在还能站在我的面前？ 拉着这个女人的手，告诉我你要娶她。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吗？说对了，
2: 我就是个小人。赶紧滚出百城，永远别再让我见到你，永远。
0: 我不管，你能把我怎么样？

0: 我这辈子活得值了。
1: 别动！

0: 闪开！这一切是我造成的，你要杀就杀我。
1: 枪是我开的，他要报仇，让他冲着我来。坚持住，我送你去医院。
0: 就要结婚了，你个王八蛋！你这辈子就干过这么一件让老娘开心的事儿。你不会死，我保证天天让你开心。你不会死的。
1: 欠你的，这辈子是你欠老娘的。

生者如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念。

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我要离开莱城。

0: 林凡一是谁？你不用再瞒我了，我在鬼的司令部看见他搞过情报。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
1: 我知道他是我们潜伏的同志，楚江现在抓了他，不过暂时他还没有危险。是你出卖了他？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你把我也抓起来好了。
0: 我是绝对不会替你传递任何假情报。
1: 小崔同志，你要听我说。
0: 别叫我同志，我不是你的同志。小鬼子才是，不对了，楚强也是。我没有叛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彭秀女为完成的任务。你跟我提彭秀女，你知不知道林凡一是谁？他是彭秀女的丈夫。
1: 你害死了彭秀女，现在又害死她的丈夫。
0: 江文山，你就是个畜生、走狗、汉奸！
1: 林凡一是彭秀女的丈夫。
0: 江文山，你的主子马上就要灭亡了，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没有害她。
1: 我没有害林凡一，是楚强让饭店的伙计指认他，伙计已经被我送走了。林凡一现在很安全，楚强找不到证据，过几天就会释放他的。
0: 你不用跟我在这多费口舌。你自己做了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你知道个屁！请你最后一次相信我。
0: 这份情报是鬼子毒气弹的运输信息，请你马上发报给组织。上次就是一种假情报，我们整个小分队差点全军覆没，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1: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我？
0: 无论怎么样做，我都不会相信你。就算你把我弄死，我也不会再为你做任何事情。
1: 这份情报没有送出去，鬼子的阴谋得逞了，你就是全民族的罪人。谁是历史的罪人，就让历史来做个评断吧。
0: 宋南子，江文山，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信任你。你就是汉奸！你闭嘴！我不知道你跟我江哥你们之间是什么情况，但我只知道我江哥为了给你们办事儿，闯日军司令部，闯警察局。 脑袋别再裤腰带上，结果换来你个唧唧歪歪，左一个不信任，右一个不相信，那你信不信我现在我废了你？
2: 谁了？
0: 江哥，
2: 送他出去，从后门走。
0: 我送你走，走啊！

你说，我那么爱他，我愿意为他抛弃一切，甚至付出我的生命，可他为什么不爱我？

0: 你说什么？我们选择不同的路。
1: 他认为那些坏事都是我做的。
0: 我做什么了呢？我都干了些什么呢？我爱上了一个白痴。你不用劝我了，这次我怎么了，我就再也不再回来了。他一定会后悔。因为他这辈子再找不到我这么爱他的女人。你放心，不管我走到哪儿，我心里永远都只有他一个人。

0: 这么晚干什么去？
1: 我去当占领。
0: 你找死！
1: 江文山送来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10万火急，我必须马上发出去。
0: 江文山的情报为什么要你发呀？难道共产党和国民党成一家了？
1: 他一定是没有办法了。你不要忘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0: 你不能去。现在军统可能正在研究处置你的问题呢。
1: 这份情报非常重要，是日本鬼子 B 计划的详细内容，特殊武器的运输信息，这关系着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生死。你就忍心看到日本鬼子在灭亡之前伤害？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总好像有水流。

0: 眼睛有一点刺感觉，妈妈却有声音。
1: 不放空，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2: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3: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0: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1: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4: 我是不是生病了？
5: 你并不孤单。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连环凶杀，碎尸出现，
2: 六块碎尸都出自同一被害人。
3: 直觉，你们之间有某种联系。
1: 真相在水底，暗潮在涌动。
4: 李海平是个厉害的假死，
5: 这只黄雀很厉害。
6: 有人在网上爆料陈小哲的案子，同一个凶手作案。
7: 说，是不是你？
3: 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斗不过也得斗。
8: 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跟我们较劲。
1: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0: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发出的最重要的情报。如果你还是个中国人，就不要阻止我。
1: 那我和杜阳陪你去。
2: 不行，
0: 你们要是去了，肯定就打起来了。中国人何必自相残杀？
1: 可爹不能让你白白去送死啊！
0: 我只是没有完成上面交代给我的任务，杀了姜文山。但是这份情报很重要，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让他狙杀姜文山，他不动手，还跑到那儿跟别人争风吃醋。你呢？非但不阻拦，你还跟着一块儿瞎胡闹。

你是站长，你得拼搏人命令，你懂吗？客人们，为了一个男人弃党国而不顾，这样的人没什么可怜的。我命令你马上把他叫到我面前来，我让他给我一个解释。

0: 你从哪儿得了这情报？江文山给我的。江文山，他疯了，他会白白给你这个情报？不是他疯了，是你太狭隘了。
1: 廖小姐，这情报太重要了，你立功了，所以。 我愿意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杀了江文山，继续为党国工作。我在老板面前，让他为你网开一面。
2: 不可能。
1: 什么？
0: 不可能。
1: 好，给总部发报，就说我已抓到邢安江。 如何处理？
3: 为什么不向上峰汇报他的立功表现？
1: 是他自己拒绝了这个机会。

0: 小心，
1: 这边，
2: 乔山。

0: 终于让我给找到了。
1: 哟，上来，一二三走。

0: 上。
1: 坚持，坚持。
0: 别麻烦了，没用了。
1: 是我连累了你。
0: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江文山，你不要恨他，只是夸自杀彭秀女的人是我。
1: 是你？
0: 我一直都不想你潜伏进共产党的根据地，跟着小子双宿双飞。我一早就知道夸子投靠了廖一清，就用这个做把柄，逼夸子杀了彭兄。

0: 那你，
1: 他都快死了。江南山，在廖府后门接上你和洪队长的，也不是他下的命令。为了防止廖一清对你下手，他整整跟了廖一清一夜。我想杀你。 一直都想，我鞍前马后的跟了他这么多年，他凭什么就死心塌地的爱上了你？如果不是我现在快要死了，这些真相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我盼着你们反目，盼着你离开他。
0: 小子，好好珍惜他吧。为了你，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打鬼子的卡车，救了你们共产党一个小分队。
2: 别说了，
0: 你马上回去，把电文毁掉。 虽然电文用的是代号，但一看内容就知道是你。如果被鬼子破译出来，你就危险了。我在这儿陪陪你。去。还有抽屉里的文件，也把它毁掉。 那是证据，陪着他。站长，你还记得吗？我说等抗战胜利后，我请大家吃一顿满汉全席。 当时有老王、侉子，还有你和我，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0: 抗战就要胜利了，可是人。

0: 这些都是新接收的电文，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我拿回去，送到宪兵队的通讯部去。
1: 是。

0: 这个人可能把非常重要的情报给吞下去了。我现在回宪兵队送了个电台，会让他们派车
1: 把尸体拉走。对了，楼上还有两具尸体。
2: 嘿。

0: このままなの。行こう。親はもう一人です。
1: 党国的任务虽然重要，但是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一起上に一致。すべての翻訳を出ました。所在は私に行きます。

0: 隊長。
1: 解剖の結果はまだ出てないのか。
0: 報告、無事先生が出かけました。
1: 出た。
0: はい。
1: バカ、ついてこい。

0: 对呀，联系密码错误。
1: 关闭电台，快！

都销毁了，谢谢。上面有我的名字，我是为了我自己。你走了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究竟错在哪儿啊？找到答案了吗？人本可以简单的活着，而我们却选择了复杂。 也许我的离开对彼此都是一种解脱。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简单、快乐的。

0: 回来了。
1: 睡吧。
0: 哎，翠晓。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就好。情报发了吗？
1: 嗯。
0: 好。
1: 你真的不跟我们走啊？
0: 我不走了。

你跟阿菊相互照应，我没什么不放心的。如果江文山这个臭小子能跟你一起走，那就更好了。

0: 不考虑了，守城这件事已经把我伤透了。当时战区司令部让我守三天，我守了30天，可是援军还是不到，最后弄成这么个结果。至今我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1: 江伯伯都能血战到底，为什么你不能？还把江伯伯逼死。你知不知道，你们这段仇恨毁了我一辈子。
0: 孩子，我只想让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以为就会幸福，就会开心了。没想到你恨我这么多年，爹对不起你。
1: 我曾经特别恨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活得没有尊严，你也让我活得没有尊严。我加入军统，出生入死，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崇高的信仰，是因为我要找回你让我丢掉的尊严。我希望你也一样。
0: 怎么找啊？跟姜文山那小子混。
1: 你没有理由瞧不起姜文山。

0: 这是化解仇恨唯一的办法。再好好想想。
1: 春晓要走了，咱们这两家亲家到底还是没结成，这两个小崽子都不听我的，他们瞧不起我，可是没有我能走到今天吗？
2: 顶住！顶住！顶住！
3: 参谋长，参谋长，我们弟兄都已经打光了，鬼子已经攻上来了。
4: 奶奶的，不能让小鬼子踏进白墙半步。所有人带上枪，跟我上！
3: 子弹，把子弹！
5: 参谋长，他们没有子弹了。
4: 李军长，白城是守不住了。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请你救救白城，救救白城的百姓吧，李军长。
2: 大哥，大哥，
4: 上级命令我们死守白城了。
1: 大哥，我们现在弹尽粮绝，伤亡过半，
2: 拿什么守啊？不是说好三天吗？这都30天了，为什么援军还不到？
1: 为什么小鬼子一来，
2: 我们的部队都看不见了？
4: 该跑的都跑了，谁还管我们死活呀？
2: 大哥，你咱们这是队伍有点肿吧？
6: 我天天死去的兄弟们，给您跪下了，大哥，
2: 给我起来！
7: 起来，大哥！
4: 你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你是军人，军人流血不流泪，就要战死在沙场，知道吗？
2: 大哥，
4: 我们可以战死。可是那些老百姓呢？他们不是军人。
8: 那你说怎么办？

0: 大哥，投降了。
1: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0: 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给兄弟们留下活命，
2: 日后壮大了，我们再进行反击嘛。
1: 投靠日本人，门都没有。我江心城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当汉奸。
2: 大哥，
1: 不要再说了。传我的命令，血战到底，谁再敢提投降两个字，我就杀了他。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2: 我们的一队伍留着守啊，大哥。
0: 对不起啊。传我的命令，就是江司令身体不适，所有人听我指挥。
2: 是。
1: 你这个汉奸叛徒。
2: 大哥，
1: 不要救我。大哥，我没有你这个兄弟。
2: 大哥，
0: 勾践卧薪尝胆，纵使三千岳家吞并项屋，
2: 我们也可以做到的。
1: 让我投降，门都没有。
2: 大哥，大哥，
1: 不要过来。
2: 大哥，
1: 要过来。你们可以投降，我江心城绝不做叛徒。

0: 你和江文山为什么会出现在国民党的军统战呢？
1: 军统的人把我带到他们那里，他们说我和廖局长是汉奸，说日本人马上就要离开白城，让我们给自己留条后路，他们一定想利用我来威胁廖局长，帮他们接管白城。
0: 那你背的那个人是谁？江文山手下的人。谁可以给你证明？江文山，是他们救了我。<笑>你们两个沆瀣一气，让他给你证明。廖小姐，你不觉得可笑吗？<笑>沆瀣一气的，恐怕另有其人。要是少佐您不相信的话。
2: 就把江文山抓到你们的宪兵队，我相信那108套刑具足以让江文山什么都找的。
3: 少佐，昨天我一直跟着他们，确实是廖小姐先被抓了以后，江文山带着人来的。不打扰了。不过，廖小姐说错了一句话。
4: 我们是不会离开白城的，白城永远是大日本帝国的。大佐，移动版で放送局を2つ手に入れました。特務の極電を消滅した。これは共産局の。 これは共産党の。残念ながら人が扁平隊に分類込んで、電分と暗証番号も焼かれました。少佐、よくやりましたよ。大佐、大変です。
5: 首先，我要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日本人的最后一批毒气弹。 被国民党。

0: 特战队劫走了，日本侵略者的一号作战计划彻底破产了。
1: 秋叶少佐，
2: 今天又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被国民党劫走了。
1: 什么物资？
2: 你别问了。
3: 昨天我缴获了一部处于工作状态的共党电台，通过测频，我发现它的信号频率和过去的一段记录完全吻合。
1: 还请少佐明示。
3: 你还记得春季扫荡那段时间宪兵队侦讯室
2: 发现了一部新的电台信号？
4: 记得，就在宪兵队附近的那一带。
2: 当天晚上廖一清对那一带进行了大搜查，却唯独漏掉了布庄。
4: 少佐，我想起一件事儿，如果电台真的在布庄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肯定值得怀疑了。
3: 你是说姜文山和彭秀女？
4: 是林翻译。林翻译受幸美子夫人的委托到布庄请彭秀女拿绸缎到小田大佐府上，
1: 因为他坐的是小田大佐的车，开车的又是皇军。
4: 我当时没有多想，彭秀女一共带了三个箱子，她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把电台给转移了？
3: 你是说是林翻译帮彭秀女转移了电台？
1: 你应该查一下幸美子夫人到底有没有请过彭秀女，
4: 以及幸美子夫人看到的是几个箱子。
3: 你说的对呀，可是幸美子是小田大佐的夫人，我不好盘问。
5: 夫人不是回国了吗？少佐可以瞒着小田大佐给幸美子夫人打个电话。
2: 好吧，
3: 我想办法弄到夫人的电话号码，晚上打给她。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不许告诉任何人。另外，你马上把林翻译送到宪兵队来。
1: 是，少佐。
6: 局长。嗯。
7: 楚强这小子又在和秋叶密谋了。
8: 密谋什么？

0: 我给江文山知道，还惦记那个臭小子。
1: 林凡毅是什么人？上大学的时候，他可是个风云人物，现在不就是个翻译官吗？你给我说实话，他是不是共产党？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
0: 你记不记得，那次我去布庄搜电台，因为有你在，我避开了布庄。我记得呀。嗯，第二天，他去布庄找彭秀女，说是给幸美子夫人拿绸缎。当时你也在吧？
1: 对，我当时想跟着他去，可是林翻译没让。
0: 林凡毅是共产党，他帮彭秀女把电台转移了。今天晚上，秋野会给幸美子打电话求证这件事，我们妇女也会被牵扯不清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别和他们搅和在一起，你就是不听。原来林凡毅真的是共产党。 不是你没想到，就连我也没想到，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大鱼。

0: 哥，廖小姐来了。不见。我有重要的事要找你。你怎么还没走？后天的船票。 林翻译是你的同志吗？不是。有一次在部庄，林翻译借口杏梅子要看绸缎，帮彭秀女把电台转移了出去。今天晚上秋野会给杏梅子打电话，一旦打通了。 林翻译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你怎么会知道的？老廖告诉我的。林翻译是我的学长，我愿意帮助他，也算是帮助你。不过这是最后一次。
1: 宪兵队只有秋野的办公室能够打岳阳电话。你去看一下，秋野办公室的电话线连在哪根电线杆上。
0: 这个有什么用？你别管了，我自有办法。今天晚上在宪兵队门口见，带上钳子，注意摆脱跟踪你的人。
2: 那天你去布庄干什么？我就是替杏梅子夫人跑跑腿儿。秋野少佐，我可不敢骗你。
3: 彭秀女带了几只箱子去小田大作家？三只。彭秀女给夫人看的是几只？就是那三只。之后。
2: 你又开车把彭秀女送了回去？
3: 是夫人让我开车把她送回去的。你们从小田大嫂家出来是什么时间？
2: 这个我可记不清了。

0: 希望你没有撒谎。
1: 少佐，我说的都是实话。姓楚的说我杀了老华，他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证据。这小子他冤枉我。
0: 你放心，我把你要过来就是想查过水落石出。如果你是冤枉的，我
2: 会为你主持公道。

0: 怎么样？没想到还会见到我吧？谁带你出的城啊？
1: 是黑皮，他说江爷不准我回来，要是我回来，他们见我一次就杀我一次。
2: 果然是这小子。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找到你会怎么样？
1: 诸葛亮，小子也没办法。你也知道，江爷在白城说一不二，小子惹不起啊。
0: 你惹不起他，你就惹得起我是吗？
1: 诸葛亮，小子不是那意思，你就放了小子吧。
0: 你可以不撒这个谎，但是你在寿县那一大家子人，
1: 别，诸葛亮，求求你，你放了我的老婆孩子，我都听您的，我一切都听您的，诸葛亮。
0: 好吧，这几天你就给我住在警局里面，我会派人保护。

0: 应该就是这根。
1: 你顺这个电线杆爬上去，千万别碰电线，全是带电的。
2: 小心点儿。

0: 楚江把那个伙计找回来了。哪个伙计？谢世家饭店的伙计。楚江使下让他指证林翻译，说他是杀死老华的枪手。
1: 开枪的不是个女人吗？为什么说是林翻译呢？
0: 我问过伙计了，他看见林翻译从楼上下来，当时除了林翻译没有别的人。
1: 那也不能说明林翻译就是那个枪手。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所以楚强要威胁那个伙计要来陷害林凡一。
1: 我能帮你什么？
0: 我说过这是你最后一次帮我，这次不麻烦你了。
1: 对你永远没有最后。
2: 我刚刚跟新梅子夫人通过电话，夫人证实林凡也没有说谎。
3: 就算他没说谎，杀老花这件事情他抵赖不了。
2: 是你看见林凡义从那个雅间出来的？
4: 是小人亲眼所见。
2: 然后你就进了雅间？
4: 是在雅间看到这包衣服，觉得还能穿就留了下来，打算带回老家给我女人穿。
2: 你说的都是实话？
4: 太君，小的不敢骗您呢，全是实话。太君，
3: 好了，把他带走。

0: 少佐，老华是共产党的叛徒，林凡已杀老华，只能说明林凡已也是共产党，这条潜伏在皇军内部。
1: 老爷，
2: 阿菊，您先出去一下。
1: 是老爷。找到了吗？
2: 小石交饭店的伙计不但指认了林凡乙，还拿出一大包女人的衣服作为证物。
1: 那个伙计并不在楼上，

0: 他是在楼下看到林帆已下楼的，而且那件衣服林帆也不可能落在楼上。我也是特工，这种低级的错误他是不会犯的。
1: 嗯，那就是楚强用来陷害林帆一的物证。
0: 这个物证很简单，在浦东的孤衣铺就能买得到。
1: 嗯，听说你把林帆已送到宪兵队了，他认了吗？
2: 现在还不到让他替你顶罪的时候，我只是把他杀害老华的证据交给了秋野少佐。不过即使是这样，他这次也翻不了身了。
1: 哎，弄到什么证据了？
2: 这你就别操心了，你现在要集中注意力把我们的正事儿办好。
1: 既然不用他顶罪，干嘛非得陷害他？
2: 你跟他不是因为廖春晓闹得不太开心吗？我也是为你出气啊。你关心他干嘛？
1: 我关心他？我巴不得这个二鬼子赶紧死了。
2: 所以啊，只要我们两个人好好合作，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弄下去，整个白城就是你跟我的天下了。
0: 宪兵队最近发生了一起案子，一个警察男扮女装撬开了秋野少佐的保险柜，秋野少佐非常生气。我帮廖局长暗中查一查，你要是敢隐瞒，等我查出来后果就不用我说了。
3: 廖小姐，特务科的人算吗？
0: 当然算了。

0: 秋野少佐，这个就是孤衣铺的赵老板，你跟少佐说说吧。
1: 前天晚上，特务科的侯队长来小人的铺子里买了一件女人的旧衣服，我当时还问他怎么买一件旧衣服还是女人穿的，他让我不要多问，还警告我不要乱说。
2: 是这件吗？
1: 就是这件。
2: 你看清楚了？
1: 准没错，这件衣服在小人的铺子里卖了半年多，一直都没人买。
0: 秋野少佐，人证物证都在了，明明就是楚强在陷害林凡一。
3: 到底又出什么事了？
1: 不问。
4: 江哥，你还不相信我们吗？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咱们可以一起商量呀。
3: 就是嘛。
5: 不是我不相信你们，楚强什么都不肯跟我说，不知道从哪下手。
0: 林凡也没事了？
5: 你帮我办好的，
0: 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就要靠你自己了，多一点思考，少一点冲动。
5: 明天就要走了吧？
0: 嗯。
5: 廖春霞，一路顺风吧。
0: 谢谢。

翻译官是小天大佐的人，他现在满身是伤，你们让我怎么向小天大佐交代？

0: 少佐，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将错就错。如果你把林翻译放了的话，小田大佐那边一定交代不过去。
1: 所以林翻译官必须是共产党。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是专程来谢谢你。要走了。走了好，走了安全。
0: 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我帮你救了林翻译，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啊？
1: 可以，你说吧。
0: 老六年纪大了，你能不能不跟楚强一起对付他？
1: 你帮我就是为了这个吧？好，我答应你。
0: 真的？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那你说你爱过我吗？那现在呢？
1: 现在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0: 肯定是江云山指使廖春晓干的。这小子表面上跟咱们合作，背地里专门使绊子。
1: 哎，今天幸亏我说服了秋野少佐，没有放了林凡一。他要是放了那个姓林的，他跑小田大佐那儿告我一状，我就惨了。
0: 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
2: 你别着急，江文山就是我桌上的一盘菜，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等我把廖一清的事儿搞定以后，想杀他就是小菜一碟。
0: 还有廖春晓那个贱人。
2: 你今天晚上跟我去找一找江文山，我要催催他，让他早点动手。
0: 是。
3: 吃饭啦。

0: 既然舍不得，为什么不留住他？
1: 能逃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哪一天楚强要是不耐烦了，把我和他的身份告诉日本人，我们就都死定了。但是我觉得，他宁愿跟你一起死，也不愿意离开。
2: 你也这么想？ 所以我才花那么多心思去伤害他，逼他。
0: 我是个风尘女子，但是我也有感情。我觉得，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即便是活着，我也会生不如死。

0: 等着。
1: 让我来吧。现在吴氏一身轻了，放松放松。明天廖春晓一上船，我在这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0: 你也要走吗？
1: 爱过了，错过了就该走了。
0: 但是你为他做的这一切，你觉得他能明白你吗？
1: 我不需要他明白，我自己知道我做什么就好了。我已经用我的方式把我全部的爱都给他了，够了。陪我喝一杯。
2: 夏文山已经答应我了，他不会帮助楚千傲来对付你。
3: 刘独眼和洪金虎呢？他对付我，我也不怕。你放心吧。
2: 那你也得小心楚千傲，他现在就是条疯狗，咬完了林翻译，他还会再来咬你的。
3: 那我就让他变成死狗。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2: 嗯。
3: 到上海之后，按这地址去找这个人，他会给你去香港的船票的。

0: 害死了童庆女，害死了曼谷，害惨了廖春晓。我还真什么正经事也没干过。但是你也救了很多人啊。救过谁？
1: 救了林翻译，还有。

0: 完成任务，救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你是中国人的英雄。
1: 对对对，对，我是英雄。我能进鬼子的司令部偷资料，能到宪兵队杀人放火，我还把中转站给炸了。可朋友你照样看不上我，说我不是做地下工作的料。现在我把任务完成了，我连你丈夫都救了，可你在哪儿啊？
0: 谁是彭总的丈夫？
1: 林翻译，那个姓林的家伙。我以前骂他二鬼子，恨不得宰了他。真厉害，真厉害。真没想到他就是我们的同志。组织上不相信我，什么都不跟我说。要不是我在鬼子司令部看见他搞情报，我就是死了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我们潜伏多年的同志啊。
0: 原来彭秀女不是你老婆啊。
1: 你也不看看，把眼睛睁大点看我，我配得上他吗？
0: 我又没见过彭秀女。
1: 小金花，我走以后，我把这间房子给你和黑皮，你们在这儿结婚吧。黑皮他挺好的，重情重义，是条汉子，可就是喜欢你，他不敢跟你说。
0: 你说他喜欢我？
1: 他对你可是真心的。哎，还有，你帮我照看一下梅花客栈，等这仗打完了，我再回来重新开张。那有暖过的影子，我这下半辈子就在那儿陪着他。
0: 黑皮吧。

0: 楚科长，你来的正好，咱们喝两杯。
1: 姓江的，你刚才说的话我们可都听见了。
0: 我说什么了？
2: 你说你说什么？你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小子干了这么多大事儿。
3: 他喝醉了，他胡说的。
1: 臭婊子，你他娘的也没闲着。
2: 江文山，我得谢谢你啊。你知不知道，因为林凡一的事儿，邱野少总对我非常不满意。但是现在好了，你把一切都告诉我，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不过你们这些共产党还真是伟大，为了点工作，把自己老婆都给了。
0: 你想怎么样？
2: 你什么时候对付廖一清？
0: 明天一早，春晓一上船，我就动手。
2: 我要你今天晚上就去。
0: 不行，我们说好等他上船的。
2: 怎么了，江文山？你觉得你还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今天晚上这事儿你要是办不好，明天一早廖春晓走不了，你和姓林的也一起完蛋。
0: 你就不怕我把你咬出来？
2: 咬啊！咬我什么？带你进司令部，谁看见了？
0: 别忘了，你的相机还在我这儿。
2: 江文山，咱俩这样杠着，对谁都没好处。好好谈谈。
0: 咱俩没什么好谈的。

0: 你好好想想，小金花在警察局门口已经被哨兵认出来了，黑皮最近也没少跟你折腾，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最多一条命，你们有五条命，谁合算？
1: 五条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最想要廖一清的命。你死了，廖一清还活着，我猜你死都不瞑目吧，朱局长。
0: 这样吧，咱们各退一步，你今天晚上把娇娇藏进廖府，明天一早等廖春晓上了船，我把林翻译带给你，你把相机还我，我让你们离开白城，怎么样？
1: 听着，这笔交易还不错。
0: 那就一言为定，
1: 明天上午9点小石桥岔路见，不送，
0: 不见不散。走。
2: 科长，您不是跟秋野少佐商量好了要把姓林的屈打成招吗？
0: 你真以为我会把姓林的交给他？你回去以后给我安排一下，找几个人埋伏在小石桥茶楼，明天我就把姜文山做掉，然后我就带着秋野少佐去搜查廖府。
2: 好，咱们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了。
0: 廖春晓也不能让他走，找人埋伏在半路给我抓回来，要是他敢反抗抓不到活的，就把尸体带回来。我要让廖玉清亲眼看到他的宝贝女儿是死在我手上的。

0: 曾经你提醒过我要时刻保持清醒，现在想想他当时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可那会儿为什么我就不听他的了？
1: 你走吧，明天早。

0: 小姐，别想了，这都是命啊。
1: 你和三叔当年也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吗？
0: 感情就像钱一样，都是一点点积攒起来的，你和大山子也不是一样吗？
1: 我跟大山子是一边积攒一边支取。

0: 我们已经认识很久，这次应该是咱俩最后一次见面了。想一想，从第一次合作到现在，差不多快半年了。是啊，时间过得真快。我真得好好感谢你，感谢你一直对我的帮助，尤其是最后一次。
1: 不是楚兄把我带进去，还提供相机，我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客气了，你我也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嘛。说起来也有意思，
0: 咱俩一个共产党，一个汉奸，居然能合作的这么愉快。
1: 你呀，说话老实那么难听，什么汉奸啊？
0: 不过无所谓了，因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1: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就要回根据地了。啊，对了，这个相机是你的，你的相机还我吧。怎么了？不问我要人吗？
0: 彭秀女已经死了，我还有什么好惦记的？可你不是……你已经知道，中转站是我炸的。彭秀女就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不是你楚科长的帮忙，我还不会那么容易得手。
1: 我
0: 好了。

0: 你这是要杀人灭口啊，
1: ！
2: 你们干什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3: 滚开！
2: 局长，
4: 干爹，
3: 我替皇军效忠，你替共产党办事，咱们各为其主。
2: 廖局长，你来的刚好，我查出来了，这小子是个共产党。我正准备办呢，
3: 你就不要演戏了啊！你们狼狈为奸，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吧？来呀，
5: 有，
3: 把他们都带走。
5: 是，副科长，请吧。
6: 走，
5: 都带走。

0: ヨーケプチョウは重要な情報があると。でも疎通できないのだ。
1: 你说吧。
2: 言いましょう。
3: 这段时间我对楚强的调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楚强之所以在藏春楼把姜文山抓到又放了，是一直以来他们处于合作的状态。姜文山是共产党抓来的特工，通过楚强他获得了皇军大量的情报。刚才他们在茶楼密谋，被我当场抓获。
1: 廖局长，
2: 廖桑，
1: 你是说楚强和姜文山都是共产党？
3: 楚强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清楚，但姜文山是共产党。
1: 廖局长，我知道你和楚强一向不和，总是相互攻击，但说只要有证据，不能信口胡言。
3: 少佐，您不要着急，我这有大量的证据。你们看，
2: 过来。
3: 这是他们在茶楼雅间的照片。
2: これは彼ら茶屋での写真です。
3: 这个是姜文山。
2: 姜文山が
3: 还给楚强相机。
2: 楚强にカメラを。
3: 姜文山就是用这个相机获得了皇军大量的机密文件。
2: 獲得しました。
3: 我这还有录音。
2: 録音もあります。
4: 你那边，来吧。

0: 谁让你干的？
1: 袁有头、战有主，都是楚江让我干的。你别杀我！
0: 楚强到底有什么阴谋？他和姜文山要怎么对付廖局长？
1: 楚强带姜文山到司令部偷文件，藏进廖府，陷害廖局长。
0: 他们动手了吗？
1: 早就动手了，就是姜文山怕牵连到你，说一定要把你逼走了才动手，所以直到昨天晚上才把东西藏进廖府。
0: 他又逼走我？

0: 楚兄，这次应该是咱俩最后一次见面了。想一想，从第一次合作到现在，如果考虑到，差不多半年了。时间过得真快。そうだ。ただのが早いです。我真的好好感谢你，感谢你一直对我的帮助。私に助け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尤其是最后一次。
1: 楚兄把我带进去，替我向机，我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客气了，你我也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咱俩一个共产党，一个汉奸，居然能合作的这么愉快。你呀，说话老实那么难听，什么汉奸？不过无所谓了。
0: 不过无所谓了。楽しい協力で。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楚强得知，大佐让我调查他，他还跑阴谋败露，迫不及待的找个替罪羊。他串通小吃桥饭店的伙计来陷害林翻译，被小女揭穿。这时候，我就发现楚强别有用心了。林翻译。
2: 林翻译，
3: 林子，
2: 您是委屈了。
3: 这我应该知道。
2: 能抓到这个内奸，
3: 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2: 这不是真的。
3: 我对皇军的忠心一直知道的，你要帮我。你明知道姜文山是共产党，为什么把他抓了又放了？我当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一方面。 我要利用姜文山来对付他。我错了吗？你说的好听，这么长时间了，你挖出了几个共产党？我当然挖出了，就是他，这个姓林的，他就是共产党。
4: 他是彭秀女的丈夫，到小田大佐办公室投文件的人就是他。可以说，他是共产党在白城的潜伏的最大的奸细。姜文山跟彭秀女都是他的下线。
3: 姓楚吗？你不要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姜文山亲口说的。
0: 姜文山亲口告诉你的，那么我也请你把证据拿出来。大佐，
2: 太子，少佐，
0: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这个姓林的真的是共产党。姜文山，我集合不齐了。
2: 姜文山交代了吗？
0: 报告大佐。
5: 报告部。
0: 姜文山的骨头很硬，但是我已经吩咐下去了，严刑拷打。
6: 一定把他的嘴撬开，
7: 拷问して、きっと口を閉じ開けます。
8: 大佐，姜文山の最新令を請求します。
6: いいよ。
0: 派几个人守着他。
6: 是，
0: 来人。
6: 到。
9: 是。
10: 黑皮，
11: 廖小姐，你还没走啊？
10: 姜文山呢？
11: 你爹把江哥。

0: 和楚强一起抓走，关在警察局里。你爹向日本人告发江哥，说他是共产党。我正要去救他呢。你们别管这事儿了，我去。那我跟你一起去，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开车。过来，给我看好了。坐老实点。
1: 廖小姐，其实江哥一直都很爱你。
2: 他只是怕楚强加害你，所以才逼着你离开白城。江哥心里苦着呢。
3: 江文山，
2: 你的上线是谁？
3: お前の上は誰だ？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下线是谁
0: 梁春晓，少佐，我和他有杀父之仇，他这是故意陷害我。
1: 小田大佐，秋野少佐，
2: 少佐。那天楚强到司令部去开会，用车把江文山和他一起带了进去。江文山在小田大佐办公室窃取情报的时候，这个人就在厕所负责望风。他说的是真的吗？是吗？你做的什么？嗨。
1: 楚强为什么要陷害林翻译？说，爷，那天江文山去小田大佐的办公室偷文件，我和楚强在车里等他。楚强吧，我马上拿给他。看见林翻译出来，楚强就说把他给抓住，万一出了事情，就拿他当替罪羊，还说用老话的死来做文章。接着江文山就出来。 楚强把他带出司令部，我们追上林翻译。

0: やつが絶対忠誠持ってると言っただろう。
1: ごめんなさい大佐。
2: 蒋文山。
1: 蒋文山。
2: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吧？
1: 君は認めましょうか。
3: 少佐，
1: 下个楼，下个楼。
3: 少佐，你相信我，我什么都没做，你真的要相信我这次，你要帮我。
4: 所有的中国人，唯一相信的就是你。居然敢背叛我！
1: 我没有背叛你，我没有。

0: 这什么呀？
1: 乔文山的，交给我吧。
0: 大山的这次够呛，你就留个念想吧。

0: 你什么时候杀掉浩南？为什么瞒着我？你听我说。
1: 我不听！
0: 当着江伯伯的面，我跟你说清楚，昨天晚上是他来找我，他求我这么做的。他来找你？
2: 江文山。

0: 我们之间除了仇恨，还有别的吗？有同样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楚强一直处心积虑的要对付你，你不想除掉他？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用不着兜圈子。
0: 明天上午9点，我和楚翔约在小石桥茶楼见面。到时候你派人在桌子下面装窃听器，然后带着相机到对面的饭店拍照。我会诱导楚翔说出一些话，然后你派人抓住我们，送到日本人那儿，说我们是共产党。这些照片和录音就会是证据。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彭秀女和林凡义这两个人你认识吧？
1: 我当然认识。
0: 他们是夫妻。
1: 他们是真正的夫妻。
0: 我是假的，他们是真的。
1: 那倒瞒过了我的眼睛。
0: 我害死了彭秀女，不能再害死她的丈夫了。
1: 春晓不是帮你洗清她的嫌疑了吗？秋爷也很快会放人的。
0: 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让楚强听到了。
1: 你说了什么？
0: 我说林翻译是彭秀女的丈夫，他在小田一郎的办公室里搞情报。
1: 你怎么能这样乱讲？
0: 所以我才要挽回。
1: 怎么挽回？像你说的去陷害楚强。
0: 只有这样，楚强才会失去日本人对他的信任，他说的话才不会对林翻译构成威胁。
1: 那这样会把你自己搭进去的。
0: 我自己犯的错，我自己承担。

0: 你们江家就你这一根独苗，我不能让你去死。
1: 你不是一直想除掉我吗？白白把机会送给你，你不要，装什么正人君子？
0: 那个小兔崽子，你没资格这样跟我说话。想让你死的话，不用我动手，你早就完蛋了。
1: 那你是在乎你的女儿？
0: 你知道个屁！自从你回到白城，老子就拼命地保护着你。我把你困到廖家，那是我知道外面还有危险。
2: 我装死，那时我知道小鬼子在城外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一次次地逼你和彭修女离开，那时我知道楚强一直在监视着你。
0: 你以为我只是没有告发你？你在外面干了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老子跟在你的后面，没少给你擦屁股。
2: 你可以不信，本来我也没打算告诉你。
1: 你既然这么有情有义，为什么要做汉奸？为什么要害死我爹？

0: 小子，那年你十几岁，已经不小了。我想城里的情况你应该清楚。我们苦苦坚持了三十天，三十天，弹尽粮绝。可是援兵却迟迟不到。你告诉我，每天在街上你看到多少死人？
1: 是你爹坚持执行上级的命令，血战到底，他没有错。我为了保存部队和百姓，我有错吗？没想到你爹宁死不屈，开枪自尽在我面前。从那一刻，我就暗暗的发誓。
2: 鬼子决战之后，我一套撞死在你爹坟前。你要和鬼子决一死战，
3: 我忍辱偷生这么多年，
2: 等的就是这场决战。
3: 这就是你说的心愿。 是的，本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觉得时机成熟了，就等着春晓走了以后，我好与鬼子决战。春晓不但没走，你和彭秀女又来了。
2: 虽然我急于雪耻，但是我不能不考虑你们的安全，你们毕竟还年轻，不能陪我一起去死的。去吧，去找春晓。你们走了以后，我会把林凡也救出来的。不行，把我抓起来，然后再起，哪怕失败了，我死。
3: 不能让林凡一死，
2: 小子，你对春晓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有。正因为我对他有感情，所以我不能走。他爱的男人得是个英雄，不是个逃兵。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干爹。

0: 最后只好依着他这个办法设了这个局。
1: 老刘，你必须把姜文山给救出来。
0: 我本来想把他带回警察局，然后把他放了，谁知秋叶把他带回宪兵队了。
1: 那你可以打宪兵队啊，
0: 这仗肯定是要打的，但前提你必须马上离开。万一失败了，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1: 我廖春晓是你廖一清的闺女，如果姜文山能活着出来，我就跟他成亲。我的丈夫和我的父亲是英雄，我怎么可能当逃兵？一家人要死就一起死。

0: 你们都误会姜文山了，他是一名好同志，一名真正的英雄。
1: 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把他给营救出来。
0: 鬼子的宪兵司令部戒备森严，就凭我们几个的力量很难做到。
1: 那这样，我们可以去找廖一清。
2: 找廖一清？
1: 对，其实这次我来白城不仅仅是为了执行锄奸任务，还有受王部长的指示要策反廖一清。
3: 因为是绝对机密，所以没有告诉你。
1: 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了。
4: 你已经和廖一清见面了？
1: 见过两次。我觉得廖一清和楚强两人有本质的区别，只是现在他对共产党还不是十分的信任。那这样，我们可以借这一次营救姜文山的机会与他合作，说服他率队起义。
5: 报告。局长，刘三爷求见。
6: 叫他进来。
5: 是。
7: 廖局长，
6: 哎，
7: 这位是潘政委，小崔同志。
1: 廖局长，
6: 哎，潘政委，哎，
1: 廖局长，
6: 大家请坐吧。

江桑 ，Vivi， 我得佩服，我们是朋友。嗯，来，我得敬你。

0: よし。我们是朋友，合作，跟我。
1: 我们朋友不是我，廖以清，林翻译。不一样。
0: 江四郎，你立在白城，现在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尽情的快乐呢？
1: 米西米西，享受。死啦死啦的你。

0: 斯拉斯拉帝国会有人找你麻烦的。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1: 我再给你点时间，一个晚上的时间。如果你再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就要你死了死了的。

0: 宪兵队总共兵力为457人，楼内是办公的地方，前面这一排平房就是兵营了，和兵营一墙之隔的就是监狱。我们这次的任务不仅仅救出江文山，还要把城内的鬼子全部消灭掉。论人数呢，我们不比他们少，可是论装备和战斗力我们就差远了，所以我们必须设计一个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林翻译，潘政委，看看你们有什么看法。
1: 这里是一座碉楼，上面加设有机枪，如果我们能够占领这里，就可以顺利地进入监狱，并且对隔壁的驻兵进行打击。至于具体的作战方案，廖局长久经沙场，就由您来定夺好了。
0: 好，监狱的外面必须埋伏一个人，保证一枪打死鬼子的狙枪手。
2: 我来。
0: 这一枪很关键，能不能救出江文山，那可就看你的了。好，王团长。
3: 哟。
0: 带领你的协防团埋伏在宪兵队的外面，吹小枪响之后，你们立刻从正门冲进去。
3: 是，钱儿哥放心。
0: 刘队长。
4: 哟。
0: 警察局所有的人由你指挥，埋伏在小田司令部的外面，那里有一个警卫连，你们的任务是阻止他们来救援宪兵队，防止我们腹背受敌。
5: 请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6: 等会儿，我呢？我干嘛呀？
0: 黑皮，分给我十个弟兄，剩下的人你全部带走，枪响之后你们拿下城门，然后把游击队放进来，之后你们进入宪兵队，从后面的城墙翻进来，来夹击敌人。城外中转站的鬼子就交给叶司令了。
7: 好，我现在就回根据地向叶司令和王部长汇报，坚决把鬼子阻击在中转站。
0: 好的，那我们就分头行动，明天晚上12点准时行动。
2: 老廖，等抗战胜利了，我们跟江文山一起投靠共产党吧。
8: 孩子，你们去吧，爹还要在你江伯伯坟前谢罪自杀呢。
2: 说这样的话，等抗战胜利之后，好日子就来了。我跟江文山成亲了，成亲之后生个大胖小子，没有外公抱，多可怜呀。

0: 你呢？
1: 通知弟兄，您枪就到这来了，明天都好好休息，晚上准时出发，说什么要把江哥给我揪出来。
2: 是是，
1: 走。
3: 我要是会打枪，我肯定跟你一起去。
1: 确实也不缺你一个。走吧，我先送你回去，明天就不用来了。也许过了明天晚上，就什么都没有了。走吧。
3: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只要你张口，我什么事都能答应。
3: 我要你活着回来。
1: 啊，这事儿啊，我也想活着把江哥救出来，可这由不得我。

0: 这就要看小鬼子的子弹长不长眼睛了。我
1: 之前你问过我一句话，如果有男人真心喜欢我，我会不会嫁给他？现在我告诉你，我会。只要你活着回来，我就嫁给你。

小勺子。

0: 哎，何玉，哎，还顺利吧？
1: 没事，只是腿上撞了一跤。哎，
0: 二虎接着。哎，
1: 没事吧？没事。
0: 老梁，翠霄，江文山呢？
1: 江文山根本不在监狱，我把那些犯人全给放了。
0: 不在监狱？他就也把江文山弄哪儿去了？

0: 多好听啊！
1: 我们的人冲进来了，彭兄弟，你在天上看得见吗？鬼子被我们打败了，我们的血没有白流。
2: 住口！我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
1: 事到如今，你还嘴硬？
2: 我没想活下去，但是整座白城都将会为我殉葬。
1: 错了。
2: 我是在做梦，你偷的那枚毒气弹早已经被我找到了，我还给他安装了定时引爆装置。

2个小时后，整座白城将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空白之城。胖。

听他的话，退出去。

0: 这样，你别激动，咱们谈谈。啊，
1: 你说呀，你说。
0: 你不用紧张，你看，我们把枪都放下了。

0: 其实呢，楚强并没有出卖情报给姜文山，这一切都是我和姜文山联合演的戏，目的就是让你亲手杀死这条忠实的狗。
1: 他把姜文山带进了司令部，导致 B 计划的泄露，他罪该万死。
0: 窃取情报的是林翻译，刚才你都看见了，林翻译和我们在一起，他是共产党在白城的最高特工。其实啊，楚强已经查到了，但是你们不相信他，而且把他杀了。
1: 你们这帮混蛋！
0: 姜文山的上线是林翻译，他的下线就是我，廖一清。
2: 不要给他！哈哈哈哈，
0: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很悲哀呀？我都替你悲哀。你把身边最忠实的人杀掉了，太悲哀了。太悲哀了。

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小子，你是个野蛮，纯小计要跟你，放心。

瑞斯的毒气弹30分钟之内就会爆炸，再不走来不及了。

0: 这个废气，它会爆炸的。给它回去。不行，它会造成水源污染的。那死的就不仅仅是白城人了。
1: 那有别的办法吗？
0: 除非挖一个足够深的坑，把它扔下去，竞争气比空气重，不会上浮。可是我们时间已经不够了。
1: 干嘛？我们冲外去。
0: 不行，毒气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1: 给我看着。
0: 江北山，滚！

0: 谈判未果，双方在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1: 招呼我。
0: 在斡旋无效的情况下，国府决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引起中共坚决反对，国共关系全面破裂。

0: 我来看你了，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抗战胜利了，你和江伯伯可以安息了。
1: 闺女廖春晓同志，她终于如愿以偿，成功打入我们组织内部了。你比我爹还厉害，我爹的坟坑是现成的，你连这墓碑都是现成的。地下工作者得为下次潜伏做准备。你呀，就不是做地下工作的料。
0: 死了呀！组织又把任务交给你了。哎呀，那是因为我比你聪明，比你更适合打入国民党的内部。走吧，王部长还要跟我交代一些事儿呢。对待我这个新成员，你要多多照顾。
1: 我哪敢呢？廖叔，爹。 我们先走了，等这次春晓把任务完成了，我们俩再来看望你们老哥俩。

0: 是可把我吓坏了，我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呢。
1: 我姜文山是谁啊？我不想死，阎王爷他都不敢敲我的门。
0: 又去你了，
1: 我真以为自己回不来了，
2: 幸亏悬崖上那棵树啊。

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

0: 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 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附。

0: 用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戏。会抓凶手，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6: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7: 当面是不行。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8: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假期，河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共接待国内游客超661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1亿多元。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走进许昌，看一张手绘村庄规划图，如何管住一个村43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个五一假期，河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精彩纷呈，共接待国内游客6611.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和2.7%。从科技亲子到夜游狂欢，从静享艺术到沉浸入戏，人们的度假方式越来越多元，也越来越有深度。
1: 这里呢是新乡五龙山旅游区，在我旁边啊有一场趣味跑步赛，和孩子们同场跑步的不是普通的运动员，而是智能机器熊猫。小朋友们在奔跑与欢笑中亲身感受科技带来的奇妙趣味。
2: 之前我只在电视上见到过那些机器人和人一起玩耍，这次我能亲眼的看到和感受到，所以我感觉到特别开心，我感觉到现在科技非常的迷人。
3: 我们推出了熊猫潮玩季主题活动，能跑的机器熊猫让孩子感受科技与互动，能看的真熊猫带给孩子亲近自然，还有能互动的熊猫人偶给大家制造欢乐与惊喜。科技、生态、情感一条主线串起来，让亲子家庭既能玩得过瘾，也能有所收获。
4: 白天的亲子时光充满欢笑，而当夜幕降临，河南不少景区又开启了白加黑超长待机模式，用丰富的夜游产品拉长假日时光。在郑州方特欢乐世界，音乐、科技与潮流融合的夜间狂欢，成为年轻人释放活力的快乐老家。
5: 真的太开心了，这里听音乐会特别解压。我们年轻人五一出来玩就是要热闹、要放松、要快乐、要吵起来。
4: 热闹之外，不少人则选择避开景区的人丛中，走进文化场馆，享受一场艺术盛宴，换一种节奏过假期。
1: 这里呢是河南省美术馆老家河南中原八景主题画展的现场，漫步在这个展厅里，仿佛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微旅行，将河南的美景都尽收在了眼底。虽然没有摩肩接踵的人群，却也成了假期里许多人休闲文化游的新选择。
6: 整体感觉是非常震撼的，特别鲜活。这一趟看下来呢，感觉把河南的好多个重要的地方呢都走了一遍，对于老家河南的这种壮美啊和厚重，都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
4: 如果说美术馆里的微旅行是用眼睛丈量河南，那么走进红旗渠则是一场让身心都真正入戏的深度体验。红旗渠景区推出的重回修渠现场主题体验，让游客在身体力行中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
7: 我们的前辈吧，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用这么简单的一个劳动工具，把生活进行下去，所以我觉得让孩子体验一下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4: 携程发布数据显示，随着游客对历史文化的探索热情持续升温，今年五一期间深度文化游人次同比增长52.3%。依托丰厚文化底蕴，洛阳跻身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前十，同时郑州、洛阳两地还上榜国内展演赛事相关目的地前十。
0: 从白天到夜晚，从热闹到安静，从看景到入戏，科技的奇妙，夜游的激情，艺术的沉淀，精神的洗礼。五一假期，6611.7万人次行走河南，阅尽千年文明，也拥抱了最潮的玩法。在新潮与底蕴的深度融合中，人们不仅看一城山水，更读懂了中原。这一份份多元升级的沉浸式体验，也正让河南文旅不断绽放出新的光彩与活力。
8: 文旅火热的同时，河南消费市场也向新向优，从潮流市集到实景演绎，从手电经济到非遗体验，各地拿出真招实货，让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9: 这是一杯鲜米酿，
10: 一瓶红枣小奶皮，
9: 手做卡巴塔，陶瓷招财猫。在新乡红旗区，一场关于音乐、味蕾与生活的假日狂欢正在上演。
11: 好玩好逛成了今年五一消费的关键词。在新乡，多家地级市首店亮相，市民排队尝鲜。到了晚上，摇滚乐队把气氛推向高潮，
12: 氛围非常棒，然后大家的互动比较多，然后歌手唱的也都非常的专业，听到了一些许巍的歌曲的时候，能够焕发出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和力量。
11: 从新乡到漯河，从郑州到洛阳，各地商圈街区纷纷变身潮流打卡地。郑州11家大型商业综合体假期客流超436万人次，同比增长20%多。场景一换新，年轻人就愿意来，留得住，舍得花。

0: 如果说商圈是热闹，那石井演艺就是入戏。在安阳仓巷街，游客不再是看客，推粮车搬粮袋，过秤记账，古城开仓记让人一秒穿越古代粮仓。
1: 啊，这个车看着挺简单的，但是推起来真的不容易。然后趁着这个假期，想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劳动的艰辛，收获也挺多的。
0: 在信阳，青年营地的毛巾市集人气火爆，游客品新茶、尝美食、逛文创，一站式体验茶文化与假日风情。
2: 不仅喝到了正宗的新茶，还感受到了茶文化节的热闹氛围，是一次很难忘的游玩体验。
0: 大宗消费同样火热，全省各地以旧换新、加码补贴政策直达乡镇。周口市举办五一汽车文化节，30多个品牌集中展销，现金优惠叠加换新补贴，不少市民现场下单。
3: 这个车现在也得优惠10万块钱，非常满意。咱自己的都是准备提车的，看来差不多了，准备下定。
0: 五一假期，全省家电以旧换新订单超21.5万笔，交易额突破8亿元，真金白银的补贴换出了消费新潜力。不仅买大件划算，小票也能变红包。郑州拿出1900万元推出有奖发票五一专场，吃饭、住宿、购物都能抽奖。开封、许昌、焦作等地也纷纷跟进。截至目前，郑州、开封两地已累计发放奖金超1.7亿元，带动消费近58亿元。与此同时，消费券精准发力，郑州联合美团、抖音等平台发放文旅、餐饮、出行专项券，漯河、驻马店、南阳等地也同步投放，一张张消费券像杠杆一样撬动了市场活力。盘点全省五一消费账单，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5.2亿元，其中餐饮企业营业额2916万元，同比增长4.7%。向新、向优、向活，假日经济的新动能正在中原大地加速释放。
4: 5月6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突出抓好烟花爆竹一件事全链条集中整治，严格落实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等各环节安全措施，严密防控各类安全风险，要全面排查服务业经营性场所火灾隐患，坚决整治突出问题和违法行为，提升消防安全管理和火灾防控水平。要持续推进危化行业安全专项整治，深化重大危险源风险管控，加强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动真碰硬，严格执法监管，真正把安全责任落到每个岗位，安全措施落到每个环节，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认真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和三下准备工作，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2季度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持续向好，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会议研究推进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工作，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强化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坚持以开发式帮扶为重点，多渠道做好产业就业帮扶，持续改善县域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推进基

0: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会议研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工作，强调要扎实推进科教强省建设，着力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等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许昌襄城县颍阳镇大陆吴社区，有一件村民公认的传家宝，一张43年前手绘的村庄规划图。一张纸为啥能管住一个村43年？
2: 这张图纸绘制于1983年5月，比例尺是1:1000，上面不仅标注了道路、住宅、商店、礼堂，甚至连电线杆和树木都一一画了出来。我身后这条主路宽17米，43年前图纸上这么画的，今天踩在脚下分毫不差。
3: 时间回到1980年，当时的大陆吴房屋杂乱，道路狭窄，娶亲的花车都开不进来。时任党支部书记的吴铁骑带着党员干部，花3年时间挨家挨户征集民意，测量计算，画出了这张村庄历史上第一张规划图。但是图纸刚拿出来就有人质疑，
4: 你好比有的说修正宽的路17米，过啥嘞？过飞机的是过火车的。咱干部的耐心的解释，规划是从长远着想的，排水沟、路肩、路滑带、路面，你算算够不够？到将来了，路窄了，再叫子孙后代再扒房子为路让路，就太费劲了。
3: 比修路更难的是宅基地。那时候大陆无分好几个生产队，各队有各队的地界，你家多一尺，他家多一丈，扯不清的旧账。
4: 说他是他老爷的祖传的，不想让出来。咱说规划不打乱户与户、队与队的界限，咱的宅基地就不够用。咱把坑填住，把宅基地每家每户都是4丈宽、5丈长，比你现在住着又宽敞又带劲。
3: 光有图纸还不够，村里立了10条规矩，最重要一条，年满18岁可以申请宅基地，有条件先建，没条件慢慢改善。图纸在手，规矩也有，怎么做到43年不打折扣？
4: 公平公正，办公老实头一律对待。你当干部想多占一砖一瓦，老百姓也第一个不答应。
5: 我刚嫁过来的时候，也不是排房钱，还很多坑，竟是俺村支书领着这社员们干出来的、填出来的。现在这房子都是4平8稳，平平展展的。
3: 43年间，村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每届上任第一件事儿就是拿出这张老图纸，对着学，照着干。
6: 这是我们的老图，这是我们的新图，这是我们的主路，一点也没有动。动的是啥？以前我们的污水坑治理以后啊，现在建了一个标准化的屠宰场，现在成了我们村的特色产业。这只是微调，为的是村里的发展。
3: 在大陆吴，任何跟规划有关的调整，都必须经过幸福亭下的群众议事会，大家举手通过才算。
6: 咱是今年啊，4月份咱又绘制了一个新的村庄规划图，咱也都可以看看。
3: 新图纸上闲置的老小学变成了电商直播基地，填平的荒坑旁专门为鲜玉米建的真空包装仓储也即将投用，蓝图上留白的地儿正一点点长出新的产业。
6: 鲜玉米成熟起来了以后啊，没地方卖，出到这来以后，我们真空包装一个人呢，一年能增加呀20000多块钱。
7: 前几天开了个电商会，我今年种50亩辣椒，随之后这个效益会更好一些。
2: 如今这张图的兑现率已经超过了95%，蓝图一点一点变成日子，它像一把尺子量出了公平，像一颗钉子定住了发展的定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方寸图纸之间就是乡土中国的答案。
0: 从传统笼养、寄养到分班制有课表的拟人化养育，宠物幼儿园正在成为年轻人养宠新刚需。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有趣的新职业——宠物幼儿园老师。今天的主人公是一名95后，也是几十只小狗的班主任。
8: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今天接的不是小朋友，而是妈妈。早上4点多就给家长喊起来，要等着上幼儿园了。
9: 98年的韩静自己就养了两只

0: 小狗从毕业后自己养狗，到一步步拓展出日托业务，他把这个爱好折腾成了一份职业。而这份职业之所以能做下去，是因为这届年轻人真的舍得给宠物花钱。在他那儿，日托价格在90到120元每天。
1: 去上班什么的，觉得对小狗的陪伴不够，而且现在小狗在城市里边运动需求不容易被满足，家长们都会无限的去满足小狗的需求。我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
2: 还是那句话哈，
1: 嗯，爱是长久亏欠。
0: 宠物日托还分班，比如社牛班、社恐班，按性格精准匹配好朋狗。9点园区大门一开，托班正式上课。
1: 试图偷走小狗的球，哈哈。早上他们来园之后，我们会简单的检查一下他们的四肢、皮肤、精神状态，然后会观察他们排泄，会给他做游戏的互动，同时也会拍视频给家长们实时反馈。
2: 那我们要教给他们什么吗？
1: 我们要教给他在社交玩耍的时候要礼貌，要有边界感。再见。这个
0: 别以为这工作就是撸狗，十几只精力旺盛的学生同时撒欢，那场面堪比人类幼崽的大型蹦迪现场。
3: 报告，有狗试图逃课。
1: 其实干这个活没有很轻松，虽然就是看起来很快乐，但其实比如说狗狗发生冲突了、打架了，你都是需要及时制止的。然后在和狗狗交往的过程中，受伤也在所难免。就像我手
4: 上
1: 这些，是的，这都是磕着碰着了。然后腿上有时候还会有淤青，因为他们跑得太快乐，撞到我了，就是手被咬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和人类幼儿园一样，小狗们在这里互动游戏，午休托管，老师就要盯住全班动态，也得照顾到个体差异。不舒服的小狗要上药，有特殊饮食需求的同学得单独开小灶。这里没有成绩排名，没有升学压力，唯一的 KPI 就是小狗们开心快乐就好。
1: 往我身后扔。
0: 韩静说，虽然他是老师，但是并没有真正教会小狗什么，无条件的信任和爱反而是小狗教会他的事情。
2: 站住，
1: 我们算是互相成就的一种状态，我会教给他们在玩耍社交中的分寸感和边界感，然后他们会治愈我工作和生活的每一次不开心。我会在每次前一天晚上去排他们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期待和第二天和小狗们的见面了。然后当小狗们离开家长的手上的牵引绳，义无反顾的摇屁股晃脑，超开心的向我们冲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是真心换真心，小狗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对小狗的付出已经是成正比，甚至是指数性的增长。
0: 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宠物教育作为新兴类目，2年内规模翻了3倍。宠物护理半宠试纸位数量增速更是接近70%，成为增长迅猛的新兴职业之一。小众需求正汇聚成增量市场，一场围绕宠物的就业与创业浪潮才刚刚开始。
5: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深耕一校一品体育特色建设，要求各中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不少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让运动成为校园常态。
6: 跟着我们音乐的鼓点，
7: 每天早晨8点，开封科技传媒学院附属小学全校师生用30分钟的晨练，开启了一天的学校生活。从自编体能操激活身体，到2公里有氧耐力跑强化体能，再到放松操舒缓身心，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5年。
8: 哦，我可以轻松跑完全程，不仅体重减轻了不少，学习精神也提高了很多，我很开心。
9: 每天185分钟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达到58%，近视率、肥胖率分别控制在12%和15%。
7: 除了晨练，排球是这所学校的特色项目。常态化的课后训练，孩子们不仅练出了矫健身手，更在心中种下了坚韧的种子。
10: 在训练中遇到困难时，我学会了坚持；在和队友配合失误时，我学会了沟通。
7: 不只是科传小学，金耀小学深耕足球特色，马石街小学将武术融入体育教学，静安小学的花样跳绳特色鲜明。此外，篮球、乒乓球、健美操等特色项目在各校落地开花。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形成了校校有特色、人人有特长的校园体育。

0: 育生态。
1: 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区各校落地生根，让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体教融合发展新路径。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郑州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国铁集团郑州局累计发送旅客470.8万人次，1号、5号两天单日旅客发送数均超百万，刷新五一假期单日客发历史记录。其中累计向京津冀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551列，增开歌迷列车93列，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5月5号，许昌市全民健身月活动暨群众体育系列活动启动，太极拳、健身气功、广场舞、桨板嘉年华等项目同步进行。活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把三国文化、文旅资源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活力。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南阳社旗县赵河公园，共赏蔷薇盛放，留住美好时光。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6: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余少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9: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0: 钱财。
11: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3: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1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5: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5: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

0: 高士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0: 在2014年荣获二十大霸主称号。
1: 是爷春20年擂主争霸赛二十大霸主。
0: 再次回到别人是我的一个期待，我会全力以赴，随时应战。

0: 放手下，一路上我受不尽那几个老家，而且还好比那牛头白面，他花我也是我花金花人家。
1: 我也想让他对头像，结果呢，我一看，绝对跟着拉了。

带来是文是武我都里边亮，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员武将啊，哎，屋里那个又带来呀宝里庙口后四位那个文先生，上打一把这呀黄罗伞啊，

和国母他一怒斗马到殿上，这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大白玉我的那个假凤王，他凤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翼王五行王六鸟王七星王靠他。

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下殿不死王。他封我一子帅首，并肩王啊，还有这样。

朝来到半边疆啊，南清宫来见我的八大贤王。南清宫我没有啊，还得兵和将啊，我差定结义子命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呐，发兵将啊，就为

0: 最好的大师就给他们。
1: 哪有那么多的好言好语，打就是打嘞，我跟你家劲儿容不着，我跟你家劲儿打。
2: 孩子们爱打手指。

心。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6: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7: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8: 染发要健康，
9: 认准百花黑，
10: 染发要安全，
9: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0: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8: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10: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8: 方老师啊，
10: 哎，
8: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8: 哎，好好好
1: 啊，
8: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
10: 是
8: 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0: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1: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1: 是啊，啊，
2: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1: 嘿，
2: 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0: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1: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0: 好，开始。
2: 好。

0: 了，还真的是黑了。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哈哈，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啊、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3: 染发
6: 洗发，
3: 染发
6: 洗发，
7: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0: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8: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0: 鲜花洗白发，
1: 白发黑黑黑，
9: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0: 鲜花洗白发，
7: 白发黑黑黑，
0: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